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以及大公司头条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竞速赛 HYROX 爆火，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何高强度混合训练是不是适合普通的爱好者呢？
0: 苏州首创外卖等灯停表新功能，治疗外卖小哥的红灯焦虑有效吗？
1: 牛蛙抗生素超标冲上了热搜，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上抗生素，又该如何加强监管？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基金赎回技巧有哪些。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 9号17点30分前后，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1: 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9号晚间8点到10号晚间8点， 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 核心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0: 8月9号，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 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本次大会共有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据网络平台的数据，今年
1: 暑期档截至到8月9号， 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85亿元， 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 观影人次超过2.33亿， 总场次超过3041万。
0: 因为山火的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的布罗莫火山景区暂时关闭。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 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极游客可以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
1: 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号发文表示， 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
0: 当地时间8月9号早晨， 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了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飞往黄金海岸的捷星航空客机在滑行过程中与一架正在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有数米。
1: 当地时间8号，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到了骨骼，还蔓延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 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依然含糊表态，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野火快速蔓延，
1: 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 超过2万名民众0点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2: 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

0: 先生，您的面。
1: 哦。
0: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2: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7: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宇树科技于近日发布公告，经发行人和保荐人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投资者可以按照这个价格在2026年8月10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的时候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每股是150.8元，读起来挺像让我帮你发，而且呢，申购不用先交钱，等于是先上车再补票，股民心里乐开花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打新也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近日 DeepSync 计划大幅涨价，相关话题引发关注。天眼 APP 显示， DeepSync 关联公司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近期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杭州成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为股东，注册资本有1500万人民币，增至约1644.7万人民币。这个公司呢，成立于2023年7月，法定代表人为培田，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等等。DeepSync 这波呢，实在是双喜临门，先拿到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的入股，注册资本也跟着涨了，相当于拿到了官方认证的潜力股标签，有了国家队撑腰，底气就更足了。近日，记者从字节跳动内部人士处获悉，今年国内竞争对手开源模型的快速发展给字节跳动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近日的内部会议中，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表示，做模型要坚持长期主义、延迟满足感，而不是用别人的输出换一时的榜单排名。今年以来，国内 AI 大模型竞争已经极为激烈，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新模型发布。每当有一个强大的开源新模型发布，字节跳动内部关于蒸馏的争论就会升温。据了解，字节跳动内部对开源模型严禁蒸馏，甚至通过 API 检测等方式在内部加强相关限制。张一鸣认为，蒸馏会干扰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技术突破。您可能要问了，啥是严禁蒸馏啊？这个蒸馏就是蒸馏水的那个蒸馏那个词儿。严禁蒸馏是字节跳动内部针对大模型研发明确的技术禁令，核心的含义呢，就是全面禁止跨厂商调用外部模型的输出结果作为训练数据，来快速的复刻能力，提升自家的模型表现。字节跳动这一波严防死守的蒸馏行为，说白了就是别人的模型再香，那也是别人家的，自家孩子咱得自己养。近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三个月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其中。

0: 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最高，其中北京到上海、广州到上海、广州到北京、成都到三亚、成都到乌鲁木齐成为预订热度的前五名航线。燃油费下调，大伙儿的心思已经飞上天了。虽然已经立秋，但是秋老虎的威力还是挺大的，最近天气还挺热，大伙儿出去玩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小红书正全面提速 AI 战略，布局 AI 社交产品、 AI 社区互动工具等方向，从后台技术应用转向前台自研，产品化与生态化全面竞速。小红书近日正密集招募 AI 应用研发人才，其中 AI 社交产品经理的岗位职责包括主导 AI 陪伴产品的设计与打造，探索 AI 在情感连接、兴趣匹配、个性化互动等维度的深度应用，构建有温度的 AI 陪伴体验。这个小红书呢，以前是帮你种草，以后呢会帮你种感情 AI 陪伴，现在是安排上了。近日万科正式撤销办公事业部，调整后公司事业部数量由8个缩减到7个。据知情人士透露，办公事业部撤销后，各个项目并入各自城市公司，事业部负责人卢斌转任中航万科负责人，事业部部分员工转岗至城市公司，部分员工按优化方案获赔离职。目前万科官方的组织架构资料也已做出更新。地产行业的瘦身运动看来还在继续，万科不是在瘦身，就是在瘦身的路上。事业部少了一个，但是活下去的决心多了一分。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Morning Call综合编辑，我是真真，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赎回是有一些技巧的，今天呢分3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就是分批赎回，如果说您持有的基金份额较大，那么就可以考虑分批赎回的方式，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来进行赎回，可以降低因为市场波动导致的赎回时机选择错误的风险。分批赎回还可以保留一部分的份额，继续享受基金分红或者是增值收益。第二呢，就是提前做好您的赎回计划。在进行基金赎回之前，我们要根据市场行情或者是基金表现提前进行规划，选择在市场相对平稳或者是基金收益较高的时候进行赎回，这样呢可以获得更加稳健的收益。但是如果您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是遇到需要紧急用钱的情况，那么可以适当的调整赎回时间。第三呢，就是关注赎回的费用。我们在赎回基金时，通常需要向基金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赎回费用的高低会影响我们的实际收益。一般来说，赎回费率与持有期限是有关系的，持有期限越长，基金的赎回费率越低。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适当的拉长持有时间。此外呢，基金赎回的一些规则你也有必要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赎回的到账时间不一样，基金的赎回速度和基金的类型有关系。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的赎回时间比较短，一般为 T+0 或者是 T+1， 也就是当天或者是第二天资金就可以到账了。而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的赎回时间就比较长一些，可能需要 T+2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基金赎回是有赎回限额的。赎回限额是指我们在每个交易日内可以赎回基金份额的最大值，赎回限额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资金使用效率。一般来说，赎回限额和基金的规模和流动性是有关系的，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基金可能赎回额度会更高一些。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资本市场的概念。资本市场是长期金融市场，或者是长期资金市场，是为一年以上资本性或者是准资本性融资产品提供发行和交易服务的有形或者是无形市场的总和。 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及衍生品市场、债券及衍生品市场、中长期资金借贷品市场，而广义的资本市场还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运行发挥稳定作用的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呢，本身是具有多层次的特性。针对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也就是说，指资本市场根据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和融资特点，针对各种市场主体不同的特定的需求，提供的具有不同内在逻辑次序、不同服务对象和不同内在特点的市场形式。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呢，由于每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对于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回报率以及产品本身的复杂程度要求不同，为了满足投资者对于不同投资品种的偏好，就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容纳多样化的投资产品。而同时，由于每个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同，各类交易场所的流动性不同，需要对资本市场的交易场所进行适当的分类。从融资需求方的角度看，由于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如果按照行业类型来划分，可以把企业分为传统型、创业型、高科技型等相关类型。而如果按照成长周期，就可以划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所以，不同企业类型在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有效分层的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融资渠道。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国元小课堂当中学到的金融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6: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7: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7: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6: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7: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6: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7: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6: 啊，这个啊。
7: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最近啊，融合长跑和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呢，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那么宣传说呢，不仅是为这个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啊，有这个参与者赛后坦言说，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也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如何看待这类网红体育赛事？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3: 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2: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

0: 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1: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2: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3: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3: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就是我这段时间看这个 HYROX 的一些这个训练的这个或者说比赛的一些视频片段啊，觉得哇塞，这个现场真的超燃，我也可以。
5: 哦，这还是大家的这个性格不一样。像我基本上就不会受这种的东西的影响，就我一听我都不用看，我一听他说的这个循环，我就知道肯定是一个强度，
4: 很可怕，
5: 对，一定是一个强度非常大的事情。
4: 嗯，
5: 虽然说他不设这个关门时间，但是你真的在赛场的时候，你能够保持平静，说我做一组动作，然后我停个30分钟然后再做吗？
4: 那是不可能的，
5: 对吧？你是不现实的嘛。
4: 对，
5: 你在赛场的时候他一定会就是各种环境，你主动
4: 他影响着你
5: 的，对
4: 对吧，
5: 都会让你去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去完成这套动作。
4: 嗯，
5: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听他这个状态，我就知道肯定是有比较高的强度和一定的门槛的。所谓的零门槛是建立在就你可以时间无限延长的基础上。
4: 嗯，
5: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4: 对
5: 吧？
4: 对，
5: 我那我反正我休息好了我再做，但是你真正在现场你很难做到的。
4: 哎，
5: 本质上我们就是平时，对吧，健身房大家知道你撸铁5分钟休息2小时啊，就所有做动作的都存在这个问题，你休息的时间越长，你恢复的越充分嘛。
4: 对，
5: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新手期，你可以给自己把这种组间的时间就是放宽到比如2分钟、2分半都可以啊。
4: 是，
5: 如果说你短一点，就短10秒钟、短15秒钟都会不一样的，
4: 对，
5: 有很明显的区别。大家只要是有过这种健身经历的，其实都会知道。
4: 对，
5: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冲刺1公里，然后爆杆一组动作，然后又冲刺1公里，然后又爆杆一组动作，连续是8轮这种折磨，这个是 强度其实是非常大，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合适啊。
4: 对对。
5: 现场氛围感很好，很火，这个可以理解的。就像你看 F1 赛车，哇塞，对吧？但真让你自己上，你会去吗？你不会，对吧？
4: 对。
5: 而这种，你看起来不就是跑个步吗？不就做几个动作吗？你觉得很简单，
4: 你小看了这个赛事的这种力量。
5: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你这个上头了，然后强撑着说要怎么样其实会比较容易超过你的这种极限。
4: 对。
5: 所以呢，就是量力而行吧。锻炼肯定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每一个人身体的基础情况，你前期受过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啊，包括你实际的，就是说，你身体能够承受的，这个自己还是要做一个相应的这种评估。
4: 对，
5: 不要被现场的欢呼声给迷惑。
4: 是的，
5: 这个健康的锻炼啊，然后适度的锻炼才是根本。
4: 嗯。接下来呢，说一说这个苏州首创外卖等灯停表的功能。外卖小哥送外卖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分秒必争，有的时候呢在路口需要等几个红灯，那这种情况呢订单就超时了。所以说呢，不少小哥都有这个红灯焦虑。那为了不超时，很多外卖小哥呢就选择逆行或者闯红灯，那这样呢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埋下了隐患。前不久，江苏苏州首创的将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了配送时间的计时体系，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功能呢，也是正式上线了。那么这项数字暖心的服务到底好不好用？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6: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这个有个2.8公里，它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今天这会儿下雨了，它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7: 昨天，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兴乐时，他刚接到了配送汉堡的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系统配送时间延长到了50分钟。随后，王兴乐赶到了取餐地点，这时他又接到了2个新配送单。整理完餐品后，配送开始，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兴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同步出现了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了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得益于苏州交管部门的交通信号灯、实时路况等数据精准接入，外卖平台在骑手完成配送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还会进行累加。王兴乐说，这个新功能让自己更加从容。
6: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7: 过去一些外卖骑手接单后，为了不超时可能会闯红灯，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还可能会危及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美团配送安全服务管理负责人刘通介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今年6月以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
8: 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
7: 不仅仅是优化配送计时规则，苏州还针对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实施正向激励，包括为零违章骑手送上换电补贴，或者发放小候鸟园林券等奖励，进一步提升骑手文明交通意识。算法向善、赋能社会治理，也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设定了明确边界。那么，苏州此次探索的机制能否在全国广泛推广？对此，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建议，
9: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4: 好，早上的8:44呢，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将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继续关注到的是苏州首创外卖等灯停表的新功能，治疗外卖小哥的红灯焦虑了吗？
1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3: 早啊
11: 早啊。
1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4: 开车注意安全，
1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这个苏州首创外卖等灯停表的新功能。那这项新功能有没有治疗外卖小哥的红灯焦虑？我之前在找这条这个新闻的时候呢，特地去看了一下就是下面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网友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说早都应该把这个等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纳入到小哥的这个工作时间当中了啊，否则也不会出现啊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事故啊，然后等一些这个违反交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1: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当然都认为是应该如此啊，但是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它的这种设计是一个平台运算法则的设计。
0: 嗯，
1: 平台运算法则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它大概率
0: 比较理想化吧？
1: 它不是，它不叫比较理想化，就是它大概率是以更高的运转效率、最大的商业价值实现来进行底层架构的，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平台的一个设计嘛。
0: 对对。
1: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发现这个里面是有问题了。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那么毫无疑问，你虽然说是一个商业平台啊，你自然而然的话，你一定是追求一定的这种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说仅仅追求商业最大化价值的实现，那就会失去很多应该遵守的安全边界啊，应该去就是进行考虑的这种生命安全的这种人性的温暖。
0: 对，
1: 过去这种送餐啊，大家都能够看到，其实现在也一样，大多数小哥就合肥也临时行嘛，对吧？那就几乎不看红灯啊，这个真的是这样，除非是非常大的路口啊。比如说像这个合肥市，你比如说像四牌楼那个路口，它大概率它不会闯的。稍微小一些的路口，它一定不看红灯，而且它不但不看红灯，它还可能看手机，同时闯红灯过马路。我开车嘛，所以我对这个深有体会。就是反正看起来就是爱谁谁呀、啊、我
0: 马路是我家是吧？
1: 对，就是一副这个要玩命的这种状态。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个 KPI 的考核啊，系统告诉你还剩一分钟了，还剩两分钟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他毕竟要完成 KPI 嘛，
0: 对，
1: 他需要去完成今天的工作嘛，他需要去规避负面的差评嘛，需要拿今天的这个收入嘛。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规则的这种设定，你在设置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去做相应的这种规则上的我们说拾遗补缺啊，然后去做一些漏洞或者是没有考虑周全方向的这样的一些补充。那现在来看的话，苏州这套系统最重要的就是承认红灯是配送流程的一部分。
0: 对，
1: 这就是科技的温度，对吧？不仅让你跑得更快，同时让你活得更好。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不仅仅考虑纯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加上了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安全的重视，对于规则的体现。那么希望这股风可以抓紧刮到全国去。
0: 今天的最后一个深度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牛蛙抗生素超标。很多朋友呢喜欢吃牛蛙，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虽然喜欢吃却不敢吃，主要是呢这个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来听报道。
2: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3: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 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3: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0: 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3: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0: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
4: 所以这个牛蛙啊，它本身呢是高蛋白的好肉，但是不好的呢就是把这个抗生素啊当饲料添加剂，把这个休药期呢当建议项的那套生意经啊。咱们吃的是蛙啊，人家赌的呢是咱们不会去测这个药残。
1: 当然大部分人也不可能说拿到了以后去测药残，对吧？
4: 哎，
1: 这是很正常的。
4: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怎么能够有效的规避呢，或者尽可能的去规避呢，对吧？去正规的餐厅、大的商超、品牌的连锁，不要去买9.9包邮的。像我正常在餐厅吃的牛蛙大概在20块钱，接近20块钱、
4: 一只，
1: 对，一只啊。然后就是看商家敢不敢挂承诺达标合格证嘛，第三方检测报告。我经常去吃的那家火锅店他们家是挂的，他们家有自己的养殖场。不敢挂的呢可以默认心虚啊。另外呢就是回家这个不管你怎么烧啊，不要用三分熟，就是这种东西它还存在寄生虫的问题呢。
4: 对对对，
1: 要高温煮熟至少20分钟。
4: 嗯，
1: 能降解部分，但是就是降解不了这种禁用代谢物。
4: 对，
1: 源头靠谱呢还是真的保险，就还是要挑一挑。
4: 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威，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2161次列车从原从。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

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钢琴的独奏，有一种孤独的优雅。这首歌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歌，它来自汪苏泷，名字叫做《祝我快乐》。它呈现的是一段对爱人没有回声的告白。人生像一个巨大的剧场，我们都摸索着自己的脚本，试图融入每一个新的角色，并期待命运的垂青。舞台上真真假假，我们有机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但一旦到了生活当中，你遇到对的那个人，才发现终究要对自己坦诚。现实不像舞台，有那么多的可能性。想要圆满而不得，就学会体面的放下。虽然很难，但是放过自己，你才会重新获得快乐。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

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来自张宇《小小的太阳》。一个女人用了很多年默默地爱着一个男人，用她的温柔、微笑和爱，在男人孤独、失望、失败的时候给予安慰和柔情。这首歌从一个男人的角度诠释了，当一个人即将失去另一个人的爱，心里的感觉却是非常奇怪的，有些释怀和彷徨。原因是他一直不知道，在自己身边经常给自己小太阳般温暖的那个人，一直深爱着自己。面对这份爱的即将失去，后悔为什么一直在身边的人没有早一点被自己去爱、去呵护、去珍惜，感叹为什么他不能再自私和贪心一点去表达、去坚持。还要说点什么呢？我想你我都知道，那就是珍惜身边人，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0: 今天分享的第三首歌来自程璧，这首歌的名字叫《晴日共剪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会不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很久以前，但也不是太久，有个四合小院儿，里面总是有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背着唐诗：鹅鹅鹅，曲项曲项，曲项向天歌。奶奶笑眯眯地纠正：哦，曲项向天歌。小姑娘高兴地抱起地上的小花猫，在布满鲜花的院子里跑了起来，沿着一层层被青草染绿的台阶跑到奶奶旁边：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奶奶依旧笑眯眯地拿起旁边的红纸放到小姑娘的手里：今天啊，奶奶教你剪窗花儿。天气明朗，阳光灿烂，万物芬芳，记忆刚刚好，画面也刚刚好。程璧说他记不得多久之前了，曾经有过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这首小诗描述的就是儿时与祖母共同生活过的小院的模样。他的祖母出生在民国时代，喜欢写作和唱歌。在程璧四岁的时候呢，他就教程璧写毛笔字、背唐诗。在祖母的影响下，读书时的程璧就很喜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后来的音乐风格也是来自这样的一种审美。他的歌安静细腻，歌词都像诗词一样的美，大部分都是由古典吉他演绎，因此他被归纳在民谣的歌单里。他会这样云淡风轻地就把你心底的安宁叫醒，而后你将获得治愈。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接下来分享的是田馥甄的《或是一首歌》，如梦似幻的编曲让这首歌有着充满灯光昏黄的游离的感觉。在这种比较浪漫颓废的旋律里，带着微笑，田馥甄唱出了对生活无法掌控的苦闷。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或是一首歌带你前进深海里，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一些孤独的自言自语。这是或是一首歌的前六句的歌词。歌词统筹葛大为说，这是一首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的歌，灵魂的重量或是一首歌何等重要，何等云淡风轻。人生多少无奈的体验，在音乐里面或许我们可以一点点的被理解被共享。分享这首田馥甄的或是一首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0: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啦？你不想交啊？
0: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有一点。
0: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0: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0: 嗯，哎，不是，哎，不是，
1: 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0: 不要，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0: 站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

0: 在今天那些歌儿的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深，化身孤岛的鲸。化身孤岛的鲸你肯定非常熟悉，以鲸的口吻自叙，节奏非常的舒缓流畅，像细雨润物无声。它讲述着一个在孤独与爱中成长的故事。1989年科学家在以色列的海岸发现了一只灰色的鲸鱼，在其他的鲸鱼眼里它就像是一个哑巴。普通的鲸频率是在15到25赫兹，而它的频率却是52赫兹。它的频率一直与众不同，因此呢，它也注定孤独一生。三年之后的1992年，在科学家再次检测的时候，这只灰鲸的频率降低到了50赫兹。也许是它太孤独了，为了能拥有一个普通的鲸朋友，不得不这样做。也是在这一年，美国海洋学家威廉·阿沃特金斯提出的追踪这只鲸的踪迹。从此呢，这只鲸在大海当中的独自游动，他说的那些无人听见的话，唱的无人懂的歌，都展示在人类的眼睛和心灵深处。沃特金斯把鲸歌带给了每一个人，带给了不断寻找的人，带给了不断寻找灵魂缺失的另一半的人。庆幸的是，2010年，另外一支研究队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海洋角落里面，再次发现了相同赫兹的鲸歌。它不再孤独，无边的海洋里还有一只鲸和它唱着相同的歌。也许它从来没有孤单过，在这个世界上。终究会有一首歌能够引起灵魂的共鸣，尽管它唱响20年的呐喊只是在冰冷的海水中回荡着无人应答，但它却从未停止，它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的幸福和希望。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衣衫破旧歌声却很温柔的人，陪着我们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每个人内心深处应该都有一个蓝鲸的故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宇良，春夏秋冬的你。
1: 那年春

0: 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1: 春夏秋冬的你，王宇良的一首歌。这首歌最动人之处应该是在于它能够勾起听者的回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曾经有一个迷失在了春夏秋冬里的你，我们怀念着过去的美好，却无法释怀那份失去的缘分。有人说，我喜欢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黄昏，冬天的阳光，每天的你。但是这首歌呢，却句句都说着春夏秋冬失去了你，接下来怎么过一年四季。就像曾经看到一个程序员写下的情话，我变了万行代码，却不能让你我的故事无限循环。如果失去是一种结局，那么必定还有前路再相守。希望此刻孤单的你，未来会遇上那么一个人，他会对你说，过去你孤身之影，如今我保护你在我的世界张扬。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像开始也像结束。如果你可以做一场梦，梦里你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一定是三餐四季，有他，有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叫做《最想要的生活就在现在》。我们想要的生活呢，其实并不是在遥远的彼岸，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最好的生活就在现在。面对生活的繁复，我们常常会忽略平凡的珍贵，忘记如常亦是来之不易，总觉得想要的就是在远方，我们总在期盼对岸的精彩，却忘了脚下的平淡来得并不理所当然。我们总在觊觎遥远的不凡，却忘了手中的平凡曾给予过多少的心安。如果不珍惜当下所拥有的，而只是一味地去追求不可企及的东西，那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感觉到幸福。只有我们真正地去享受，去珍视当下的生活，才能够找到生活中容易错过的美好，看到身畔不易察觉的希望。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每个人除了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之外，我们也要有一颗发现幸福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今天节目最后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天涯袁亚伟，长腿叔叔。长腿叔叔这首歌呢，是老师晚上好的主题曲。袁亚伟凭借着自己对多种曲风的娴熟驾驭，饱含深情的歌声受到了世界的瞩目。老师晚上好是一部韩剧，韩国的音乐制作团队关注到了袁亚伟，所以他受邀与韩国的音乐制作团队首次合作了这首曲目。他既融合了就是 Taya 那种灵魂和 Jazz 的风格，他又结合了韩式抒情的唯美和细腻。袁亚伟在这首歌当中以他特有的灵魂之声，让歌曲勾起了我们

心中纯真的美好。可能很多的朋友从小就看过《长腿叔叔》这部动画啊，它后来被拍成了电视剧，也被拍成了电影啊，有很多你可以去共情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浪漫的《长腿叔叔》，也在这首旋律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那么通过音乐的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从睡梦中牵拉出来，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是被生生吓醒的。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被闹钟叫醒为何如此痛苦？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甲状腺癌的患者术后会感到身体乏力，颈部不适，食欲不佳，食疗是日常调养的重要方式。今天我们结合权威的抗癌食疗知识，整理出了10种适宜的食材，分别是具备理气化痰、健脾补虚、滋阴散瘀的作用，适配气虚、痰结、阴虚等不同体质，兼顾术后的恢复和日常的防癌调理，大家可以参考收藏。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每天早晨你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啊，是不是感觉到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很烦躁呢？在定闹钟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的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来直接把人从睡梦中强制的拽出来，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啊，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了，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让人心烦呢？当我们进入到睡眠进程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啊，又经历着3个阶段，是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浅睡眠阶段呢，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就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声，甚至是身旁人的翻身动作感到干扰。那么深睡眠阶段呢，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就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眼皮的情况下来回的转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时差不多，只不过是身体啊完全放松，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往往在快速眼动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地从睡眠状态中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过几次的睡眠周期，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的休眠状态，醒来之后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被闹钟唤醒啊，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阶段都是完全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做美梦，那么醒来之后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铃惊醒，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记忆和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之后呢，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昏昏沉沉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那么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常暴躁很多。此外呢，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啊，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后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那么这个状态的清醒啊，可能就要持续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须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状态呢？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的声音能够显著地影响到人们醒来之后的睡眠惯性。比如说像 iPhone 手机默认闹铃 这个音频叫雷达啊，这样的标准警报音轻柔，比起这个呢，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音、有规律的 音乐或者是个人喜欢的音乐都更加的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原则，就是它是否是前奏悠扬的，后调逐渐激越的。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的唤醒身体。而雷达则是不一样的，它通过急促的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 强制拉出来，对于有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啊，其实根本就是被生生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的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进入了紧绷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却是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 因此，如果一定要用闹钟的声音唤醒自己，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更舒适的。除了声音闹钟，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对于光线和黑暗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的阳光自然照射进来时，我们会自然地进入起床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的照射，那么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逐渐进入清醒过程。震动型的闹钟呢，效果也是不错的。 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逐渐的清醒过来，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到枕头下，或者是戴上有效震动的手环，那么在轻柔的震动中舒缓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而不是把你猛地从被窝里拽出来哈，那注意是轻柔的，而不是迅猛的让你在惊恐和羞耻中醒来。 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一夜好眠，早晨很轻松自然的醒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1: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四种懒千万别犯：一、懒得动脑，衰老首先是从大脑开始的；二、懒得走路，走路能缓解压力，强健肌肉，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三、懒得动弹，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桌子、洗碗这种不费力的小活，也能有益身心。 四、懒得上厕所，憋尿憋便最伤身，不仅会导致泌尿系统疾病，还可能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诱因。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4: 你我生活。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
2: 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不少甲状腺癌的患者手术之后呢，会感到身体乏力、颈部不适、食欲不佳，食疗是日常调养的重要方式。那么今天我们结合权威的抗癌食疗知识，整理出十种适宜食材，分别具备理气化痰、健脾补虚、滋阴散瘀的作用，适配气虚、痰结、阴虚等不同体质，兼顾术后的恢复和日常的防癌调理，大家可以参考收藏。

症者。接受放疗的癌症患者食用大豆可以保护正常的细胞免受放射线的损伤。那么容易发生骨转移和肝功能受损的癌症患者呢，也可以经常吃大豆。合并高血脂、高血糖等糖脂代谢紊乱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癌症患者也适合食用大豆。甲状腺癌患者有脾气虚的表现时，还可以食用山药、薏仁、土豆、茯苓、扁豆、粳米、黄鳝、泥鳅等食物来加强健脾益气之功。第二种能够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甲鱼。甲状腺癌患者在颈部肿块或者是伴有心慌、气短、乏力、心情烦躁、失眠，或者是伴有易出汗、眼睛干涩、口唇和咽喉干燥、面部潮红、手心和脚心发热等，或伴有经常的头晕眼花、体格偏瘦等，中医辨证属阴虚内热症。甲鱼既可以消散颈部的肿块，又有滋阴清热的作用，是此类患者的食疗佳品。甲鱼可以作为晚期或术后放化疗后身体虚弱癌症患者的滋补和保健食品。甲状腺癌患者辨证属于阴虚内热症者，可以食用甲鱼以改善症状。癌症晚期患者的身体状况一般较差，会出现恶病质，食用甲鱼可以补虚。中医辨证属脾胃阳虚症的患者，癌症患者呢不宜食用甲鱼，因为它是进食不多，却经常感觉到腹胀、腹痛，用手按压或者是用热水代捂有所改善，平常怕冷、手脚发凉、大便偏稀、次数偏多等等啊，这样症状的患者不适宜食用甲鱼。第三类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萝卜。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会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或者是能够在肿块表面摸到结节，并感到胀满、疼痛，吞咽食物的时候稍有移动或固定不移，甚至会妨碍呼吸和吞咽食物。有些患者还伴有胸闷、叹气，或者是胸胁部的走窜样的疼痛症状。以上都是甲状腺癌的患者气郁痰结症的表现，食用萝卜会有所改善。各种癌症患者都可以食用萝卜来辅助抗癌，尤其适合伴有食欲缺乏、腹胀、易疲劳的患者食用。萝卜用于防癌时以生吃最好，当生萝卜被细细咀嚼咽的时候呢，它的有效成分才能够被完全释放出来，直接接触人体内黏膜的细胞而发挥功能。生萝卜每次的食用量为100到150克，食用后半小时内不宜食用其他食物，以防有效成分被稀释，可以每日或者是隔一天食用一次。还有就是菱角，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甲状腺癌患者都有脾虚表现，比如说食欲缺乏、饭量减少、上腹部总有饱胀感、四肢乏力、体重减轻、大便偏稀，甚至呈水样及四肢浮肿等等。菱角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适合有上述表现的甲状腺癌患者食用。甲状腺癌、肝癌、胃癌、宫颈癌、食管癌、乳腺癌等患者食用菱角可以辅助抗癌，特别适合脾气虚的患者食用。用菱角肉和薏仁同粥主食呢，可以加强健脾益气、抗癌的功效。或者是把带壳的菱角切碎之后，用文火煮成糊状，频繁的服用。甲状腺癌中医辨证属脾气虚症者，还可以食用山药、土豆、茯苓、扁豆、粳米、黄鳝、泥鳅等食物。第五类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叫撇蓝。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癌主要的病理就是痰，痰核凝结于颈前方而出现肿块，平常饮食可以多食具有化痰散结功效的食物，撇蓝也是具有一定的化痰作用的。另外，甲状腺癌患者由于治疗期间化疗的副作用，进食量减少、缺少运动及精神紧张等等，容易出现便秘，食用撇蓝可以缓解便秘。
肺癌、甲状腺癌、淋巴瘤等患者使用撇兰可以辅助化痰，存在便秘的癌症患者

0: 食用撇蓝可以改善便秘，尤其是化疗导致的便秘。甲状腺癌伴有便秘的患者还存在着疲倦乏力，可以配合食用山药、土豆、猪肚、泥鳅、扁豆等具有补气作用的食物。还存在口干、小便量少、色黄，可以配合食用香蕉、百合、黑芝麻、鸭肉、松子等具有养阴作用的食物。存在大便带血，可以配合食用胡萝卜、葡萄、猪肝、何首乌、乌贼鱼、桑葚等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第六种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松蘑。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会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或者是能够在肿块表面摸到结节，并感到胀满、疼痛，甚至会妨碍呼吸和吞咽食物。有些患者还伴有胸闷、叹气或胸胁部走窜样疼痛等症状。以上都是甲状腺癌患者气瘀痰结的表现。松蘑具有理气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上述的症状。第七类呢，抗癌的食物就是杏。甲状腺癌患者合并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或颈部肿块累及气管时，可能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症状。有些甲状腺癌患者平素的体质偏热，或者是因为肿瘤而出现口干、口渴少津、咽喉干燥、大便干燥等症状。有些甲状腺癌患者的颈部有肿块累及喉返神经的时候，还会出现声音嘶哑的症状。杏可以止咳平喘，又能够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能够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上述症状。第八种适合甲状腺癌患者服用的抗癌食物就是山楂。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摸到结节，那么感到疼痛胀满，舌头上有深紫的瘀斑或瘀点，伴有胸闷、食欲缺乏等症状。出现这些症状者体内有淤血，而山楂具有一定的散瘀作用，因此此类患者食用山楂疗效比较佳。第九类是木瓜。木瓜具有疏肝理气、健脾化痰的作用，是这类患者的食疗佳品。第十类是桃子。甲状腺癌患者可以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啊，进食减少、缺少活动以及精神紧张等，容易发生便秘，有的时候还伴有口干、口渴的症状。桃子能够润肠通便、养阴生津，是此类患者的食疗佳品。桃子具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适合各种癌症伴便秘的患者食用，尤其是化疗导致的便秘。癌症伴面部浮肿或者是四肢水肿者，食用桃子可以改善症状。癌症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容易发生骨髓抑制，食用桃子会有所缓解。食用桃子还可以缓解癌症患者的口干、口渴的症状。好，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适合甲状腺癌患者饮用的十种抗癌的食物哈，有的是能够缓解症状的，有的是能够缓解术后放化疗的相关症状的。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
4: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5: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4: 行，那我就听你的。
5: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4: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5: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4: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听众们您好，欢迎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监测血压、心率等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就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上周我们邀请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要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
1: 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0: 抗拒哈，
1: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才是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失早防早，而且这种失早防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

0: 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这个，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有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关注了双心疾病的治疗，我们再来关注母乳喂养。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呢，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困惑，也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那么上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士王凤英，带大家科学认识母乳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一起来回听。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2: 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了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常见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远期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远期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2: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6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1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温度适宜，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2: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 哎，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啊，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

0: 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溢出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把这个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1: 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0: 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么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啊，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5次以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啊，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个奶之间啊，是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
1: 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2: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一
1: 我们最后来关注肠道出血。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会下意识地归为上火啊、肛肠的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那么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问题啊，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后的感受背后都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那么我们上周邀请到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一起来回听。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2: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稀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1: 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2: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 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
1: 嗯，
2: 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
1: 嗯，
2: 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嗯，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肠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
1: 嗯，
2: 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哦，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2: 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
1: 嗯，
2: 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啊？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
1: 嗯，
2: 我们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2: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什么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好，再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周一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维权、想要帮忙的兄弟们啊，节目开播了，各位可以找过来了。3种联系方式，再跟各位朋友们去强调一下啊。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账号的后台直接给我们私信留言，点击左上角头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那今天开播的账号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今天又是我。感谢各位，欢迎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另外呢，还可以来到我们绿色的公众账号上，您可以去搜索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同样，您可以点击关注。同时，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当中呢，我们会分享很多精彩的文章和内容，大家都可以去多多关注啊。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点头像私信过来就行了。随时选车、用车、买车，有需要帮忙的啊，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兄弟们，或者是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各位给我们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了，再次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把我的名字记清楚，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啊。因为我们节目的主持人比较多啊，有我们的阿明老师，有我们的常老师，不管是谁在，咱们的目标就一个，协助兄弟们去处理你们的问题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咱们先来说说上周五我们关注的一个事儿，就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很多的车，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车都有蓝牙钥匙的功能。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蓝牙钥匙呢还是比较好用的，不用携带传统的机械钥匙了啊。然后开门、上车、开车各方面都还比较方便。但是方便的同时，它会有隐患。假如蓝牙失效了，假如车机和手机不匹配了，你这个蓝牙钥匙怎么办？ 就会出现很尴尬的情况。那前段时间咱们 GL8 车主吴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蓝牙钥匙不好用，结果被这个车锁住啊，然后开不走，然后车门打不开，这种情况呢已经频繁出现过很多回了。那现在吴先生就想知道他这车怎么办，到底接下来他还能不能够去正常使用这个蓝牙钥匙的功能。你要知道我买车的时候是涵盖这个功能的呀，那现在厂家对他的说法就是，不好意思吴先生，你的手机是华为的啊，华为的鸿蒙系统现在和我们的这个车机不匹配，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建议您换个手机。这个很不错的建议啊，但是尽量少建议。为啥呢？你换个手机，那万一换个手机又不行呢？那系统万一又有问题了呢？那你们就不管了吗？就完全就让车主去想办法了，对吧？你换手机呗。所以啊，兄弟们，这个事儿我们也很好奇。那广大的车主，那以后用蓝牙钥匙，难道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到底是吴先生一个人遇到了，还是所有的 GL8 车主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上周五的时候把问题转给了上汽通用别克全国客服中心，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啊。咱们来问问车主吴先生那边有没有什么进展？吴先生你好，
9: 老师，哎，老师你好，
8: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9: 4S店周五那天联系我了，
8: 怎么说？
9: 然后告诉我给我两次保养。
8: 给你两次保养？为什么给你两次保养啊？
9: 说这个钥匙不好使，我说我40多万买的车，我这蓝牙钥匙我是每天用的
8: 啊，
9: 不好使的，你就给我两次保养，
8: 不是
9: 就完事了？我是要求修车呀。
8: 啊，对呀，这不是给保养的事儿啊，我们的要求是修车呀，你把车修好，我不要你什么东西啊，对吧？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觉得你这个东西我就管不了了，就这样了。
9: 我觉得是，然后他问我什么诉求
8: 啊，
9: 我说。在很早之前呢，他们那个给我别克专员打过电话，我说我诉求，我说我的诉求就是修车，我说你要说不好使，我肯定不认。他说后续那个别克关怀打电话说后续还会升级，还会肯定会给你解决的。我说我相信你能解决，我给你时间解决。但是我给你时间同时呢，因为车每一台车都有3包期嘛。我说你那边你说你3个月解决或者半年解决，你给我承诺哈。你给我书面的，然后呢你把我这车的3包期你给我延了，不能说你这边解决我车3包期一过了，你说不好意思你3包期过了，你只能无限修，完回头你还修不了。我说要求就是你
8: 明白
9: 3包期，
8: 明白你的意思吴先生。哎，吴先生行，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等，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的等，你得告诉我要等多久。 对吧，你不能说跟我玩嘴，你说我们会升级的，我们会管的，然后结果我等了1年2年3年4年5年你都不管，这个东西肯定不行，对吧？那行吧，我帮你再问问情况，我大概了解了。然后你现在反正出门就得带着机械钥匙了呗。
9: 那什么孟老师，今天早上又不好使了，
8: 又不好使了。
9: 我还没来得及去4S店呢。
8: 这回是打不开车门还是怎么了？
9: 这回是我可能描述一下，我早上回来之后这打开车门了
8: 啊。
9: 7:45是送孩子，完8:01回来之后
8: 啊，
9: 车踩刹车摁熄火
8: 啊，
9: 正常不熄火吗？熄完火。
8: 啊，
9: 歌放音乐，我开门
8: 啊，
9: 一开门，熄火的时候屏幕就弹线了，未发现蓝牙钥匙
8: 啊，就开始提醒了。
9: 我没在意，然后一开门，刚开门，整个车机不都关机，音乐停吗？车屏幕没灭，完了音乐也没停。回头我一看，哎，怎么没熄火呢？
8: 就蓝牙钥匙又断开了，你就检测不到你这个东西了啊。行，没事，我大概明白了啊，大概明白了。反正这个问题还是会出现。那你现在出门，你尽量要带着那个车钥匙呀。你现在平常不带还不带车钥匙出门吗？
9: 不是，我现在这个车，我现在真是不方便带的车钥匙，滴啦啦滴啦啦的，
8: 滴啦啦的。
9: 我现在啥的，
8: 你
9: 这个车我就进出，我敢开，就别离开我家附近，我送个孩子啥的。
8: 我
9: 干脆不敢动它
8: 啊！你不管是近处远处啊，就是你现在啊，你也别嫌麻烦，因为在他们这个问题没办法根治之前呀，你可能就是得带个钥匙。你万一你在路上你有点急事什么的，给你撂那儿了，你说你多尴尬呢，对不对？
9: 因为我就不开这车了，
8: 不开这车了，那车天天在家里放着。
9: 那我就接送个孩子，我就开个这车，我看是到底你整不整好
8: 啊？行，
9: 干脆你就跑20-30公里出去办事
8: 啊，
9: 干脆这车就扔家，开另外一个车。
8: 好嘞，行，吴先生大概了解了啊，我来帮你再问问他们，好吧？哎，您稍等、啊。
9: 好嘞，老师。
8: 哎，没事，你看看，给我们消费者逼的呀，这没招了，真是没招了。本来卖你这车想享受你的豪华的啊，陆地公务舱、陆地商务舱，对吧？那大座椅、大沙发， 啊，大空间，结果现在啥都没享受到。来吧，来，啊，厂家在留电话是吧？行，把电话留好啊，让他帮我查查。哎呀，所以啊，这就是新的功能带来的新的问题。因为你卖车的时候，你有这项功能，我买你车的时候是涵盖这个功能的。后来呢，我这个星期五跟咱们吴先生连线连完之后呀，我也去他们别克官网看了一下，在别克官网上呢，确实有一个用车指南，上面写了支持三大系统，什么 iOS 系统啊，这个鸿蒙系统、安卓系统，三大系统都支持。那具体呢，上面并没有写什么，支持哪个版本啊，或者怎么样，我没找到那么细的啊，所以你既然支持，你既然有这个功能，你得好使。兄弟们，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来，有请这个别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
8: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0: 哦，工号是170833。
8: 17083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您刚接进来，但是我们导播把电话留给您了。吴先生反映的事儿您能看到吗？主要就是说这个蓝牙钥匙不好用的事儿，能看到吗？
10: 嗯，这边有看到
8: 啊。然后上周我们找您，我们反映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没消息啊？你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女士啊？
10: 嗯，主持人你好，我这边反馈上去，烦请尽快回复。
8: 我说你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正常是多久？
10: 正常会有两个工作日。
8: 两个工作日，周五找你们，今天周，如果周六周日不算啊，今天周一，哟，那才过一个工作日。那这样的话，我周二会等到消息。那行啊，反正。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但是我希望能和你们对话上。为啥呢？我挺好奇的。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吴先生这辆车，他的这辆 GL8 蓝牙钥匙老是不好用。上周五我就问过你们了，是只有他的车这样，还是别的 GL8 也这样？您了解吗，女士？你们现在是不是 GL8 的车跟鸿蒙系统、跟华为手机都没法实现蓝牙钥匙连接了？
10: 主持人你好，我们会将您这边反馈的问题，让您这边反请尽快解决。
8: 不是解决的问题啊，是我希望了解这个事实情况，我希望和咱们能够也进行一番的核实。我今天下午能等到咱们的回复吗，女士？
10: 您是希望今天下午就能得到回复？
8: 我希望今天下午，对，我星期五的时候也说了，我希望星期五下午，但我没等到。啊，然后今天你告诉我你们是两个工作日，那行，那我现在再帮我备注清楚我的要求，我很急啊，车主也很急，希望今天下午3点之前可以等到咱们的回复，好不好？
10: 今天下午3点之前，
8: 哎，
10: 好，
8: 对，
10: 给到您这边媒体的回复以及客户和车主这边回复，
8: 哎，
10: 是吗？
8: 对，没错啊，车主星期五有接到你们店里的回复，说送他2次保养。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送他这2次保养啊，但是他刚才您没听到，您刚接进来，刚才他说了，他不是要你们什么东西，他要的就是这个功能好使，因为他花40多万他买你们车的时候，你们是带蓝牙钥匙这个功能的，现在他用不了了，你们让他换手机，换手机不是个事儿啊，那如果他换了手机还是不行呢，你让他再换个手机。我理解啊，现在手机的系统更新升级都很快，但是你们作为车辆的这个品牌方，你们也应该要跟上这个节奏，那不然的话你们不就被淘汰了吗？对不对？而且您让车主等，你们说会升级，那什么时候会升级呢？你们什么时候会再升级这个功能啊，让它再能好使呀？有具体的时间吗？
10: 你好，这边很抱歉哈，之前
8: 啥都不知道啊，
10: 我们这边会将这边此次车主跟您反映的问题以及您给我们的来电，我们进行一个反馈上去
8: 啊，您帮我记录清楚。今天是我第二次找你们，如果再没有回复的话，明天我们将重点关注你们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这牵扯到车主日常使用这辆车辆的方式。你们当时宣传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们宣传的有蓝牙钥匙，你们官网我也去看了，你们官网上写的是支持三大系统 iOS 安卓鸿蒙，现在车主是鸿蒙系统用不了怎么办？你们解不解决？是他一个人这个问题，还是这批车都有这个问题，还是说你们新款车，你们新款的 GL8 也用不了鸿蒙系统？如果大家都用不了，那你们赶紧研究方法，如果就他用不了，那不对呀，为什么就他用不了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需要了解，好好不好？女士，
10: 主持人你好，好的，麻烦您给我们一个电话好吗？
8: 哎，可以的，可以的，您别着急啊，您这会儿也别着急了，来，稍等，导播把信息留给您。哎呀， 为什么不是鸿蒙系统的问题？这个如果说是手机系统的问题，那就是所有都用不了，对不对？那咱得去了解呀，所以得跟他们了解呀，对吧？啊，没有一定说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人呐，想跟他们了解找不到人，知道吧？星期五找他们了，没消息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随时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啊，你们的想法和看法也很重要，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选车、用车、买车的，随时可以来找我们。好，我们说下一个事儿吧。啊，下一个事儿又是一个难修的事儿。咱们广汽本田的皓影，刘先生的事儿，这辆车是气囊故障灯老是亮，从去年开始亮到今年，修了很多回还是亮。来吧，问问这个刘先生，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刘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8: 怎么样？星期五我们连线完之后，他们找您了吗？怎么说呀？
11: 厂家倒没有找我，他们是所谓的一个我们这个地区的总店有联系我，让我开到店里面再次检测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要确定为什么会亮这么多次。
8: 你们那个地区的总店，你之前是去哪个店的呀？
11: 可能是他的分店。
8: 那之前分店没有把这个问题，比如说上报给厂家或者上报给总店去帮你去处理过吗？
11: 肯定已经上报了，他们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或者是干嘛。我的车我也不敢开到他 4S 店，然后再去做什么检测，说不定要拆开要怎么弄，我是怕到时候可能第三方检测我可能都没办法去做，我就不敢开过去。
8: 刘先生，您这个担忧呢稍微有点多虑了啊，当然我也知道是因为你修了这么多回都没结果的原因，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所以现在他们的意思是

0: 第一次联系你是吧？
1: 嗯，对啊。
0: 嗯，所以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刘先生有这样的心理啊？这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厂家，我觉得啊，关注的有点迟了。如果早点，什么总店也好啊，厂家的技术人员也好，早点就关注到您这个问题，早点就是让你感受到他们足够的重视，或许这个问题也就早解决了。但是刘先生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节目组介入了，所以我还是要劝劝你。或许他们现在会跟以前表现不一样了。您该配合还是要配合，就如果说您不配合，比如说他们邀请你去了啊，说要把你的问题再详细记录一遍，结果您不去啊，他们再回复我们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啊，我们联系车主了，但车主不配合我们，我们也没办法，您懂我意思吧？问题容易卡在这儿。我建议您先去，对，等他们检查完看看他们给你个什么说法。至于你刚才的那些担心啊，他们会不会对你的车动手脚，会不会怎么样，稍微有点多虑，不至于啊，我们还在这监管着呢，好不好？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已经修了这么多次了，如果说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应该约我去谈，已经达到三包法退车换车的标准，是不是安全气囊可以达到这种严重性故障还是怎么样？
0: 目前啊，客观的讲还够不上，就是一定能帮您去退换车的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可以去沟通，比如说。你确实修了这么多回，对吧？从这种心情上也好，从这种情分上也好，一个好的品牌，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啊，适当的给你一些关怀，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聊啊。但是具体要怎么解决，这个还是要先把这个故障确定好再说。比如说，他们确定好了，这一次我一定能帮你修好 ，OK， 那就按修的方法去沟通。那如果他们确定好了，哎，吴先生，我还是修不好你的车，你车我没办法了，那就按没办法的方法去沟通。您懂我意思吧？就现在您别着急跟他们去谈别的呢，啊，咱先把这个事儿确定下来，好不好？
1: 那比如打个比方的情况下，我的车他们走三包的话是2年5万公里嘛，是吧？退换车，如果说现在的车呢已经到这个5万公里和2年都已经到这个临界点了，就很快就到了。如果说我现在再开过去，他再维修，比如说我再给你修这一次，或者口头上，或者
0: 您怕时间超了是吧？
1: 不会再报故障
0: 啊。这后续
1: 如果说再过半年，或者再过2个月再报故障了，公里数也超过5万了，2年的年限也
0: 这个刘先生，
1: 那
0: 还是那句话，
1: 后面维权是不是更难？
0: 刘先生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您确实是因为之前他们折腾了你很多回，你现在对这个事儿呢有点阴影了。但是呢，您先别想那么多。你就要现在来说，你这个东西去退换，它都是比较勉强的，都要去沟通的，更何况以后呢，对吧？所以您不用去纠结这个退换车的事儿，而且退换车您自己也要承担不少损失的。所以其实退换车呢，并不是最优解，还是要能，比如说能把这个故障处理好，咱正常还能用这个车。你其实相比来说，还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案。刘先生，您先别着急啊，我先去问问他们这次到底准备怎么打算去处理你这个车，好不好？
1: 好的。
0: 您先别，我知道你也急，但你先别那么急啊。该配合咱先配合，好吧？
1: 好的。
0: 当然这是我的建议啊。那如果说您始终坚持，现在就不想配合他们了，就要退换车，那这个您可能得慢慢跟他们去沟通了，好吧？
1: 好的。
0: 好嘞，您稍等。他没描述清楚，我懂他的意思，我懂他的意思。这样的事儿我们遇到过很多啊，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节目组也介入了，对吧？你的事儿在我们这儿都是有留存的，他们如果说过了保之后这个问题再出现了，我们肯定会帮你再去要说法的呀，对不对？但是现在没有发生的事儿呢，就不好去做过多的设想。来吧，有请广汽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你好，我的工号是89116。
0: 89116是吧？
2: 嗯，对。
0: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前两天我们找您怎么没回复呀？咱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
2: 有看到早前来电反馈的这个问题的，我们提前后台同事反馈了，很抱歉，稍后我这边也会给您再去反馈备注加期。
0: 啊，所以我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
2: 当天有看到是这边要求是8月7日联系您和客户。
0: 啊。所以呢，就不是，我不是问你我的要求，我是问你们，咱们的客服，咱们的售后回复周期是多久啊？
2: 正常我们的跟进时间是1到3个工作日。
0: 啊，1到3个工作日，那不行，您帮我记清楚，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需要你们对这个事儿的解释，我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好不好？
2: 嗯，马上给您再反馈。
0: 哎，不然的话，反正车主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了啊。车主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抗拒心理了，您刚才应该有听到，你们总店邀请他去检查，他不愿意去。

0: 该劝的我帮你们做了啊，接下来就是看你们的了。说实话，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原因很简单，不知道你们之前在干什么。你们之前搞了一年多，修了这么多回，结果没给他这个一个最简单的故障灯都没有彻底消除掉，让他反复出现，反复维修，所以他肯定失去用车耐心了呀，那肯定要退车呀，那肯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肯定不信任你们了呀。所以我也麻烦你们多理解他这种心情啊，如果他出现这种心理，你好好，你们店里好好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1: 明白。
0: 为什么你们之前不重视这个问题啊，女士啊？
1: 其实客户反馈的问题我们都会非常重视的，那后续的话呢，我们后台同事跟进后也会尽快联系您和这个客户沟通。
0: 啊，好，非常重不重视，这不是靠嘴说的啊，咱们是靠这个行为来展示的。那目前从车主的描述上来讲，我没有感受到你们特别的重视这个问题，已经修了这么多回了，你们早该啊，早该技术人员出马，总店出马，怎么最后还是一直，哎，我这不理解为什么拖到现在啊。那您去了解了解吧，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依然需要咱们的回复，好吗？
1: 好，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吧，导把信息留一下啊。哈哈，对，大家都懂，对吧？懂的都懂啊，不多说了，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喂，先生您贵姓啊？
2: 啊，姓王。
0: 哎，王先生，您能别开免提吗？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啊，可以。
0: 哎，对对对，不然会有回声啊。这个王先生什么车呀？
2: 奔驰的 G63。
0: 哎呦，奔驰的 G63，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5年九月底买的，开了15000公里，16000公里。
0: 啊，16000公里，遇到啥问题了，王先生？
2: 就是三大件变速箱的话，就出现故障，原厂故障。
0: 啊，变速箱出现故障了，是吗？
2: 啊，对。
0: 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故障？什么时候出现的？
2: 故障大概是在，应该第一次应该是出现在了12000多公里，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它是只跳了一个故障灯，故障灯跳的是小乌龟，
0: 哦，
2: 保护的那种，
0: 明白，
2: 故障灯。
0: 然后当时第一次出现之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2: 它现在出现的话，它就是我的变速箱里面是没有油液，然后它的油液是穿掉了，穿到了一个控制单元里面，就是正常变速箱的话应该是里面的油液放出来的油液应该是6升，然后我的变速箱的话放出来只有1.6升的油液，就
0: 相当于说你的整个变速箱油都漏走了，都跑了，跑到隔壁控制单元去了，他跑那儿去干嘛呀？
2: 就他整个变速箱和控制单元就是都坏掉了嘛，现在就是
0: 啊，对呀，就是我
2: 我知道，我现在这啊，你说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现在，你第一次出现故障灯亮的时候，当时你没有太在意，后来他自己就消失了，还是怎么回事？您刚才没回答我这个问题。
2: 就是他
0: 啊，
2: 他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因为他售后读取了这个数据嘛，他第一次出现是在12000多公里的时候。
0: 对。
2: 然后我问过他们的销售说这个是正常情况，就很多车都会跳这个，然后我就没有在意。
0: 他当时等于说
2: 只跳过大概一次吧，
0: 啊，然后把你故障码消了，就让你走了，是吧？
2: 啊，他没有，我重启之后他就没有，
0: 啊，重启就没了。好，结果后来，
2: 啊，
0: 这个是应该是第二次就彻底查出问题了，是不是啊？
2: 对，后来查出问题是我去检查，是因为他变速箱直接不工作了。
0: 啊，你看看。所以你看，你第一次就不对，是不是？车都这样，你正常的车哪有亮乌龟灯的呀？所以第一次他们店里就没有重视你这个问题，没查好，导致你第二次直接整个变速箱就不行了，控制单元油也坏了。你现在车这个维修的话要换多少东西啊？
2: 就是现在厂家就是要求我更换我的变速箱
0: 总
2: 成和这个
0: 控制单元总成。
2: 啊，对
0: 啊，你说漏过去了，那肯定俩都坏了呀。那这个东西它怎么会？他是为什么会跑到那边去呢？会漏整个变速箱都漏掉呢？有没有给你解释啊？
2: 我问过 4S店，就是他们 4S店的话，具体他们也答不上来。反正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变速箱里面肯定是密封出了问题这一块，就整个变速箱要更换。就是，但问题是，就是我还首保也是在他们 4S 店做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很懵逼。
0: 啊，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维修保养也好，或者是上一次你去反映这个情况给你检查的时候也好，细心度不够，没有及时的更早的发现这个问题啊。但是反正也不重要了，现在发现了去更换，那是现在是卡在哪儿了？怎么回事？
2: 卡在哪儿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因为有点介意这个东西嘛，就我想直接就是把这台车去卖掉的，但是呢，因为就我这台车如果说 去售卖的话，它只能当一个索赔车的价格去售卖。
0: 这样，王先生，就是您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您是不想配合他们换总成，还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我可以配合他们换总成，就我意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给我车主去补偿的，因为这个不应该我车主来买单。
0: 补偿多少呢？您现在想的是啊？
2: 补偿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我如果就是说我去售卖这台车的话，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这个精品车和这个索赔车之间的这个差价由他们。
0: 这个，王先生，我明白您的心情，您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您直接告诉我，您现在心里想的是需要他们给你补偿多少？
2: 我这台车大概差价有个20万左右吧，
0: 就是
2: 25到30万这台。
0: 就是补偿你大概20多万，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有点多呀啊，王先生，这个诉求
2: 是的，
0: 您这个诉求目前听着是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呀，王先生，是这样的啊，咱们客观的讲，因为可能您作为这台车的使用者，您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但是呢，又其实车辆啊，它本身出现一些瑕疵也好，出现一些故障问题也好，这其实是很常见的。咱们车都有三包，那他们在三包期内要做的就是帮你把这个车修好、解决好，该换换，该修修，修好之后确保问题不会再出现啊，这是他们第一要做的义务。那第二呢，就是一些有温度的品牌，那因为你看你坏了这么多，两个东西都换掉了，那确实价值比较高，那是不是适当性的啊，给我一点关怀呀，或者怎么样？这个可以去讨论和沟通。但是您现在张口问他们要20万。这个很难啊，您现在跟他们提这要求，他们什么态度呀？
2: 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是说只帮我就是维修和更换嘛，就是
0: 别的也没说什么，是吧？
2: 啊，对，
0: 那还行，他们还没为你吓跑。你正常有的厂家就一提这20万，人家都不敢管你了。这个诉求啊稍微高了一些啊，这个王先生，我建议
2: 就所以说我就是说我也可以去妥协，但是就不能让我车主去完全承担这个责任。
0: 那现在您是考虑就他们帮你把这个车修好之后，您也不要这个车了，是吗？
2: 对的。
0: 哦，你就已经
2: 比较介意了，
0: 你就已经是下定，您就已经是下定心思说不要这个车了。
2: 啊，对，就是我打算去卖掉这个车的，对。
0: 行，所以有些时候呀，虽然我们能理解故障问题的出现，但是这种故障问题一旦出现，你伤的确实是消费者的心啊。行，王先生啊，我大概理解你的心情了。我先帮你问问他们，这样的故障为什么会出现，然后接下来去怎么去给你处理，好不好？我先帮你去沟通一下。但是您这个20万的诉求确实是高了，好不好？
2: 好。
0: 王先生，好，您说，现在车在哪家店呀？
2: 南通之星，
0: 江
2: 苏南通之星，
0: 江苏南通。好嘞，您稍等啊。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3: 主持人好，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的，我姓庞。
0: 庞女士，你好。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咱们王先生的事儿您在听吗，庞女士？
3: 我在听，主持人。
0: 您听到了，你们车主问你们要20万能给吗？
3: 这个咱们客服这边会如实记录车主的想法，也会去反馈的。
0: 就别记录了，这诉求确实比较高了。刚才我说的您也听到了吧？
3: 我能知道。
0: 虽然车主的诉求高了，但是呢，你们这个车呀，这整个变速箱的油都漏到这个控制单元去了，这故障也确实挺奇葩，对吧？一个大 G 这么贵的车，结果漏成这个样子，你车主心里肯定接受不了呀。现在
3: 能够理解，
0: 现在人铁了心了，就不要你这车了，修好了他也不要了，所以才会给你们提出那么高的做一个诉求来。接下来这个故障查清楚，到底是不是换这两个就够了啊？有没有涉及到别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渗漏的情况出现？之前在你们店维修保养也好，还有他第一次反应无规灯的情况也好，你们为什么当时没有重视？当时如果去重视了，你们提供及时的服务了，或许车主就不会这么伤心了，要买车要不要要提出20万的啊，所以麻烦您记录清楚啊。接下来怎么跟车主沟通和协商，这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好吗？
3: 明白。好的，我会做好记录，马上去反馈，给车主带来这种不佳的体验，也先向车主表示歉意，也感谢媒体对我们梅赛德斯奔驰的支持和关注，谢谢您。
0: 好嘞啊，您今天这个语气和状态还都挺积极的，那也麻烦您的记录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等到您的回复，好吗？
3: 明白，我会做好记录的，如实去反馈。
0: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有这客服回答的很给力呀，明白明白啊，很爽快，很好，我喜欢这种爽快的态度啊。但是是不是真明白？你下午能不能等到回复，我就先打个问号啊。 奔驰的事儿不好弄是吧？啊，你这20万确实有点高了，兄弟们，啊，我想着他会提出个2-3万，但20万有点吓到我了啊，确实有点高。哎呀，不好搞，不好搞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刘。
0: 刘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4: 我是一个荣威 i5 的车。
0: 哟，荣威 i5 呀，什么时候买的啦？
4: 2024年2月17日提的车。
0: 啊，现在开了多少公里啦？
4: 现在开的6万7000公里。
0: 啊，6万多公里，这个车就是自己开是吧？
4: 对，平时都是自己开。
0: 啊
4: 对
0: 啊，遇到啥问题啦？
4: 哎。
0: 哎，能听到吗？
4: 啊，可以可以。
0: 哎，您那边有点吵，您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啊。遇到啥问题了？
4: 问题就是老是亮故障灯。咱这个门店呢也给我更换过，这个厂家更换过这个变速箱。
0: 嗯，您稍等，咱们刘先生，刘先生慢慢聊啊。您亮的是什么故障灯啊？
4: 故障灯就是那个发动机故障灯，好像是。
0: 哦，你是发动机啊？
4: 嗯，
0: 发动机故障灯。刚才我们前面有个车主是气囊故障灯，你是发动机故障灯老是亮，然后发动机故障灯亮，你换变速箱干什么呀？
4: 他那边测的是9项故障，有这个变速箱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测出来，他们你
4: 什么的，
0: 你发动机故障灯亮，他们测出来9项故障。
4: 对，用他的诊断仪给我测出来的是这样9项故障。
0: 我的天哪！好，然后现在总共维修过多少回啊？因为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的事儿。
4: 我的这个工单是7张左右，大约7天来，反正反复都去。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亮的？
4: 一个月299公里的时候，那故障灯又闪烁5秒，我有个视频录下来了。
0: 啊，你这个刘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啊，因为你的事儿呢，可能一听上去比较复杂，但是咱别把它聊复杂了，咱慢慢说啊。你第一次出现故障灯亮是什么时候？
4: 第一次是299公里的时候。那个时候
0: 这么早就出现了，那就是新车买的没多久就出现了呗。
4: 对对
0: 啊。好，然后这个你这几次7次的维修分别都换过什么东西啊？
4: 变速箱总成大约9项嘛，还有个电子阀什么玩意儿的，我也不懂，都更换了。那都全部更换了，
0: 就是换的
4: 有电大灯的马达。
0: 你的意思是总共确实换了9项东西？
4: 哎，对对对，
0: 你这
4: 9项东西，
0: 你这9项东西都是一次换的吗？还是7次分别换的？
4: 一次更换的。
0: 那你后面几次维修干什么了？
4: 大灯马达更换一个，还有这个车窗升降失灵，给检修过2次。
0: 不是不是，你给我聊乱了啊！你后面7次的维修跟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不是一回事儿是吗？是别的事儿。

0: 东西没给你解决好，
1: 还是转速，还是故障灯，转速就是变速箱转速的问题，
0: 两个问题是吗？不，这是两个问题没解决好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你现在发动机故障灯又亮了是吧？
1: 对，偶尔亮。
0: 等于说你上一次亮，上一次对发动机故障灯的维修是当时车用了200多公里的那次维修，就24年修的是不是啊？
1: 那一次没有做维修，因为我没有当回事，我用手机拍下来就5秒。
0: 你不是换过9个东西吗？
1: 就是一个故障灯闪烁5秒，我拍下来的，上次有个视频。
0: 我懂了，你刚才说的换过9个东西，那是别的事儿了，是吧？
1: 这是今年的5月1前后吧。
0: 哎，刘先生，跟你聊天有点费劲啊。就是你换的那9个东西，跟这个发动机故障灯有没有关系？
1: 我也说不上来，跟有关系。他这个变速箱的，他给我检测的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个东西，咱就别拿出来说了，好不好？你拿出来说的不是搞混了吗？等于说你发动机故障灯亮是当时出现过，但是也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的维修，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它是偶发亮的，对不对？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啊，好嘞，聊明白了。那第二个问题，这个转速高是什么意思呀？
1: 转速高不换挡，这个转速2-3千转到码数提不上去。
0: 啊，就是现在。给你换过一个变速箱，但是还是有这种转速高的情况是吗？
1: 对。
0: 好，那现在这两个事儿他们是什么意思呀？首先我们先说发动机故障灯亮的事儿，他们什么意思啊？
1: 他们都用诊断仪给我做升级
0: 啊、
1: 做升级跟踪、
0: 啊、
1: 观察
0: 啊，就每一次都是升级，但是呢可能隔不多久这个故障灯还是会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
0: 那亮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故障表现呢？
1: 就是转速有的时候提速，稍微的提速快一点，超车的时候它这个转速升上去了，码速就上不去。
0: 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下发动机故障灯都会亮是吗？
1: 对，有的时候不亮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亮的时候严重明显、
0: 就是、明白了，两者有没有关联咱就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这个问题他一直没给你解决好。那转速的问题换了这个新变速箱之后，新变速箱什么时候换的呀？
1: 今年4月底吧。
0: 啊，今年4月份，2016年4月份换的。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偶发出现呀，还是每次你踩油门比较快的时候都会出现呀？
1: 偶发出现，油门超速的时候都会出现。
0: 啊，明白了。这两个问题，那转速的问题他现在怎么讲啊？
1: 转速的问题，他说跟踪观察。
0: 啊，那俩问题都跟踪观察呗。是不是？那等于说这两个问题都是在跟踪观察当中，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好，那您现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1: 我想法诉求，把我这个车要不低价给我收回，我也愿意，因为这个车开道路太有风险了。这个要不换车，要不退换车。
0: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想法就是退换车。
1: 对对对。
0: 没别的想法，不愿意再配合他们去检查了。
1: 不检查了，因为时间太久了，这2年多了、一直我去了无数的感觉、每次都是因为转速高、故障灯亮、都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去的，我解决不了，都是用那个诊断仪吧、升级电脑升级插上之后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嗯，好，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因为你很多东西呢说的不是那么清楚，这个事儿呢我还需要跟他们荣威厂家去核实一下。您是在哪家店修的？
1: 长青平安南路。
0: 长青
1: 济南
0: 啊，济南长青平安南路的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呀？
1: 大鹏荣威。
0: 大鹏荣威呀、名字起的啊，大鹏荣威。好，这个我先帮你去跟店里啊，跟厂家去了解一下你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啊，包括你说的这个变速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先看看了解清楚，然后咱们才能去探讨你这个车到底能不能退换。就目前定下来，你还达不到什么退换车的标准，好不好？
1: 好。
0: 虽然你前面可能整个的。从你用车的经历上来讲，你可能换过很多东西，你上来跟我说什么9大故障这那这那的啊，其实你就是想表达你这个车修过很多回，对不对？
1: 对
0: 啊，行，明白了，我来帮你去了解一下，您稍等吧。啊，一上来给我聊懵了啊，这那这那的。所以大家呀，就是连线的朋友们啊，就是不要着急，我知道你们都很急，但是咱们得慢慢聊，对吧？你不然你把我聊晕了，或者你把事儿聊乱了，谁也听不懂了啊。行吧，有请荣威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你好。
0: 哎，259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0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消费者刘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吗？
2: 在听的，主持人。
0: 对，其实、
2: 就是、刘先生这边反馈的话是购买了咱们荣威的新款 i5。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看到的话，就是刘先生这边的话也有跟我们这个车主的话有一些反映，就是说咱们购车后的话，故障灯的话有频繁闪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近一次进站的话是在5月份进站，然后到现在的话这个问题的话也没有得到相关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您听得很清楚啊，应该也看到他的记录了，是不是啊？
1: 嗯，是的，是的，这个我也看到的话，就是刘先生这边的话也有跟我们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对接，就是刘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进行一个重视，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看到的话是有咱们相关工作一个工作专员的话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跟进，后续的话也会给刘先生那边进行相关的一个答复的，主持人。
0: 那怎么跟进的呀？目前是？
2: 目前的话是已经对接到咱们这个就是刘先生当时所在维修的一个维修站那边了，维修站的话会核实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工作人员到时候的话也会跟就是刘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沟通的。好，这样啊，这个您把我的问题几个问题记清楚啊，因为刚才刘先生说了很多，那我听下来其实就是主要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动机故障灯老亮老亮，另外呢就是这个变速箱转速高的问题。首先去帮我核实一下这两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 那如果说存在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年他说，特别是故障灯的问题啊，从24年就出现了，为什么老是出现，老是消不掉？这个整个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他出现这个故障灯亮的时候，会不会同时伴随着什么样的故障出现？因为既然它亮，你肯定是哪有问题，对吧？那不然的话，它不会去亮这个灯的呀。也正是因为它反复亮、反复搞不好，所以车主现在提出了退款车的要求啊。那目前来讲，这个车如果说你们有信心能把它解决好，那咱就抓紧时间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的话，那你看看这个车怎么弄吧，好不好？
0: 好，明白。那就主持人刚刚您说的这个两个问题的话，我这边也如实进行相关的一个记录了。就是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就是对接的。
2: 行。
0: 然后您说的是发动机灯亮起以及变速箱一直在高速巡展这个问题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就是咱们刘先生的话现在的一个诉求是要求低价回收或者就是说要求进行退车的一个情况，这个我都会做好如实的一个对接的，主持人。
2: 哎，好嘞，辛苦您啊，您还是很专业的，那您把我问题记录好，像我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3: 好的，辛苦您。
2: 好嘞，辛苦。哎，您辛苦。呀，今天的客服都挺专业，但是今天的车主诉求都挺高啊，都不低。哎呀，行吧，事儿反正一件一件来吧。啊，你客服专业是好事，但是问题解决才是最重更重要的。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马，姓马，马先生，这个电话没开免提吧？没有开免提。
2: 好嘞，您用听筒跟我说啊，马先生什么车呀？哎，好嘞。哎，马先生什么车？曹老师好，我这边是007
3: GT， 然后我这台车呢是在上个月7月17号，然后出现高速上的高压断电。
2: 稍等稍等，马先生，马先生慢慢聊，咱慢慢聊啊。第一个，今天我不是常老师啊，我是孟泽啊，常老师今天出差了。啊，孟老师。啊，对，第二个，咱说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3: 我是6月24号提车的。
2: 6月24号，也就是前段时间上个现在8月份了，前1个月刚买，然后几月份出现的问题啊？
3: 7月17号出现的问题。
2: 7月17号，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啊？
3: 现在是1300公里，1300公里。
2: 出现啥问题了？我刚听你讲。
3: 是在高速上非自驾行驶情况下高压的断电，然后出现失速的情况。
2: 哟，就是你自己在开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了。
3: 对对对，
2: 在高速上多少码的时候呀？
3: 120，当时刹车还能用吗？刹车可以用，但是没有动能回收，刹车力度会稍微偏小一点，但是可以正常制动。
2: 哎呀，那当时没有产生什么险情吧？
3: 也其实是比较危险，因为我是在双向六车道最左侧车道跑的。
2: 然后当时是你当时在开的时候，你突然感觉踩电门没反应了，车速在往下掉，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我在执行一个超车动作嘛，然后突然一下就没动力了。
2: 哦哟，这个反正速度比较快，在高速上确实情况是比较危急和吓人的。后来安全停下来了吧？
3: 对，安全停下了，然后就近有一个高速出口，我就靠惯性就直接溜下去了。
2: 嚯，你从高速上直接溜高速出口溜下去的？
3: 啊，对对对，完全是溜下去的。
2: 你也是个高手啊，那速度能一直支撑你到溜到门口吗？
3: 可以，因为我断电的时候离高速出口大概就600米左右了。
2: 那巧了，正好也不远。
3: 对，
2: 还好，行，您也是个高手啊。那然后呢？最后送到店里检查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的，我在7月17号我就在就近的4S店集合加油，然后我就进店了。然后那么隔
1: 隔了两天之后，在7月19日，然后极客家给我的反馈是，需要更换电机总成。
2: 哟，整个电机都要换了。
1: 对，
2: 这啥？为啥呢？啥问题呢？现在是你之前电机咋回事啊？
1: 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包括我一直也在跟进极客家的这个故障信息嘛，然后他们只给反馈说有相关故障码出现，然后但是并没有告诉我具体明确的故障信息。
2: 好，明白了。7月19号确定的故障，说要换电机，那为啥到现在没换呀？是你不同意还是怎么了？
1: 第一是我不同意，然后因为在新车未满30天和6000公里情况下，然后出现这个故障，然后属于严重安全质量问题。然后那么第二点就是在这个极客家给到的这个客户关怀政策啊，然后是说实话是有点侮辱人了。
2: 不，您稍等，您先跟我说，咱先别给他下定论啊，就是他现在说给你修车的同时，也给你有一些别的方案是吗？
1: 对，
2: 什么方案呀？您跟我说。
1: 第一，他们一共给过两套方案
2: 啊。
1: 那么第一套方案呢是给30000积分的补偿，然后被我拒绝了。然后那么第二套方案给予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那么以及车衣啊，然后同时也被我拒绝了。对
2: 啊，首任车主终身质保，30000积分相当于3000块钱呗。
1: 对，是的。
2: 好，那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1: 我现在一共有两套方案啊。那么第一就是退换车
2: 啊，
1: 这是其中的一套方案。那么第二套方案，因为这车有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质量问题嘛，然后我现在我也没得到故障信息，那么以现在二手车价作为一个折损标准进行赔偿，
2: 大概赔多少钱呢？
1: 大概是在30000左右，
2: 赔你30000块钱啊，是吧？
1: 对，或者等价权益。
2: 行，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的啊，赔钱也好，退换车也好，那这些呢都要基于咱们事实的情况去合情合理的提出啊。首先呢，你说这个赔30000这个事儿啊，这个钱是比较多的。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你这个诉求是比较高的。第二个，你关于这个退换车的问题，那我要去跟他们了解一下你这个车的故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故障。还有就是你这个时间，你是6月24号买的车，7月17号出现的故障，不到30天，那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达到了这个退换车的标准，所以这个要去可以去判断一下。如果真的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那我觉得你这个车确实也没用多久，那退换车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些的前提是要先了解清楚这个事儿的问题，好不好？
1: 理解。
2: 这个马先生，我知道你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比较危机的，但是也不是说危机了咱诉求就可以随便提了啊。关于钱的事儿呢，反正你跟他慢慢聊，我是觉得你这个30000可能有点高了啊。我先这么问问这个情况，就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对，
2: 哎，你车现在一直还在他们店里停着呢？
1: 对，一直还在店里停着。
2: 那店离你家远吗？现在我听你刚才讲是在就近找了一个。
1: 我是在杭州的，然后我是在湖州出的事情，然后在湖州的极客家。对，
2: 那你人现在在哪儿啊？
1: 人在杭州。
2: 等于说你车丢在湖州了是吧？
1: 对，
2: 所以你看事儿也是得要尽快解决，不能依然拖在这儿。现在等于说是因为你们这个方案没谈拢，就一直事儿拖在这儿是吧？
1: 也可以这么说，就因为这段时间我持续也跟极客家保持着那个联系啊。然后呢极客家一共是几个节点的回复，然后我大概跟您说一下可以吗？
2: 这个咱不用聊那么细了，反正他们也有在跟你沟通，对吧？你这个意思是吗？
1: 对，
2: 行，没事，反正你们就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嘛。好吧，我帮你问问极客吧。你看，你主要还是因为你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故障，人家新车才开了1000公里，30天不到，你电机坏了，电机总成坏了，还不是电机上的某个零配件坏了，那你是不是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你确实要好好聊聊这个事儿啊。来，有请极客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你好，
2: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工号9238。
2: 9238号公孙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刚才消费者反映的事儿你在听吗？
3: 有在。
2: 一辆不满30天的车，然后电机总成坏了，车当时就没有动力了，等于说整辆车是无法行驶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能退换车吗？
3: 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需要有对应团队先去进一步的核查，然后后续会进一步的处理这个问题。
2: 好，您去核实吧，这个事儿你们一定是知道的啊。车主，我觉得这个车主呢，一般买咱们极客的车主啊，还是比较理性的啊，这个思维也比较清晰，已经跟你们谈了好几轮了。高的部分，诉求高的部分，我们肯定也不会支持，但是你们要把事儿说清楚， 一辆新车你确实还没开一个月呢，电机总成就坏了啊，坏在高速上，120的速度突然就失去动力了，情况确实比较危急啊。咱们要理解消费者的心情，当然你们也是有态度的，你们并不是说没跟他聊啊，你们也愿意补积分，也愿意送成终身质保，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跟车主更耐心的去沟通，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诉求，还有他的诉求到底合不合理，好不好？下午3点之前啊，你们的这个售后知道这个事儿的人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啊，把这个故障跟我们讲清楚，我们看看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更合适，好不好？
3: 嗯，好的，明白。
2: 哎，辛苦您啊，您稍等吧，把导播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对，马先生还是稍微的合理，有一些合理性的，最起码比20万好点，对吧？比20万好点啊！大家就我拜托各位，那能不能别再来要20万了，好不好？你下次如果说你想来我节目中要20万，你不如你直接说我要套房，大家赔我套房。哈哈，好，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呀。下一位的电话铃声有点美妙啊，是滴滴滴的声音。下次我不要20万，直接给我20%的股份呐。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这出现问题啊，还是那句话，跟兄弟们说啊，就是车辆出现问题，谁都不想。我买辆车，我也不想老出现问题。我的车呢，也遇到过一些故障问题，但是呢。咱们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啊，第一咱们看态度，对吧？你店里处理的积极，处理的主动，其实也就很不错了。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们这个能不能够确保你的故障一次性解决。如果真的能解决好，那不就行了吗？因为大家记住啊，你来我们这儿也好，你到别的地方也好，咱们最核心的一条道理就是咱们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你说你上来要20万，你这就不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的，对吧？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哎，又挂了，这什么情况呀？不乐意接进来了这车主啊。啊，导播看一下什么情况。最后几分钟了啊，再接不进来就来不及了。然后大家呀，刚才我看直播间有朋友在催我们啊，别着急，快了，我只能跟你说都快了，好不好？小敏快了，快了啊，小敏，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就这两天啊，明天后天跟你联系，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车主啊，他可能今天登记的车主都是好久之前在等的了。小敏啊，我真的我们看到你的案例了，你别着急啊，你不用怕，你即使过保了，只要你的事儿没解决，我们依然会帮你处理。而且有些车主啊，他很着急，结果连进来之后呢，发现他的事儿根本就不在理，所以您别太着急啊。来了吗？点点赞，点点关注吧啊。如果说你的车呀出现了故障问题，然后你日后去卖车了，这个故障问题对你卖车产生的这个损失呀是基本上可以去忽略的，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那都是二手车商压你车价的理由，您知道吗？而且这种车辆的折损是没有评判标准的，你这个事儿你拿到法院去说都是一样的，它没有标准，在这个条款规则上它没有这一条的规定，没有说啊你因为维修产生了多少多少的折损店里要赔你，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咱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啊，就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对吧？你客户来找你，然后不停的让你赔钱，每个客户都让你赔钱，那你肯定也赔不起啊。因为车也不是你造的，那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有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问题啊，所以关于赔钱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理性，好不好？好不好？行吧，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啊。那我们出去再聊，大家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的支持。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尖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走啊，
3: 走了，
0: 走，
3: 走，
0: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5: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6: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好像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儿，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嗯，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

0: 四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1: 嗯，
0: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
1: 嗯，
0: 这个问题。
1: 嗯，
0: 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1: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0: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0: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1: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1: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0: 啊。
1: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0: 对，
1: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1: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0: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那我们来回溯一下吧，今天作为一个高三的班主任的一天是怎么来度过的？
0: 刚才呢，我经过你刚才说的穿越这个风雨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怎么被卡住的，就是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但我现在就是当老师之后，包括我也去参加学校的一些培训活动呀，自己的阅读和经历，我会去反思自己的就是教育中什么是最根本的。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那我们八中也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和引导啊。这好像很大，但是我就把它和我自己的一个反思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这个德是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说文解字》的话，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它是一个双人旁，这个双人旁的话就是人在小步的快走，然后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直，它有个十，有个那个四，其实就是古代的那个直的那一部分，然后下面是心啊，一个心有一还有心，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我自己的落地的一个方法来讲，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关键的是要一心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同时把我内心稳住，也带领孩子，邀请家长和我一起走在这一条正确的、稳稳的道路上，就是稳定自己的内在秩序，是我非常 就是看重的一个点。
1: 嗯，
0: 所以我的一天的话也是从这个点入手的。
1: 嗯，
0: 就我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做。那一个孩子他首先进到班级的时候，可能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高中的时候比较困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散。我就让我自己就是在学生进班的时候，

0: 我站在讲台上，
1: 哦，
0: 并且我不用说什么，我也不用催什么，我就往那一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开始交作业、打扫卫生，然后呢安静下来准备早读，就是从一天最有秩序的早上开始，好，然后呢他们每一节课按部就班，老师进班。

0: 当天我有晚自习的话，可能放学之后的话就比较晚了，回到家也是将近十一点了。如果没有晚自习的话呢，就有其他老师在班里面，然后我也会关注一下就是学生今天的学习状态以及班级的整体情况。
1: 那基本上一个班主任一天要待在学校的时间，平均的时间长度大概是多少个小时？
0: 我今年教师节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的一天。我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离学校，然后我可能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了。然后呢，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天正好也有晚自习，我又就是放学去宿舍里面看了一下同学们，我当时还跟同学们拍了照片。然后呢，就是已经很晚了，就是十一点多了。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1: 这个不是常态。
0: 但常态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中午还有跑操，带学生去运动一下，然后呢，晚自习之前稳定班级的秩序，让学生稳定下来去投入进行写作业，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和家长确认他们是安全的。如果说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比较消耗。然后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到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抓关键节点。
1: 因为我家的孩子现在没有上高中啊，还在上初中啊，所以我对高中目前没有什么体感。外人看大家形容的高中生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扁平，有要么就是特别的卷，要么呢就是躺平了。
0: 其实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坐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想躺平。就是他只要能够每天起床，然后呢坐到教室里，他都是想学的。或者说每一个孩子或每一个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你看我们讲立德树人，就是其实教育学生也是像种树一样的。这个树他可能暂时没有，就是说很长了很多枝叶或枝干，没有伸展的很多，但是呢是什么问题呢？是他的心，就是他心里面的力量不足以让他能够应对他当下的困难，他被卡住了，他被笼罩住了，并且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给到他需要的支持，所以他就会慢一些，他会缓慢的生长，但他不会不生长。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或一棵树，他遇到了冬天，他这个时候能量不足，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在躺平，好像就是每天不怎么学习，但他一定是心里面在那种困难中，他其实也在挣扎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表象深处的是孩子内在的力量不够，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去跟他聊天对话沟通，了解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通过家长来去参与进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到他一个相信他有能力想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给到他需要支持，他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上台阶。
1: 对，其实任何一个生命力它都会有往向上生长的本能，它趴下来了一定是有它趴下来的原因。
0: 首先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家长他最初都是爱他的孩子的，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越来越好。
1: 对，
0: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家长他会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他可能不能跟孩子说，或者是他需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呢，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女儿她也会遇到困难啊，她也会觉得分数好像是一个挺大的，有的时候会有波动嘛，有起伏呀，那个落差感，她也会有困难和内耗。所以呢，如果我现在一个想法就是把我邀请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和我们三个形成一体。那我们讲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朝向同一个方向，能够同频。我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讲孩子的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就是关注到他的情绪。我就发现，就我之前有个家长他就很崩溃。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家里面有三个小孩，然后老大现在是高三了，就我上届带的也是高三，这届又带高三，就是感觉好像学习上面自己也不能帮他很多，然后两个小的呢也带不好。他说要不要辞职去就是在家里照顾好小孩，
1: 做陪读妈妈。
0: 是的，然后他又说他有困难，就是家庭经济上还是有困难的，就是不能给到很多的支持家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需要辞职，同时呢，你在家里面的话，如果辞职在家的话，可能也不能就是能够说把两个小孩的教育还有这个老大的他的一个高三能够很好的度过。但是你需要工作，你有了自己的底气，你有了自己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给到孩子的更多是情绪的一种稳定。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老师要内心稳定，同时家长也是的，家长的话内心稳定下来，他跟孩子讲话也是平和的从容的，孩子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全，能够感觉到一种家庭的那种 解压的那种轻松感、嗯、
1: 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的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教育状态了、嗯嗯、但事实上现在在各种压力的逼仄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会变形的。
0: 嗯，
1: 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啊，高三的孩子们因为马上就要面临着选大学、嗯、可能

0: 就直接跟自己未来的职业相关联了吗？
1: 嗯，
0: 他们有多少是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的？
1: 清晰的规划，我首先的话，我们学校里面啊有这个专门的生涯规划的课程，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希望高一的时候呢，孩子能够去探索他对于高二的选科组合呀，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但是的话呢，刚才我也说到，很多小孩他，如果只关注分数的话，他被那个成绩牵着走的话，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就是内在的安全感去探索他自己热爱的和想要的，那么他的生涯规划可能就会滞后。比如说可能我先考个什么分数，然后呢考了这个分数之后我再谈我选什么专业，是吧？那我当然更希望的就是小孩在高一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探索，能够探索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或者学科组合，然后呢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同时呢也能够去正视自己在一些薄弱学科上需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提高，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同步有自己的热爱，同时也有能力去追寻自己的热爱。
0: 那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对于自己的热爱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自己未来想从哪个方向发展有清晰的认识，有占多大的比例呢？
1: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就像你说的，他也很聪明，他都有自己想要的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0: 对，
1: 因为他也需要家长的在旁边的引导。
0: 有没有孩子问您，孙老师，我听话，我好好学习，我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呢？然后呢，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说明孩子他真的是到了青春这个阶段开始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啊。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刚才我也说到，
0: 尤其是这两年啊，有很多声音说很多985 211毕业的他也找不到好工作。对，
1: 我上一届一个学生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好工作，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努力了？然后我当时和学生开了一个班会，就问努力还有没有用？
0: 然后这个班会很好，
1: 对
0: 很好，我觉得
1: 对。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话题都写在黑板上，你发现很多孩子是非常理性的，他会知道努力是有用的，如果不努力放弃的话，他是不甘心的。那么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首先这种言论的话它是比较片面的，它不是全部的，然后呢那个路或者是别人走过的路是不是你走过去也会这样呢？你得自己去试一试。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有这样的深层的思考是一件好事儿，他比那个一直甘愿当提线木偶的，每天就跟着家长给我安排什么我做什么的那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是有发展的。他应该对这个世界有质疑的阶段他做了质疑，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他的生命力没有被压抑下去的表现。
1: 是的，
0: 就是我去质疑自己，我去质疑系统，我去质疑这个世界，是青春期必然的要经历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1: 是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尤其到了初二的时候，初中开始啊，父母就要开始去发现孩子他有一种独立意识，并且去帮助他发展他。就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做一些选择，包括他穿什么衣服，包括他想吃什么，包括他想做什么。那家长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小那么小不懂，他会认为孩子还小呢。
0: 对，
1: 但是其实孩子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了。那如果说他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话，他其实在压抑自己的需要的。
0: 对，
1: 他压抑自己的需要的话，如果父母不是很控制性的话，他可能也能平衡发展。但是如果这个父母控制很多，就是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我之前有个家长特别焦虑，他说孩子突然变成了恶魔。就是那就是感觉特别痛苦，他说孩子就开始对他动手了。然后我就把就像我说的，我也把孩子把家长拉过来一起聊一聊，我说这怎么回事呀，我先听家长说，因为家长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说是这样吗？我让孩子听完之后孩子来说一下，他说不是的，他们对我说话也很难听，他们当时也动手了。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得把家长和孩子共同来放在一个场域里互相倾听，你发现原来我们的需求都是想为对方好，但是其实呢都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0: 所以你现在作为班主任，你大概要花多少%的力气用在亲子关系的这种调节上？
1: 其实我现在非常看重这一点，非常非常看重。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他以后有没有规划呀？他以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就是更优秀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立德树人的那个树的那个人的心，把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共同方向是什么？我会在第一次班会课的时候就跟家长有一个主题，就是凝聚共识，增进信心，就一定要让家长对这个孩子有信心，对他自己有信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咱们树立信心，因为这是前提，所以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甚至是我全部的一个重心都在这里。 那至于学习的话，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本上锦上添花的。一个树它能够用心的去向下扎根，那么它自然能够向上自由的生长。天空有多开阔，它就能生长得多么的自由和开阔。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我一进班发现很多家长对孩子没有信心，我会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其实呢，这个孩子他内心里遇到怎样的困难，他的心就像那个树的根一样是蜷缩着的。所以呢，你上面再给他施肥，你再给他很多你觉得是关爱的东西，他的根是蜷缩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部分可能是腐烂的，就很可惜。那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孩子什么时候把心给蜷缩起来了呢？是吧？怎么就跟我们形成一种家长形成一种有的时候不理解对抗的情况了呢？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0: 对，
1: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楼没这么高，那时候车没这么多，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得自己去啊。
0: 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没有互联网。
1: 这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互联网它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嘛，它也让我们的今天生活更加的便捷。
0: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今天跟你聊天的提纲的时候，我又回溯了一下我的初中时代。我其实没有上正经的高中，我上的是中专。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对于孩子，因为我是70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是接纳的。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大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会发展得这么快。那个时候父母的经验还掌握在我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工人嘛，他是很光荣的。我的孩子上了中专以后能够到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工厂里面去做个技术工人，很好。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太多的比较。可是，一转眼就逻辑不在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是。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而看不到时代洪流的变化。
1: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教育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教育它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就一切都要基于他的过去的认知，
0: 对
1: 他的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就觉得他相信的东西，他曾经在这里可能得到过某些，对吧，好处，或者是觉得这是有用的，那样是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走弯路啊。但是其实还你刚才讲到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说就以前的家长他对孩子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就是而且孩子成长的空间很开阔，就是很多可以自由玩耍自由探索的那个地方。
0: 是的，
1: 他有情绪，对吧？他家长有的时候你讲他有情绪之后，他自己和小伙伴就消化掉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他上学可能都是坐车就到了，然后呢他上回到家回到教室楼都很高。所以他其实那个空间变小，就心理的空间，心里面和自己相处，理解自己情绪和感受的那个空间变小了，所以更多人的感受和空间进来，他无法消化。
0: 对，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这一代孩子他所面临的命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努力学习，
1: 是
0: 小镇做题家，
1: 对，
0: 来到了大城市。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必须学，你必须在竞争当中能够赢过别人，在分数上能够赢过别人，你就能够至少你不会以后长大混得比我差。但是有可能到了2025年当下中国这个阶段，这个逻辑又不在了。你做得过 AI 吗？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的是创新力、创造力。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两年国家教育部在做的一些改革其实也是在给父母做引导，只是父母的意识转变他通常来说是要经历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1: 对，
0: 但是这个时间过去，可能你的孩子就被耽误在你所谓的经验里了。
1: 就是如果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自己在以前学习的过程中嘛，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遗憾，对吧？然后呢，他能够说引导孩子，不是说你必须得要求我这样的去做，控制不是那么控制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如果说控制比较多的话，就是特别害怕我过去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过去学习上有遗憾的事情，你必须得这样做，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的后悔，那就很可怕。 那就很可怕，你就会限制孩子，而且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会反抗，他会反抗。如果孩子反抗成功了，我把它比作是一场青春的起义。
0: 嗯，
1: 就是因为父母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但现在的时代变化又很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他可以获取很多信息，
0: 对，
1: 他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所以呢我们家长觉得他还小呢，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错位，那就会冲突。
0: 八中这样的学校啊，孩子们之前在他们的初中班级基本上都是佼佼者，但是他们集中到了一个班级之后必然的会分出名次，对于这些在学校曾经优秀习惯了优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对他来说是多大程度的一种考验。
1: 首先呢我们现在不可以公开名次了，我们现在是只有等级，然后呢优秀的孩子他原来在初中比较优秀，到了八中之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失落，而且我发现呢，因为从尤其是我今年从高三直接带的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可能进八中的时候或进我们学校的时候是比较有期待的，家长和他自己都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发现的话他高一的时候可能就是学科学的比较多，困难比较大，他无法能够应对，以及他的这个在班里的这个存在感没有之前在班里的存在感强了，以及可能原来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但到这里面反而有一种就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自卑感，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我们一定要跟家长和孩子去说这非常正常。那我们那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其实高一他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家长陪伴孩子去适应过渡这个阶段。我们来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孩子原来在一棵树，这棵树呢可能是一个花园，他被精心的照顾着，他也成长得很好，对吧？然后他到了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呢，首先就是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自主的学习了，他可能不会再精心的照料，以及他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来跟上老师的节奏，自己来去向老师问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适应，适应就是不是说我必须要跟原来相比我的成绩我的排名我的优势能够更好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拔高，这是不切实际的，他就是会有一个你这个小树从花园里是吧，然后被移栽到了一个开阔的旷野里，那这个小树它首先干嘛，它不是想着我怎么往上长是吧，他想的是我怎么先让我的根扎下来，他有一部分还是过去那个土，就比如说把这个树移到这个旷野里面，他的土还需要原来的，所以他有一部分还是原来这个经验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啊，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只不过他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以后之后呢，他必须要适应，必须要扎根，先在这里面就是感受到学习的节奏啊，跟上老师的节奏，同时呢还有我们青春期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一个矛盾冲突呢，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依赖于同伴关系，看重于同伴关系，他把这个家庭的关系甚至是放在第二位了，因为他以前是比较就是重视家人的这个陪伴，他现在是更多的在乎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及人际关系怎么能够更好的协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他这些困难怎么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班级是吧，新的朋友，以及他这些学科老师怎么跟上他们的节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遇见过的某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过不去了？
1: 如果是我看见的话，我会引导他的。比如说有个男生，就是我带了一个班级的一个男生，他有段时间就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因为我当时不是他的班主任，我只是他的语文老师，他就说老师，我感觉你能懂我。他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首先他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落差感，同时呢，他最近在班里面和一些和一个女生原来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呢，就是两个人关系呢发生一些冲突，然后其他同学会有一些议论，所以他很困惑，很崩溃，就是成绩以及他的这个。在同学群体中，因为我们讲他的青春的这个统一性啊，他需要同伴的认可的，然后他才能自我认同，所以呢我当时就开导了他，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学习这个阶段主要的是适应啊，并且呢你先从什么地方，先从你的优势学科入手，你先把你的信心找回来是吧，然后那些不足的学科就困难比较大嘛，我们得需要点时间慢慢来，可以多跟老师沟通嘛，你看你今天找我就很好呀，你这个方法就很好，学会寻求帮助，那同时同学这边的话呢，就可能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可能去解释或者是在乎这个议论的话可能比较被动，我们能不能试着主动，比如找到一个核心人物，当时是因为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同学的议论是吧，然后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沟通好了，或者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更好的方式沟通好了，可能其他声音呢渐渐的就下去了。
0: 所以大多数的孩子是能够自己走过这个阶段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比孩子更忧心，
1: 就是如果他能够自己解决，像这位学生学会求助，是吧，他把他的困难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老师可以在旁边很好的就引导就解决了。其实更重要什么呢，就每个生命他的都渴望被看见，他被老师看见了，其实他已经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烦恼了。
0: 对，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发挥的特别的出色，然后上了八中嘛，上了八中，然后有一次他上了高一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他就跟我聊天说，我的孩子考趴了，在中考的时候数学考140多分的，然后到高中第一次数学考试好像才考了60-70分吧。高中和初中这种学习的难度上面的增加是客观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在初中阶段最应该夯实的是孩子什么方面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更好的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呢？
1: 这个还是回到根本，就是初中阶段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他在他身心发展青春期这个阶段出现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以及引导孩子去学会觉察情绪之后还能够正常的行动。
0: 你学的是在心理的准备上？
1: 对，心理的准备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心里面是开放的，是接纳的，然后他有知识才能进来，才是第二位，知识才是第二位的。但如果他心里面是蜷缩的，是堵塞的，那么知识再好啊，老师讲的再多，他都可能消化不了，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产生了挫败感。我曾经看了一本书叫《给教师的建议》，然后有一个老师叫甘国祥，他在里面提炼出来了一个模型特别好，他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写的人，这也和我们立德树人那个人很像哈。那怎么培养一个大写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去克服困难，并且呢他必须要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取得成就感。哎，他觉得困难不是什么大事吗，我可以的。好，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夸他，不用表扬他，他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他现在再遇到困难，他就能够知道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寻求帮助，怎么更好的取得成就感，他就会想说我可以更好，他就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有道德有文化这样的人的一个愿望。但反过来就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家长如果希望真的是希望帮助到孩子啊，还有我们老师就是去观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以及帮他看到这个孩子遇到的困难，然后引导他在这个困难的首先处理情绪啊，情绪接纳允许看见之后很正常，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给他一些具体的小步子的行动，每一步我们都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慢慢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了，就是那你要讲更重要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自主学习需要他自己去做选择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去选择去求助，他能够选择找到更合适的方法，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加油，就那是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走路一样的。真的，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转换成思维，他不是变坏了，他也不是以后就不好了，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啊？
0: 对，
1: 他经历了什么，他愿不愿意和我说，愿不愿意和我说的话，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青春期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孩子不跟自己说话了，宁愿跟别人聊天都不跟你自己说话，因为呢这个家长他没有跟着转变，其实孩子觉得在家长这里听到了太多评判，评判，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检验评判和事实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我们多讲事实少讲评判，就有个叫情绪 ABC，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A 就是发生一件事儿，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没有考好，这是一件事儿，然后呢这个妈妈的情绪或者孩子的情绪就是糟糕了啊，就是晚或者是想得很不好了，对吧，这是情绪。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是因为我们家长和学生或老师我们对这个事件他的数学没有考好这个事件的想法，导致了我们有这个情绪。那反过来说，假如说我的一个学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高二分班的时候见到我的班级，他的数学其实挺好的，然后他考数学的时候有一次没有考好，然后呢他就哭了，早上来了就哭了呀，那我就把他单独拉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就数学没有考好啊，我说没事，这不是刚开始吗，对吧，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我妈妈她说我了，我说你妈妈说你什么了，她说我跟他说我数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我这个这两天生病了感冒了，就是有点不舒服，他妈妈说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如果你努力了，你生病了你也能考得很好的你看就是这个家长的话他就是情绪嘛，就是那我作为老师的话，就我对他没有考好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怎么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给他一点鼓励，然后让他继续在克服困难中就是不害怕学数学，所以呢我当时说那我说要不要跟你妈妈沟通一下，那小孩说的时候不要，他说我妈妈很固执的， 你看这个小孩，我刚接班的时候带他，是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去的老师并不能很好的跟他，也许啊。然后呢，我就说你相信我，我很擅长跟家长沟通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最开始的一半的时间呢，他妈妈都在说，他为了孩子好。我说，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怎么样真正的为孩子好嘛。就是一定是孩子内心里面感觉到被我们家长理解认可了，他有了力量，然后他的学习才会越来越好。
0: 到了高二，可能很多家长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就是分科
1: 啊。
0: 现在社会上都说文科没有未来，你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你怎么来看待这句话？
1: 这个文科这个观念好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但是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选择了语文当语文老师。因为现在的文科呢，它的要求其实更高了。它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人，而是需要更多的人才。那需要的人才什么呢？你看我们文科里面有很多素养，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是非常通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高中考的难度很高，填在哪里啊？就是有思辨的能力。像我们现在作文喜欢考二元啊，你看到两个东西它好像对立的，但它其实又统一，它其实就有一个哲学层面的一个思辨了。他其实需要更加深度的阅读和学习以及思考才可以。所以呢，其实文学好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文史哲呀，它依然有很多更广泛的应用空间。而且现在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语文、英语，学不管你学什么组合都有，是吧？语数外都有。
0: 对。
1: 好，然后呢，你说地理现在可以学物化地，是不是也不是全部的只有文科了？然后呢，那个政治也有物化政，是吧？就是文科理科它更多的兼容和综合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然后呢，如果像我的学生哈，像我的学生，他有的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也有的学经济，是吧？也有的学一些理科方向的、工科方向的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都很好。就我的一个学生，他就说，我就想学思想政治，我以为想当政治老师，对吧？我就觉得，如果他有自己的喜爱，这个学科很有优势，那么他的人生也很有信心啊。
0: 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其实文科非常有优势的孩子，但是被父母要求着选理科？
1: 我自己看到了没有？如果说像比如说我带了高二或高三呀，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孩他可能比如说英语啊、语文呀都挺好的。比如说我们班现在有一个强尼班的小孩，就是我说你挺适合学文科的呀。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你和我原来带的文科实验班的学生那个气质好像啊，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很有自己的自主性，对吧？然后呢他也没有就是体现出来，像尤其是我们八中啊，因为我们八中高一的话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你想选哪个组合。然后并且呢，如果说
0: 什么方式探索呢，
1: 就是我们每一次几科学科之后有测试呀。你测试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我们高二的时候会把几次大考那样一个就是加在一起，然后来给你一个参考，比如说你适合哪个学科，然后
0: 老师会给一个建议。
1: 对，老师会给建议的，会综合这个孩子的发展。然后如果家长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和家长进行沟通啊。像我们学校里面比较特色就是银杏德育体系，然后和家长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互相的交流的机会，也会引导家长怎么去更好的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像我们班之前有个学生就是的，他高一的时候呢是成绩非常好的，进班的时候，然后他爸爸就说你得学好理科啊，学好理科呢以后更能为社会做贡献。然后呢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物理啊、数学、化学这一块啊，但他学得很崩溃。然后呢他到了那个高一结束的时候，其实家长的话还是觉得，哦，那你还很坚持的话，那你就还是选文科吧。所以他就选了政史，当时那上一届的话就是政史地的这个组合。然后他到我们班之后呢，开始我也有点担心的啊，因为他当时的总分加在一起不是很高，所以进了普通班。然后后来他说，老师我发现我很喜欢，因为我在那个班的时候我跟不上，但是我现在这个班的时候老师讲的比较慢一些，比较细致一些，我觉得我学的更踏实更扎实一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家长沟通了，我也发现这个家长就是我刚才说的数学考试那个家长啊，家长也特别好。他说，哎呀，原来我们一直呀都没听孩子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规划了，然后呢就错过了很多时间。就原来如果高一的时候也能够把他的优势学科抓起来啊，可能高二更从容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把家校沟通做好了，其实更好的能够成全孩子，帮助孩子，家长也能够觉得，我的支持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当然好了。如果我的支持对孩子是有阻碍的，他们也不想这样做，是吧？

0: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在多个公众号都看到大家在推一篇文章，写的是李宗盛，讲的是我们在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到底听到了什么。也有人在直白地问李宗盛的语文到底是谁教的，答案是生活。因为都知道李宗盛在读书时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没有好成绩，不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一边在爸爸的瓦斯行打工，一边在愁于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就是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校歌楼里也许不成熟的创作，就是在当年软磨硬泡下加入木吉他合唱团，就是在送瓦斯路上所看到的情景以及经历的风雨，都化作了日后他笔端的文字。有人说他唱得不够好，我想那只是相对于他的写作。而且李宗盛的歌娓娓道来，就像一个阅尽人生的长者在波澜不惊地讲述着曾经的壮阔，这种味道也只有他自己拿捏得最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 All By Myself 来自于 Celine Dion。 12岁他就已经进入歌坛，15岁的时候推出首张法文单曲，96年他为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演唱主题曲，而这一切都是在他那首传世的佳作之前所发生。可以说泰坦尼克号让 Celine Dion 在全球范围当中拥有了更广的知名度，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的肯定也为他多年的努力做了最完美的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

0: 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8: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9: 嗨，
8: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7: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辛晓琪的味道》，姚谦的词，涂影编曲，辛晓琪的代表作，94年所发表。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杨明煌，第二年他就因为车祸离世，算是他最后的作品了。而填词人姚谦是那种非常注意环境烘托的词人，一首歌里面总是会用歌词帮助大家营造出一个场景来，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相当有代入感。更加不要说有着相同的感情经历，或者就在那个时候和歌曲中描写的场景非常吻合的那些人，爱上一首歌真的就会爱上一辈子。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张燕。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李泰祥的曲，三毛的词，收录在齐豫79年同名专辑中，是齐豫的代表作。我觉得碰到这种大家格外熟悉的作品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简单的资料，寥寥几笔讲出的是他的背景，可是听歌的感受呢，又因人而异。这首《橄榄树》也被翻唱过很多次，原唱人齐豫这个版本介于流行和艺术歌曲之间的唱法，胸怀壮阔。而后来几个翻唱版本也都各有特色，像孙燕姿，当时她发自选集，挑选的都是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影响过自己的作品，《橄榄树》教会她唱歌。费翔的那一版，因为她常年生活在国外，所以格外有那种漂泊的游子意，所以真是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人齐豫的版本《橄榄树》。

下一首歌来自于 John Denver， 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说到这首歌，除了是 John Denver 著名的代表作，又因为这首歌的背景，让大家现在听起来依然感慨唏嘘。都知道约翰丹佛在69年的时候曾经录制过一首歌，叫做《乘着喷气飞机离去》，而97年10月12号，他也的确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坐着飞机离去。他不幸地遭遇到飞机失事，离开的时候只有53岁，留下他的音乐作品，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怀念。这是一位出色的乡村民谣歌手，也是一位公益环保支持者。我们再听这首歌，又会有不同的感觉。想问大家，你知道梅林的偶像是谁吗？是，就是 John Denver。虽然他只是《王牌特工》当中所虚构出来的角色，但是梅林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包括他最后牺牲的时候所唱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那种场景，还是让我在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和各位一起听到 John Denver《乡村路带我回家》。

下一首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TVB 在82年制作的电视剧，也是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片子的演员表当中有吕良伟、汪明荃、谢贤。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而吕良伟也将角色的憨厚质朴刻画得非常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就由阿姐汪明荃主唱。随着这部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和你一起听到。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李宗盛作为华语乐坛大师级别的人物，捧红了众多的歌手。他捧红的女子呢，大都是唱尽温柔乡、感情梦的人。但是李宗盛不仅对女性情有独钟，他对很多的才子更是当作宝贝，不但写进女人心，也更是深谙男人意，打造男歌手的能力丝毫不逊于捧红女歌手。那今天的那些歌儿呢，我们就来说说李宗盛和他捧红的男歌手们之间的故事。周华健曾经说，我是李宗盛捡来的，准确地说应该是从麻将桌上捡来的。周华健和李宗盛的年纪差不多，只是呢出道比较晚。没遇到李宗盛之前，周华健作为歌手是非常落寞的。当时他签了一家小型的唱片公司，准备为他发一张叫做《最后的圆舞曲》的唱片。在万事俱备只欠发行的时候，这家唱片公司却破产了。心灰意冷的周华健无奈只能回到酒吧和台北西餐厅继续唱歌。机缘巧合，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李宗盛。有一天，李宗盛和几个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酒吧小聚，遇到了正在边上弹吉他唱歌的周华健，当时立刻就被他吸引了，向他抛出了加入滚石的橄榄枝，这让处于落魄的周华健大为惊喜。1986年，周华健正式加入滚石唱片，开始从助理打零工做起。这一做啊，就是2年。那段时间，周华健以为李宗盛把他忘了呢。直到有一次在电梯相遇，两个人随便聊了几句，李宗盛决定为他量身打造专辑。遇到金牌制作人，周华健是甘心情愿坚持与等待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主打歌就是同名主打《新的方向》。其实呢，这首歌当年是给雷诺汽车制作的广告歌，而且呢还拖了很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歌当时在台湾一下子就火了，周华健这才开始正式的火了起来。今天开场，我们就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新的方向》。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周华健的《新的方向》。在这首歌之后呢，周华健和李宗盛的关系就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密，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渐渐形成。但这之后，周华健的歌路发展出现了一段空白期，于是呢，他又一次找到了李宗盛帮忙指点。李宗盛说，你现在有点名气了，以前的那种激情也就慢慢消退了，你要想再有长进呢，必须得找到新的突破点。一语惊醒梦中人，周华健决定转型做创作型歌手，他直接把目标定到了向李宗盛看齐，于是回去用心用力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共写了16首歌，然后把这些歌拿给李宗盛看，李宗盛淘汰了其中的14首，只留下了2首，一首叫《朋友》，另一首叫《亲亲我的宝贝》。

当时这首《朋友》和《亲亲我的宝贝》是李宗盛认为周华健写的最有潜力的歌，所以他反复修改了数次之后，没想到一下子爆红了。尤其是那首《朋友》，至今仍是经典之作 ，KTV 必点曲目，这也是周华健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之作。后来在李宗盛的培养之下，周华健就成功转型，也成了一名非常知名的创作型的歌手。在此之后，两个人又一起创作了很多经典歌曲。有一次，李宗盛听到一首日语歌，觉得曲子特别的优美动听，想要拿来改编，说一定会红。周华健开始还觉得不妥，觉得这不是创作啊，是那个时候港台引进大量的日语歌翻唱是特别普遍的事情。这首歌呢，就是那首经典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改编自日本恰克与飞鸟组合的歌《男与女》。当时准备让周华健填上词来唱，但是周华健写了很久，怎么也写不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又来找李宗盛。李宗盛当时正在香港和第一任妻子朱卫英热恋当中，因为周华健写的词被唱片公司给否了，而且呢第二天就要录音了。无奈之下，周华健给李宗盛打来电话求助，说我歌词实在是写不出来了，明天就要进棚了，怎么办？李宗盛当时听完非常的气愤，但是呢最后他还是答应了，然后晚上开始创作。这首歌是李宗盛关在卫生间在马桶上创作出来的。后来李宗盛说，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特别俗。但是没想到他认为特别俗的词意外成了周华健的又一首知名的代表作。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呢越来越好，至今都是交情深厚的知己。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们一起玩乐队，当时拉着弟弟组建了一个名为红十字合唱队的重金属乐队。1987年，乐队在一次演出的时候，在长达3小时的表演里，赵传的舞台魅力获得了当时滚石唱片企划经理 Landy 的赏识。之后赵传成功的签约滚石唱片，开启了属于赵传的音乐生涯，也展开了一段与李宗盛的珠联璧合。1987年签约滚石的赵传，以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横空出世，这首充满自己真实写照的歌，令其貌不扬的赵传一炮而红。

第一张专辑大火之后，赵传就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人李宗盛。有了名气的赵传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人气特别高，台下呢都是女孩举着双手欢呼着，纷纷上台献礼送花。李宗盛看到如此功成名就的赵传，心里一下就迸发了一个灵感，这首歌就是后来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的诞生可不容易，两个人在音乐理念上还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对，开头一句“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的唱法，两个人各执己见。李宗盛觉得应该这样唱，赵传呢又觉得应该那样唱。

僵持了整整一个小时，互不相让。那个时候赵传还觉得李宗盛太过傲气，凭什么都要听他的。争执了好久之后呢，情绪激动的李宗盛突然冲进了录音室，对着正在录音的赵传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老赵就当我求你了吧，听我的话。赵传见状也不知所措的赶紧跪倒在地，最终呢，赵传还是听取了李宗盛的意见，结果这张互跪出来的专辑大卖，一天就卖了20000张，而那首《我终于失去了你》更是成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聊一聊李宗盛和他捧红的那些男人之间的故事。在上半段呢，我们听到的是赵传的故事。赵传有了积蓄之后呢，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后来因为音乐工作室被烧，赵传一度从高峰陷入窘境，遇到了人生的低谷。赵传呢，将这件事告诉了李宗盛。那作为好友，李宗盛听到之后呢，深有感触，就写下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唱的就是小人物悲切而又无奈的心境，也是赵传为梦想打拼的辛酸体会。写完之后，李宗盛说这首歌一定能红。果不其然，这首极具共鸣的歌大红大紫，并且一下子奠定了赵传在音乐圈巨星的地位。后来赵传说，他对李宗盛真的是又爱又恨，爱一丝一毫的情绪也能够被他捕捉，恨呢，就是在他面前永远无处可逃。正是这种无处可逃的情感洞察，李宗盛一次又一次地将赵传推向了音乐事业的巅峰。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李宗盛捧红的那些男歌手们。那告别了赵传，我们来说说五月天。五月天如今是华语乐坛数一数二的超级天团，而这个天团呢，曾经是李宗盛从废纸篓里捞出来的。那个时候，阿信在学校里面已经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也就是五月天的雏形。当时他们都还是学生，有理想，但是没有名气，写歌也不成熟，可他们心中呢仍有很强的音乐之梦。当时滚石已经是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了，每天都有很多的歌手毛遂自荐，慕名而来的阿信呢也不例外，他把创作好的唱片打包好，邮寄到了滚石。当时阿信寄过去的时候呢，也没有写具体的谁收，就写了一个唱片制作人收，因为当时滚石除了李宗盛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制作人。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包裹后面写了一句话，说麻烦听完了再扔。结果呢，寄过去之后，滚石唱片管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呢，他拿到之后也愣了一下，说这是什么呀？也不知道寄给谁。包裹呢就被扔进了废纸篓里了。恰巧那天李宗盛上班，然后看到那个废纸篓里呢，字面朝上的小包裹。李宗盛就被背面的麻烦听完了再扔这几个字给吸引了，觉得这个人还挺幽默啊，他就把这个包裹捡了回去。回去一听呢，李宗盛感觉自己捡到了宝贝，觉得他们唱的真的不错，而且呢非常有特点。

于是呢，李宗盛啊，他就马上拿着留下的电话号码亲自给打了过去。一开始阿信接听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他真的不敢相信啊，给他打电话的竟然是李宗盛。李宗盛呢，耐心地解释完之后，阿信激动不已，鼓励了一番，李宗盛让他们来公司一趟。就这样，阿信带着乐队去了滚石，见了李宗盛。李宗盛说，你的声音很有特点，而且创作也不错，将来一定会大有发展。就这样，李宗盛邀请五月天进了滚石。他说，我写的歌可能不太适合你，你们得走自己的音乐路，鼓励五月天创作自己的歌。五月天的歌一定要自己写才有味道，这个就是李宗盛给五月天指的最明确的一条道路。后来加入滚石的五月天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最终成为了华语一线超级乐团。如果说没有当年李宗盛的那一捞，或许呢也就没有出头的五月天了。

跟五月天一样追寻音乐梦想的品冠和光良，1995年千里迢迢从马来西亚来到了滚石。为什么会来滚石呢？李宗盛当年去马来西亚挑选优秀的新人，听到了光良和品冠的音乐之后，惜才心切的李宗盛决定将两人带回滚石好好培养，还让他们成立了一个叫无印良品的组合出道。在李宗盛的亲自培养下，两个人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歌，而且音乐才华越来越强。在滚石和李宗盛的培养之下，经过多年的磨练，光良才能创作出那首《童话》。后来光良遇到了瓶颈期，还是李宗盛鼓励了他。当时他选择去了无人认识的纽约，在街头和地铁做了一名流浪艺人。在此期间，他把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写成了一段小样。后来李宗盛听完之后大为感动和赞赏，并为他填上了词，就是那首触动人心的《伤心地铁》。这一下也激励了光良继续做歌手的勇气。直到现在呢，光良

0: 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
1: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聊聊的是李宗盛和他捧红的那些男歌手们的故事。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无印良品，接下来说说情歌王子。一提到这个名号，我们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对，那就是张信哲。张信哲其实和周华健的境遇有一些相似，在滚石是做了2年助理和打杂的工作，后来熬出头的张信哲，公司终于决定要为他出专辑了。当时他发了一张叫做《知道》的专辑，需要宣传。张信哲的性格比较内向，他不愿意上节目，也不爱抛头露面。这个时候呢，李宗盛就给他想了一个法子，让他去参加电台的节目，这样呢就既不用露面，还能够一展歌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能够保持一份神秘感。果然这张专辑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主打歌《难以抗拒你的容颜》更是成为了张信哲的转型之作，传唱度颇高。可是张信哲一直距离大红大紫还差那么一点。此时李宗盛又一次站了出来。1993年，李宗盛为张信哲量身打造了一首《爱如潮水》，本来是一首试试看的歌，没想到一曲就让张信哲大红大紫，成了他的成名作。今天分享的是这首他的首专里面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是李宗盛捧红的那些男歌手与他之间的故事。那刚刚我们分享的就是李宗盛捧红的男歌手们，起点再低也是有音乐基础和才华的。那么有一位歌手身份的巨星完全没有一点音乐基础，他就是成龙大哥。成龙作为影星和李宗盛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作为歌手，他一定是李宗盛硬生生培养出来的。成龙为什么要下决心去拜师学唱歌呢？那个时候他经常被邀请去电视台，有的时候需要表演节目，唱个歌展示一下才艺。他觉得老是表演武术也不行啊，但是呢唱歌呢他觉得自己还不太行。就这样他决定好好去学习唱歌。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好友李宗盛。李宗盛说，你来跟我学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架子放下来，你是巨星不错，但是在音乐领域你就是小学生，你必须得听我的。成龙立马就答应了，李宗盛就开始教他唱歌技巧，各种音乐知识补了一

通。后来李宗盛琢磨，你自己唱不行，你得找一个腕儿和你搭，于是呢就专门写了一首调门不高难度不大的给他。这首歌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而且呢为了捧他还把陈淑桦找来和他一起对唱。这首歌还真为成龙打响了歌手的身份，后来信心大增的成龙学习得更加用心，唱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技巧也慢慢的成熟。之后李宗盛又写了一首歌，并把周华健找来和他一起唱，这首歌就是经典的《真心英雄》。成龙的歌手身份算是一下子立起来了，后来也有了不少自己的音乐作品。现在我们听成龙唱歌好像也很有他自己的特色。李宗盛写给女歌手的歌和写给男歌手的歌是完全不一样的，女歌手的情歌有着百转深情，而男歌手的歌呢有着人生百味。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成龙大哥和陈淑桦共同带来的《明明白白我的心》，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那么您在每个交易日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

0: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的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周一啊，市场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966.59点，涨了26.55点，涨幅是0.67%，总成交金额呢是1.17万亿，上涨家数1711家，下跌家数593家，平盘家数48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316.96点，涨了5.95点，涨幅是0.04%，总成交金额呢是1.36万亿，市场家数有2213家，下跌家数673家，平盘家数呢是45家。好，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537.21点，跌了25.91点，跌幅是0.73%，总成交金额呢是6615亿元。科创五零今天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737.77点，跌了6.25点，跌幅是0.36%，总成交金额呢是1285亿元。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地面冰装涨了5.81%，贵金属涨了5.22%，医疗服务涨了4.35%，酒店餐饮涨了3.89%，能源金属涨了3.51%。好，行业板块呢，今天绿色的板块呢一共有5个，我们来看一下啊。保险跌了1.06%，机器人跌了1.06%，元件跌了0.99%，通信设备跌了0.93%，电子化学品跌了0.15%。好，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鸡肉概念涨了4.49%，乳业涨了3.95%，猪肉概念涨了3.86%，赛亚欧涨了3.56%，微盘股涨了3.29%。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F5G 概念跌了1.65%。玻璃基板跌了1.55%， CPU 概念跌了1.44%， 6G 概念跌了1.41%，光通信模块跌了1.17%。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面的表现啊。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0只。好，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金牌优佳投资顾问李贵宾。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李老师，今天市场呢，三大指数虽然涨跌不一啊，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沪指是3966.59点收盘了，其实呢，4000点上方啊，其实要突破的话，肯定还是有压力的啊。这个震荡呢，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信心还是要有的。您觉得呢？
1: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市场其实走的呢，还是比较这种上午比较这个弱，下午呢又走强的这种这种状态。
0: 对，
1: 成交量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是比周五是弱一些的。我记得周五的时候是2.7万亿啊，今天只有2.5万亿左右，
0: 缩了一点。
1: 但是呢也可以观察到这个短线情绪呢是比较强势的，今天是有4000家啊，4000家个股是上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板块方面呢，科技股呢是迎来了一定的分化，像这种算力的硬件啊、半导体芯片是表现的稍微弱一些。其中呢，就是咱们大家常说的这个易中天啊，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呢，像上游的一些半导体材料走的呢还是稍微的强势一些。整体来看这个科技呢是分化。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软件和应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软件一方面的分歧力度呢要稍微的小一些。另外今天强势的就是这个医药。这个医药呢包括上周呢，其实上周三周四周五其实呢都挺强势的，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创新药，一个呢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医疗服务，就是咱们说的 CRO、CXO、CDMO 这些。其实今天表现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像军工啊、贵金属啊以及呢就是咱们的有色金属今天在整体的情况下都是涨幅在3%以上。在科技这种分化的情况下，资金呢可能是去选择了这种分流目前来看的话是走向了大消费、军工以及这个医药医疗。整体来看的话当下市场的核心呢可能仍然是在于各类情绪的龙头，呈现了一种不太以往的就是快速下跌之后的反弹，和以前有点不一样。这一点呢需要我们的投资者需要特别的一个注意。而且我们连线的时候我说过我的感觉呢是相对是比较准一些的。我提醒咱们的这个听众咱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需要呢就是适应新情况就是学习这种新情况，然后适应这种新情况，跟随这种新情况，主持人。
0: 说了三点这个说起来很简单李老师。这事儿就是知易行难的事儿比如说今天市场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就是热点特别的散，对吧？
1: 对，
0: 然后点到了有这个上午其实 CRO 医药这块特别的强，我今天早上扫了一眼行业板块上面基本上都是医药相关的，然后下午呢像这个中兵器就是地面兵装，对吧？包括贵金属，还有就是消费，您刚才提到的也包括这个还有这个畜牧吧，对吧？鸡肉，你看猪肉都上来了，就这么散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投资者该怎么办？就是现在您觉得我们持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会比较合适一些？
1: 这个呢，就是我展开说一下吧。其实我这个观点呢，其实还真不想和大家去分享。
0: 那您那得把真知灼见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1: 我希望咱们就是能够帮助咱们的这个一部分听众吧。
0: 好嘞，洗耳恭听。
1: 我发现就是咱们的这个A 股市场在这种量化和程序化 参与介入比较深的情况下，它的这个行情的结构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0: 嗯，
1: 像咱们以前所听说的像这种游资啊，或者说打板呀、啊、这些呢，可能要淡淡的要去淡出这种历史的这种行情，量化和程序化可能会重塑行情结构。具体呢，就是啊，就是一句话，
0: 嗯，
1: 我们呢这个市场可能会形成什么，就形成一种快速下跌，
0: 嗯
1: 啊，快速下跌，然后呢就是稳步攀升回升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啊，我知道就是以前研究技术分析的啊，可能呢说上周市场其实很强吧，反弹的很强势。
0: 后面对，
1: 对，反弹的很强势，认为呢这个调整随时就会到来。啊，今天早盘的时候，可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说可能啊要开始回调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其实下午的时候呢，又给拉起来了。
0: 对，是的。
1: 啊，无论是靠啊军工也好，啊大消费也好，医药医疗也好，啊总之呢是拉起来了。啊，所以。刚才我说的这种新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会快速的下跌，然后呢就是缓慢的攀升。
0: 但是我们难度就大了呀，我们操作难度很大呀，李老师。
1: 难度大的话，就是你看啊，虽然说科技对吧，科技这一波、它的是快速下跌，引领了这个市场的回调，在反弹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分化。所以参与这个市场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0: 对，
1: 这就是主持人刚才你说的。那怎么办呢？朋友们，我一直呢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说，研究指数，
0: 研究指数是吧？
1: 对，研究指数。你无论是比如说大指数，就是宽指数。比如说这个沪指、深指、创业板指这些，你也可以呢去研究，比如说稍微更宽一点的啊，中证1000啊，中证500，中证800，这样的。研究指数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方面呢，在回调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很简单的技术分析就能去规避掉这个市场的回调。而如果你规避了大段之后，然后呢，你再介入啊，就会形成一种这种。长时间的一种复利的状态，就是你大部分时间要在持有指数，而在短时间之内就是个别的情况下你不持有啊，长时间持有，中间一段时间不持有啊，这样产生一种复利的效果，而不会像就是今天研究这个行业，明天研究那个行业啊，今天研究这个热点题材概念，
0: 研究不过来了，
1: 很混乱。很混乱。所以我给咱们大家的建议呢两点。第一个呢叫学习新情况，就是要认识到目前市场结构行情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就是快速下跌缓慢攀升。第二种呢就是尽量放弃去研究个股转而呢去研究一个指数这两个建议。
0: 好，第一就是学习新的情况，然后去适应它。第二就是我们放弃广泛的去研究各个行业的个股，然后去研究指数，对吧？
1: 是的。
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会更加的适用一些。
1: 我们说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其实呢，他没有公开去见过股，对吧？他没有公开去见过股，但是呢，他却不止一次的告诉大家呢，去研究，比如说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他不厌其烦的告诉普通的投资者去研究指数，这个收益，可能呢会更稳健一些。
0: 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体会，就是我自己也买的指数，其实他又省心，对吧？你买那一篮。

0: 像美股的那种走势啊，中间隔个一段时间会快速的下跌，然后呢缓慢的攀升。
1: 嗯，快速下跌，缓慢的攀升啊，就是咱操作个股的难度其实很大，对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对吧？
0: 每一次快速下跌再去涨起来，可能就不是原来的了。
1: 嗯，但李老师还是有很多的投资者呀，就是还是就是喜欢在市场当中去博弈啊。比如说今天我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有不少朋友都在说这个医药，因为今天上午就走得比较好嘛，特别创新药啊。我也去看了一下，就是科创板，就是2023年上市的不少的公司，到今年啊，三年过去了，就是业绩还是都不错的，都还是很不错的。就很多投资者还是就是期待能够在这个创新药这一块个股方面能够有比较好的收益，您怎么看？
0: 这个就是如果去压赛道、压个股的，这对这个要求啊会非常的高。
1: 好，
0: 当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创新药和这个CRO 这个行业呢，它是有利好驱动的。比如说呢，其实像尤其是创新药行业，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具有科技属性的。
1: 对，是的。
0: 也可以把它划成
1: 交叉的，对，科技
0: 赛道里面。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咱们 CRO 他们的半年报，其实呢是普遍是向好的。行业呢这种复苏的信号是比较明确的，而又经历过最近2到3年的一个回调吧。所以呢它也具有这种技术性修复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我记得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全球的这个创新药的 BD 合作，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应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达到了50%左右。全球50%，从以前的不足5%到目前的50%，足可以这种证明我们是具有这种优势的。现在呢去关注这个创新药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呢你不能去否认它是一个专业度很
1: 高
0: 的
1: 一个行业。对，
0: 就像科技一样，其实我们什么设备啊、芯片的分类啊、材料啊、
1: 中下游啊，很多，对吧？
0: 很难，很多，很复杂，真的是很复杂。倒不如你比如说看好创新药，你去研究一下它的指数。这难度就小很多了。
1: 小很多了，对吧？
0: 对，
1: 就是相关的 ETF 相关的指数咱都去看一看，关注一下。
0: 是的。
1: 好，那现在您觉得我们的这个市场整体的仓位怎么办？
0: 整体仓位我可以建议咱们就是如果认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逻辑的话，其实现在呢是应该可以重仓的。
1: 就可以做，对吧？
0: 可以去稍微
1: 从指数的角度去考虑。
0: 指数你看上证指数不知不觉就3966，
1: 对，是的，
0: 又快到4000点了，对不对？从高点的4200点，对吧，到最低是3700多，然后呢现在到3966。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指数那不知不觉呢它就反弹起来了。
1: 对，一夜之间
0: 很多人的钱没有回来。
1: 一点不错。就还要从指数角度去考虑，对吧？
0: 是的。
1: 好嘞，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连线啊，给我们听众做了详细而且专业的讲解，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一个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再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旺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哎，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首先呢，上市公司配股应当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配售，而且配售的比例应当相同。如果是上市公司增发，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向原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的比例应当在发行公告中进行披露。上市公司增发，主承销商可以对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设定不同的配售比例，对于同一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应当按照相同的比例进行配售。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明确机构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主承销商没有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的，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回拨机制。回拨以后，两者的货配比例应当是一致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对象及其数量的选择，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相关规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基金长期持有的好处。
4: 在咱们买基金的时候，有投资经验的人可能会这样告诉你，这买基金啊，一定要长期持有，这样划算一些，赚钱的概率要大一些。你听了之后可能会有疑问了，这买基金为什么要长期持有呀？好吧，就算是长期持有，我该买哪一种呢？其实啊，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你在基金的买卖页面能够看到，这基金不一定要长期持有，但是的确长期持有会比较好，因为基金的赎回费率一般是跟持有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基金的卖出手续费率一般是按照0到7天、7到365天、365天到730天、730天以上来划分的。持有时间越长，那么卖出的费率就会越低。其次就是基金长期持有能够分散基金短期带来的波动，减少你的风险。不过在买基金的时候啊，咱要挑选一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如果你选择了一只不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那你持有的时间越长，可能会亏得越多。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长期持有咱们该买哪一种？那这要看您属于什么样的投资者了。如果您是保守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纯债基金和货币基金的，因为这两种基金的波动是比较小的，没有投资股市，所以也比较适合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一般赚钱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亏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您是激进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高风险的基金类型。长期持有是可以分散短期基金带来的波动性， 你也可以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进行分批买入基金。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5: 我是一张银行卡，5年前我的主人因为出售上一张银行卡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受到惩戒。
6: 根据规定，你5年内被暂停银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能开立新账户。
5: 我的主人因此不能享受电子支付的便利，不能网购，不能发红包，甚至连点个外卖都不行，他追悔莫及。
7: 我真后悔啊，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后患无穷啊。
5: 5年过去了，他终于可以开立新账户，于是有了我。他视若珍宝，发誓护我周全。他认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了解常见诈骗套路，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7: 诈骗套路多，绝对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二维码，不轻信陌生来电，转账汇款前多方核实。
5: 但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有一次，主人接到亲人打来的电话，声称在医院急需用钱。
8: 大伯，我被车撞了，现在人在医院，急需要用钱，你能转我吗？
5: 主人情急之下就立刻转账。
7: 好好，我现在就转。为什么提示转账不成功？
5: 发现转账不成功。

0: 主人急忙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主人，警方发现他有被诈骗风险。
1: 我们对银行卡进行临时性保护止付，暂时不能转账。
0: 主人半信半疑之际，接到了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
2: 你正在遭遇诈骗，诈骗分子冒充亲人要求转账，
3: 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0: 在警民双方的劝阻下，主人恍然大悟，我也化险为夷。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时刻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配合警方和银行的反诈行动，保护账户安全，人人有责。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世安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课程是读懂上市公司报告。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贺世安老师将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上市公司报告是什么，财报的分类，以及用哪些渠道可以找到上市公司财报，以及如何分析这些报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我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贺山。我们如果想要读懂上市公司的报告呢，那么就要了解上市公司报告是什么。上市公司报告是公司对内对外沟通的通用语言，反映了公司经营状况，就像一张公司的体检表。会计人员呢，就像是靠抽血化验做 B 超，把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量化记录并且编制成报表的人。而如果呢，我们想要读懂一家上市公司的报告，并不是让你掌握抽血化验以及做 B 超的能力，而是呢，想让你像医生一样拥有看懂体检表的能力。而读懂上市公司报告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根据这张企业的体检表，能做到这家公司是否是健康的判断，而分析这家公司是否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但要注意哦，也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能反映在报表上，它也是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体现了公司的未来发展。

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可以隐藏一些不想让我们知道的花招，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粉饰报表啊，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才能挖掘出来。但比较难的是，我们随便下载一份上市公司的年报，都足足有200多页。财报大部分人呢，看着就像看天书一样，只有少部分的专业人士可能才能看得懂。但如果我们较早的就掌握着快速梳理的方式，我们就有可能拥有一把初步看懂上市公司的钥匙。希望呢，可以通过这节课程能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入门方法论，能通过这种方式初步的了解一家公司。我会在这接下来的课程里面带大家用7步法去看上市公司的报告。那么为什么是我给大家讲这堂课呢？我研究生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会计系，如果呢简单是一个财务工作者，可能并不能更好地做这一系列的课程分享。而我呢在证券公司工作了近10年，经常为投资者组织各类型的投资者教育讲座，持续在一线工作，使得我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上市公司信息。如果像写论文一样特别认真地分析一家公司，是很难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的，这样可能就会错过捕捉投资机会的最佳时机。所以努力学会了抓大放小，用最快速的方式借助软件网站达到我想要了解一家企业的目的。想跟大家聊一聊财报的分类，以及用哪些渠道找到上市公司的报告。上市公司报告呢，分为季报、半年报和年报。4月底之前呢，年报基本上都会披露好；8月底之前呢，会披露半年报；每季度呢，还会披露相应的季报。具体的时间是这样的：上市公司报告披露的时间，一季报每年4月1号到4月30号；中报每年7月1号到8月30号；三季报每年10月1号到10月31号；年报每年1月1日到4月30日。但是呢，只有年报是会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出具审计意见的，所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年报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汇集了一年当中所有的信息，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家上市公司。那具体是通过哪些渠道去查看上市公司的报告呢？能找到上市公司报告的地方特别的多，比如股民常用的各类炒股行情软件、上市公司的官网、投资者关系栏目、上交所、深交所，我们都能查看得到。在此建议啊，大家可以通过巨潮资讯网的官方网站去查询，这里呢汇集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所有的上市公司报告。 PDF 文档呢也可以随时下载，有的财经网站如爱问财、理性人网站还会给我们初步的加工，计算好后面需要的财务分析所用的基础的财务比率。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也是官方统一的上市公司的资讯平台。进入网站后，关键词搜索一下企业，选择分类如年报即可查询。我们说年报最重要，那么密密麻麻的200多页的内容，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那我们就要了解每年公司都必须编制的3张报表都是什么。第一张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呢，能让你看到这家公司的整体形象，就像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中间有一条分割线，左边呢可以看到你的家底有多厚，这就是资产，右边呢告诉你购置这些家底的钱从哪里来。可以这样理解，购置你们家家底的钱呢，来源于2个部分组成，包括你自己攒的钱和借来的钱。自己的呢，就在公司报表里面是所有者权益，借来的呢就是负债。第二张利润表反映的是企业这一年到头赚了多少钱，它分为上中下3个部分，收入、成本和利润。第三张表呢是现金流量表，反映了企业一段时间内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一个变化情况。现金流呢是公司的血脉，有的时候利润好看，但是每个月呢没有实实在在的现金流也是万万不行的。这三张表呢都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在企业内部来看呢，它是管理和决策的工具，从企业外部来看呢，它是通用的商业语言。
但我们呢，在年报里面就会发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各有两份，一共有六张，其中一套呢叫做母公司报表，另一套呢叫做合并报表。母公司就是上市公司主体本身，但现在呢，上市公司下面都有很多家子公司，所以合并报表呢也会反映子公司的运行情况，所以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合并报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我们的重头戏，分析报表。报表该怎么看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里分为七步法。第一步，识别一份报表是否值得读。第二步，了解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第三步，透析利润表。第四步，透析资产负债表。第五步，评估公司的经营能力。第六步，透析现金流量表。第七步，不要陷入财务分析的三大陷阱。本期视频呢，要教大家用最快速的方式识别一份财务报表是否值得读。你可能会问，有多快呢？答案可能只有两秒钟。你别不信，跟我来看看。只要大家在下载好的年报里面搜索意见，基本上就能看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师意见了。一般呢，审计师意见有五种。第一，否定意见。二，无法出具意见。三，保留意见。四，附带说明的无保留意见。五，标准无保留意见。前面四种呢，属于非标准的审计意见，都属于不合格的。如果是一名投资者看到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基本上就不应该再看下去了，麻烦呢可能比较多，专业审计师都觉得有点问题，咱们普通人也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只有第五种标准无保留意见可以称得上合格的公司年报。可能这些术语大家看不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前四个非标准审计意见代表着什么。一，否定意见。审计师对这份财报的质量是否定态度，认为财报没有如实的反映经营状况。翻译一下就是，这份财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完全不及格，评分50分以下。二，无法出具意见。字面上，审计师不能明确地表达看法，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可能在咆哮，这是啥呀，我表示看不懂。想来专业审计师都看不懂，我们就没有必要看下去了。三，保留意见。想想我们什么时候会保留意见呢？有难言之隐，不能完全认同别人的时候。审计师发表保留意见，内心的 OS 可能是，这份财报呢可能有点问题，但呢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好直接讲。四，附带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相比保留意见呢，这条多加了一个说明，翻译一下呢就是，这份报表呢目前看着还不错，但不知道有没有意外的因素，不能说得太死，得做个说明。以上呢四种观点通称为非标准审计意见，这四种财务报表都不算合格。所以呢，我们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值得再去看，首先要保证它得到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是不是两秒钟就可以搞定了？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8: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 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7: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8: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7: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8: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1，或者是1000亿分之1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的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作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6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 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负十九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7: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8: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9: 股价了，
8: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十的负十九，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十的负四十四。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7: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十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中重新定义秒。
8: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7: 这个思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8: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5: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7: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思原子光晶格钟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的负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

0: 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1: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0: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2: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0: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2: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0: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希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

0: 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1: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2: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0: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3: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4: You can find the
5: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4: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6: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0: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7: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8: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5: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0: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9: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0: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10: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11: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10: In the high.
7: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2: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7: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斯·斯洛尼姆说，
2: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7: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精良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3: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14: 中国 handmade。
7: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0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5: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7: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
0: 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14: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16: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0: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17: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0: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18: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0: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19: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1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20: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0: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
20: 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1: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0: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21: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20: 外国游客金马雅软说，
5: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20: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22: How unique it is to me.
23: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20: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5: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20: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24: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20: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3: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1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7: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4: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7: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0: 爱别人。嫌我没有妩媚眼神，难道非要长得轻薄？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气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灵儿，
7: 我还
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9: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会了不起。
0: 这里是周一晚高峰，虽然现在是盛夏，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犹如好像在秋天一般，因为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很多了，
1: 外面下着雨。
0: 今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怎么说来着，高估了巴威啊，低估了白海豚是吧？这个今天确实感受到了外面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强烈的狂风暴雨，
1: 是
0: 可能发誓的人多了一点吧。大家今天就是有时间的话，或者是有可能的话，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在你们家谁比较迁就谁？
0: 你指的是所有家庭成员还是夫妻之间？
1: 所有的家庭成员，你可以排个序。如果是真的
0: 谁忍的比较多是吧？
1: 对，
0: 那就看谁
1: 的
0: 甲状腺结节多了
1: 啊。那个是被忍的是吧？
0: 对
1: 啊，就在你们家谁比较迁就谁？不要跟我说什么啊，我们家平等，我们家哦，这全部都是互相尊重，骗谁了？
0: 总有一个人在忍，是吧？
1: 一般来讲的话，女生可能讲哈，都是我在忍我老公，然后老公讲你都不知道我忍了他多久了。就今天你们把这边当成是一个小小的树洞，说出你们憋在心里面想说又没有说出口的那些话吧。
0: 嗯哼，
1: 好不好？
0: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
0: 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呢，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和加群。如果想加群，你就发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想答题就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个题目呢有一点点难度，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争取今天的第一点歌权的话，
1: 第一点歌权吗？
0: 就要抓紧时间咯。
1: 哦，好的现在就抓紧回啊！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本地的资讯啊。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互动啊。来呀来呀来呀。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壮，来来来，妈刚煮的猪肉饺子，来尝尝。
6: 哎，太好了，正好我肚子饿。妈，你对我真好。
5: 哎，快尝尝，快尝尝。怎么样，阿Z？
6: 妈，这个肉馅儿呢倒是挺香的，哎，就是有点咸呢。
5: 哎呀，懒让你尝心淡了，我就想问问这个饺子可坏了？
6: 什么东西啊？搞不贴身的啊？凭什么让我尝？
5: 你说说，咱们家就是几个人，你爸、我、小美还有李，你想想你的这个家庭滋味，你不尝哪个尝？你吃坏肚子没关系。
6: 但是我切坏了，我也得去买鱼吃啊。
5: 那是那个鱼贵啊，还是猪肉贵啊？赶快切吧，要是那个没坏，我就叫你爸和小美一起过来切。
6: 哎，我事业大炮，这就是我的家庭地位哦。That's how we do it。
0: 其实啊，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动物，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它必然是有一个迁就关系的啊。所以呢，也不要说我就是说没有谁迁就谁的问题，但是可能是在不同的方面吧，对吧？
1: 所以你们家谁迁就谁一点？
0: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彼此之间都觉得我在迁就对方
1: 啊，这不是每个家庭的常态吗？
0: 然后在吵架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一页一页翻开
1: 啊。这不就是常态吗？每个家庭都有啊。
0: 我细想了一下啊，就是我们家呢在情绪方面，我觉得是我在迁就他，因为男人本身他就不是情绪很敏感的动物
1: 啊，
0: 他根本感受不到你情绪的变化
1: 啊，
0: 和你的你可能那一刻有点就是上头，他感受不到，所以你就别指望他可以帮你接住情绪或者是解决你的情绪。这是，所以我就觉得在就是感性方面肯定是我迁就他，但是你要是在生活就是具体事物上，那肯定是他迁就我。他在家里，我们家是这样啊，就是反正吃不完的东西都是他吃。
1: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今天问了我一句，如果我吃不完的东西给你吃你会嫌弃吗的这种话？是你们最近都看什么抖音的测试了吗？
0: 没有，我们家就是一个习惯， 每次吃饭或者吃或者点了什么东西或者点了什么外卖，我说我打开那一刻我不是能看到分量吗？
1: 啊，
0: 我说我觉得我大概率吃不完，然后他就说你先吃，吃不完你我来。然后孩子的东西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在饮食上他的确是承担了一个家里垃圾桶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家没有养狗。
1: 啊。突然觉得大哥的这个生活状态呀、啊，有时候也很难崩。
0: 然后呢，就是那其他方面还怎么说迁就？哪些方面迁就？
1: 你的口味啊，
0: 口味我们俩，
1: 你的喜好、啊，
0: 口味我们俩基本上差不多，
1: 对吧？就是你们在家里面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不吃什么东西，不吃羊肉，不吃牛肉，然后他就从再也没有点过，
0: 哦，那
1: 类似于这样的，
0: 那有，
1: 你不能吃辣。大哥他是来自一个也挺能吃辣的地方。
0: 你要说最近的话就是吃榴莲这件事情
1: 啊，
0: 然后那个榴莲他俩都不吃，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吃。哎，我一个人吃的情况下呢，在家里不就是有味儿吗、
1: 啊、
0: 然后呢榴莲太大了，那天刚开始拿回家的时候已经挺晚了，我们就没弄它。然后他说那就放外面会不会加速它的那个裂开嘛，那个壳不就裂开、啊、他说这样就把这个榴莲放到房间里去，然后他开空调一夜应该就不会怎么样了。
1: 你等一下，他是在房间里面开空调是开热风还是冷风？
0: 冷风啊，就是保证他稍微像一下冷藏环境一样嘛。
1: 他榴莲不就
0: 是热带水果
1: 呀，
0: 但是不是说都应该把它扒开然后放冷冻里面？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俩都懒得动，所以就放在了房间里，然后他跟榴莲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睡衣都是皱的，腌入味了那种感觉。所以
1: 大哥是真爱你、啊、看出来了，大哥是真爱你啊。
0: 反正在生活上肯定是他迁就我多一点。
1: 嗯，
0: 女生嘛，有的时候对一些东西细节上的东西比较在意的啊什么的，对吧？
1: 嗯，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其实是想让你多说一点的，就是看你会不会有一些反省的状态。
0: 我反省什么？我们俩都那
1: 你看你现在的状态就根本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多么严重，好像觉得这就是天经地义的。
0: 那你觉得我刚才叙述的哪一件事情在男人的角度是不天经地义的？
1: 就你爱吃榴莲，然后你要让我跟榴莲一起睡，你怎么不跟榴莲一起睡？
0: 哦，这个你是说生活细节上他确实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1: 但是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0: 最近
1: 你并没有觉得这是他在为你付出。
0: 我习惯了。
1: 你看你就是因为两个字习惯。
0: 那我也在情绪上也在一整呢、啊、
1: 你看只要一讲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有一堆话要怼着来。怎么了？就是讲一下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在情绪上面也是做他的垃圾桶。你
0: 在最近有一个小事儿，确实当时讲出来的时候我还挺我心里还是确实那个一下。什么事儿呢？就是他早上开他的车出门了，然后呢出门之后给我发了个语音，他说你车位前面有一辆电动车我给你挪走了、
1: 嗯、
0: 我怕你开的时候根本就眼都不看直接撞上去了，小电动车放在我的车横在我的车前面，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当时我是觉得确实这个细节，因为他走的时候能看到我的车在那儿。
1: 你走的时候看不到？你眼睛是瞎了吗？考驾照的时候老师没跟你讲上车前先绕车一周吗？
0: 现在不会绕车一周了。然后他所以这件事情就觉得他在一些细节上确实是不别，但是在大事上反正人嘛，对吧？
1: 简而言，
0: 那有的时候
1: 就是家里面就以子家里面确实就是大哥比较迁就，
0: 生活上具体事务上
1: 这两个事情讲完了以后那还有什么事情呢？
0: 但是在情绪上他就不会创造情绪价值啊。你看他就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在生日的时候给他吹气球然后放在他那个客厅的地方然后贴上 Happy Birthday 的那个场景营造，他就没干过这种事情。他就没干过明明9.9块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他非要花1000块钱。
1: 9.9块可买不到那么多东西，我这么跟你讲啊。
0: 我今天就跟大宝这个事儿也可以说吗？
1: 说啊，有什么不能说？
0: 是这样的，是大胖老婆昨天过生日，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他老婆的朋友圈了，我就问大胖，我说那最近是不是经济上又有点压力了？因为你刚刚送完礼物，他说没有啊，我没有送礼物。我说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然后他说，可是昨天那个东西是我布置的，就是他那个生日场景， 就是用气球啊，营造一个生日场景啊，贴 Happy Birthday 啊，然后买蛋糕啊，这种活都是你干的是吧？
1: 哦。
0: 然后就说
1: 买蛋糕的活不是我干的，买蛋糕的活都是他干的。
0: 啊、买蛋糕的活还是他干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太会了，你用9.99就完成了一个本来应该花1-2千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说9.99可买不到那么多。
1: 就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
0: 但是你看你灵机一动，你收到的效果是不是也很好？
1: 还行，
0: 对吧？
1: 啊，
0: 你都感冒了，那看来，对吧？效果是很好。
1: 我感冒了，是在这之前就感冒了。
0: 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你知道吧？
1: 呀，别骗人了。
0: 那你家呢？你谁？啊、你家谁迁就谁？
1: 他迁就我一点。我讲实话，
0: 情绪上，
1: 情绪上面确实就是
0: 啊，你是只能给情绪，不能干具体事务是吧？
1: 不是，就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也曾经跟我两个人一起探讨过，
0: 嗯，
1: 就在我的这个臭脾气上面啊，他会比较迁就我一点，
0: 嗯，
1: 我的这个脾气发起来了以后呢，就有一些刹不住，如果一旦刹不住了以后呢，
0: 什么时候你什么你
1: 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0: 你发脾气的时候是什么样？是大声叫唤的那种吗？
1: 那具体的细节就不跟
0: 你
1: 说
0: 了。不是，你是会大声叫唤，还是那种冷暴力的那种？
1: 冷暴力吧。
0: 啊，那你每天不都在冷暴力吗？
1: 每天都在冷暴力你吗？
0: 对啊，这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啊，你继续。
1: 你又不是我老婆。
0: 哦不，冷暴力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在情侣之间才有
1: 啊？是吗？
0: 嗯。
1: 哦。
0: 你看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跟你说了10句话，
1: 我一句都不采。
0: 然后你回了一个嗯。
1: 我不是感冒了吗？
0: 甚至都不讲话，这就是冷暴力。
1: 那我感冒了呀！
0: 你看，你又在强词夺理。好，说话，说你的话，继续。
1: 我不想说了。
0: 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么不堪，是不是？
1: 我想继续冷暴力下去。就是在吵架的时候，按照他以前的性格的话，他其实是会跟我闹起来
0: 硬刚的，
1: 对，闹起来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吵架的次数，就之前啊，吵架的次数，或者是每一次吵架之后呢，我可以很清晰并且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在收着的。
0: 收着的，然后跟你讲道理，跟你讲他的感受，跟你沟通是吗？
1: 对，他是愿意去跟我讲，就是他生气的点在哪里。
0: 嗯哼，
1: 为什么他会听到这种话会生气？
0: 嗯，
1: 在换之前的时候，我一直
0: 在换之，
1: 就换以前啊。
0: 哦，
1: 也是跟他。你这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搞什么鬼啊！就也跟他的时候，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其实不太愿意跟我说他生气的点在哪里，或者还没有讲到，
0: 就让你猜，
1: 不是让我猜，是我还没有讲到那些生气的点，或者我不太愿意去面对他所生气的那些点。
0: 嗯，
1: 但他现在愿意跟我说，
0: 你觉得这样好一点是吧？
1: 当然了，
0: 嗯，
1: 就你了解了他的想法以后，虽然有时候他讲出来那个想法你也不能理解，
0: 嗯，
1: 但你起码知道他
0: 为什么生气。
1: 嗯，
0: 哎，如果他讲出来的想法你不能理解又怎么办呢？
1: 上次我就不太能理解，
0: 比如说哪个点他生气了你不能理解。
1: 算了，就不跟你说了吧，就反正那个点我也不太能理解，但是他跟我说了。
0: 就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不至于生气，但是他生气了，是这个意思吗？你所谓的不能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这种事情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所以很难跟你们讲清楚，但我相信很多朋友，你们自己在家庭生活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0: 嗯，对，没有，
1: 没有。
0: 你的点和他的点完全不一样，这个，而且可能在有些事情上的这个观点又相左。
1: 哎，所以在情绪上面，确实他会更加的迁就我一些。那你说日常的生活里面要做的这些事情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会迁就对方一点？
0: 就这么说吧，就你家装修风格，
1: 他立呢？
0: 那就这方面不就是迁就女生吗？对吧？
1: 不是这个事情是这样，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不迁就他，
0: 嗯，
1: 我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0: 嗯嗯嗯，
1: 懂吧？
0: 就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大矛盾，
1: 也有一些矛盾
0: 啊。
1: 也有一些矛盾，比方说啊，家里面要倒台那个地方，我是想做吊扇灯，
0: 嗯嗯嗯，
1: 然后他直接做了吊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家里面很多人他们现在都做那个吊扇灯，
0: 对。
1: 后来呢，我跟他说不行，就听你的，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0: 嗯，
1: 但
0: 哎，你们之间说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吧，是算是一种。
1: 暴力
0: 正常语气，还是说你这明明就是在，就是你懂吧？就是在
1: 暴力的
0: 掀起另一种
1: 不满。
0: 哎，对，就表达你的，用这种方式表达你的不满。对，
1: 不是，我当时真会觉得，就是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0: 嗯，
1: 但是呢，人就是这样。你还是会为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执着或者是想法，
0: 嗯，
1: 想要为他争取一次，所以在定装修的时候，找不同的装修公司的时候，
0: 嗯，
1: 在定这些灯饰或者定点位的时候，在聊的问题上。

0: 我就没怎么太懂。
1: 你不是不懂，你是没有在这方面做功课。
0: 嗯，
1: 我家装修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去定材质，就是比如说这里是用大理石还是用什么东西的，就是用定材质，然后我去定花色。
0: 嗯，
1: 就这样，然后最后就大家都没什么话说，你懂吗？
0: 啊，
1: 因为男生对什么色彩啊，对吧？这无所谓，但女生对材质啊什么这个不懂，就是这样的一个搭配。哎呀，那别人你家老婆迁就你的多一点
0: 啊，
1: 那你就没有什么事情迁就她吗？你们在饮食上谁迁就谁？
0: 哎，不值一提。
1: 什么意思？是
0: 就是我迁就他的这个部分不值一提。
1: 那你说说嘛。
0: 哎，不用说了，
1: 给你一个表达的机会。
0: 不用不用，
1: 你不要因为他在听节目就这么
0: 害怕。我没有什么那个迁就他的这都是我应该的。
1: 对啊，应该确实应该的。
0: 你看你就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什么确实应该的，
1: 确实应该的。
0: 哪有所有的事情是确实应该的？没有任何事情就是应该的。
1: 哦，那你哪些是不应该的呢？你看，
0: 没有，
1: 你真的，你这
0: 都是应该的。
1: 你这就是在给自己画了个圈，没有任何意义。你觉得你没有迁就过他，是不是？
0: 迁就啊？
1: 哪方面呢？
0: 啊？
1: 哪方面？我觉得你俩还挺能吃到一起的，吃方面好像不存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哪方面呢？其实两个人啊，从陌生人磨合成一对儿，那不可能不迁就，因为你俩毕竟是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
1: 嗯，
0: 好，今天就来和各位说这个话题啊，就在你们家谁比较迁就谁一些啊？学生朋友的话呢，你们也可以来说说，就你爸爸妈妈，如果你要是不想讲自己家庭的话，讲一讲你们的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行，好吧？孙总说，我比较迁就他，现在找到方法了。没想到他对红包感兴趣。
1: 什么叫没想？这很难想吗？这很，谁不对红包感兴趣？
0: 那有些人就说我对钱不感兴趣，
1: 啊，
0: 我这辈子没有那个碰过钱啊。
1: 有朋友讲，大炮吊扇灯一定要吊扇灯。
0: 你现在讲这个没用了，
1: 迟了迟了，他定过了。
0: 我没想到我的老婆对红包感兴趣啊！早起我去钓鱼，我给她发200红包；晚上她做饭，我给她发200红包；她打扫卫生，我给她发200红包；大事小事我都发红包。终于不用吵嘴了，就怕她哪天误了，红包也没有用，油盐不进，那就麻烦了。
1: 等一下，早起。钓鱼200，晚上做饭200，打扫卫生200，那一天你就
0: 600
1: 红包就600，
0: 这个，
1: 一天就600。
0: 对，他又不是天天搞卫生，他也不是天天出去早上就钓鱼。
1: 哦，
0: 他也就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可能会找一天出去钓鱼。
1: 那你这也不少，也不少啊。
0: 孙总能赚。
1: 那倒是啊。好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们家是谁迁就谁。
0: 来自
1: 好期待两个人一起听节目哟！
0: 啊，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8: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9: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8: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9: What？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8: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9: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8: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什么？裤子松了？
9: What？
8: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0: 下周末我们才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8: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9: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8: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1: 我了个去！
8: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9: 好美啊，好仙呐、啊！
10: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8: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9: 嗯，
8: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9: What？
7: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8: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7: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14: 啊？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咚咚。
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迁就，当然我们不仅仅指的是夫妻之间、情侣之间啊，就是大家伙儿也可以来说一说家庭成员之间
0: 还有什么迁就的部分。
1: 比如说我们学生朋友里面就说了，全家都迁就我弟，于是他发了一个图片，他弟是个小朋友，他说全家除了我都迁就我弟，你为什么不迁就你弟？他这么笑。啊，
0: 这种小朋友。
1: 对啊，你家里如果有一个小小朋友的话，肯定全家人都迁就他，或者家里有一个老寿星，你也会全家人都迁就他，对吧？这不是一个必然的吗？
0: 抓耳哥说，作为一个邋遢了几十年的人来说，和一个有洁癖的人结婚后，现在他就是洁癖的那位啊，不是那个邋遢的那位朋友，东西掉在地上知道捡了，厨具洗好也知道分类放了，牙膏也开始从屁股开始往前挤了。迁就对我来说就是不想听他唠叨这些小事了，就我不想听你废话了，好，我做好吧。
1: 就你自己是邋遢的，你老婆是长姐有洁癖的是吧？
0: 我做，
1: 就是你改变了，所以说明什么？不是不想改，不是不能改，就是看你不想改，对不对？正在听节目的夫妻俩，这个时候就要吵起来了。啊，你看人家都能改，你怎么就不能改呀？
0: 对呀。
1: 啊？牙膏就不能从后往前挤吗？
0: 你就一定要随便捏一下吗？我居然没有想到有一些朋友他居然会说的那种会是这么的。
1: 你说是能不能说啊？
0: 能说
1: 啊。
0: 一个女生说的，谁赚的多就迁就谁
1: 啊。那倒也挺有道理的。
0: 我觉得姐姐也是敢说啊。对，就谁赚的多就迁就谁呗。
1: 嗯，
0: 对吧？他讲的意思，
1: 这个因为你说对家庭的付出啊，这个不好衡量，但是呢你这个收入它就很好衡量。
0: 收入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
1: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你说对家庭的付出啊，你说你带孩子了，那我还做家务了呢。你说你这个做家务了，那我还挣钱了呢，对吧？这东西就不好说。哎，
0: 不行，就你挣钱，你再请个保姆，你把家里面全部搞了。
1: 刘师傅讲都不迁就，天天干架，怎么了？打就是了。
0: 这也是另外一种答案。人生的百态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哎，我凭什么
0: 完美的呈现了？
1: 哎，怎么了？怎么了的？啊，对吧？
0: 对，这边有一个什么 Simon 哦 ，Simon 说，哦，你这句话问的，把我在家的地位都提高了呢，居然还有选择迁就人的选项啊！

0: 你别瞎说，我跟你说，你家人挺迁就你的了，
1: 对吧？
2: 啊，
0: 众所周知，
1: 对吧？
2: 怎么了？
0: 你看，你这样，
2: 你不能说他的外貌啊。
0: 我哦，那我可没提这个，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刚才的那个，你说你看你那样，那你不就是说人家的外貌吗？
0: 朋友，我们都认识啊。哎，他家人其实挺迁就他的。因为他工作挺忙的呀，啊，不过他夫人现在也很忙。
2: 笑。
0: 哎，你们看啊，男生说都不迁就，天天干架；女生说互相迁就，就和打太极一样，就是你推我就让，对吧？你上头的时候我就往外退，我上头的时候你最好推我远一点，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跟你说几十年的婚姻造就的智慧。
2: 啊，还有朋友讲到谁特劳不好迁就谁，
0: 就
2: 你是娶了一个，或者是你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头脑不好的人吗？
0: 你都觉得他头脑不好了，
2: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0: 在一起啊？随风说，我感觉就是基本上都是互相商量着来。我跟媳妇儿之间秉承着一个商量的原则。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各退一步。我很想知道，因为我看到随风的媳妇儿很漂亮
2: 啊，
0: 非常漂亮。
2: 什么时候看到的？
0: 他有一次是发了朋友圈吧，还是发了？
2: 我怎么没看到？
0: 他媳妇儿非常漂亮
2: 啊，
0: 就是你做的这个工作，每天要跟那么多美女接触，你老婆真的不在意吗？在这点上，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每次就要找你查，跟你吵一吵。
2: 啊，你是刚看到这个是吧？
0: 对啊，
2: 这张是吧？
0: 嗯，
2: 哦，
0: 是很漂亮
2: 啊。
0: 对吧？
2: 是是是，
0: 你要是我老公，要是天天在美女堆里，然后
2: 我老公天天在美女堆啊，
0: 我真的会很生，我也不是说生气吧，就会觉得就是没事干就要吵一吵，
2: 干嘛呢？这不就是美女同事多一点吗？那你要像我旁边不就是都是美女同事吗？
0: 啊，但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单位，可能你们的爱人认为你们的老公身边都是美女，错。大错特错啊！不要用想象的力啊来。
2: 不是吗？我身边不都是美女吗？
0: 啊，对对对，你身边美女挺多的。
2: 对啊，你看怡子，对吧？怡子，怡子，
0: 好，谢谢哈，谢谢哈。嗯，六总说，当然是迁就媳妇儿了。一，老婆永远是对的；二，如果老婆错了，一定是我看错了。三，如果我没看错，一定是我想法错了。四，如果我没想错，只是只要老婆不认错，老婆就没错。五，如果老婆不认错，我还说她错，那就是我的错。你这个是不是你手机屏保啊？
2: 大哥讲的这个内容多少带一点调侃
0: 啊，但是这位大哥确实在做老公这件事情上，
2: 他很有天赋，
0: 挑不出毛病，挑不出毛病
2: 啊，
0: 挑不出毛病。他所有的纪念日和节日都会有所表示，而且在家里管孩子学习，管孩子运动，管孩子的一切，而且他还挣钱。你说，挣很多钱。你说，你找
2: 啊？
0: 哪有这？有的男生就会觉得自己挣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对吧？有的男生说，我都管孩子学习了，那已经很厉害了。那这大哥天天还陪孩子运动，

0: 六总说，我家媳妇儿天天讲我，讲我臭屁，就在天天外面，在外面立人设，周边的朋友都认为我很好，就他认为我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见过不好的，你知道吧？
1: 是
0: 没有对比，
1: 很多女生啊都会觉得自己家的老公就是在立人设，就是觉得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你们在外面表达表现出来的那种只是想让外人看见，真正知道你是什么样性格或者真正知道你内心所想和你的所作所为的不还是只有你身边人吗？不要跟我搞什么说一套做一套，搞这种双标，
0: 所以你就是
1: 好像你占据了舆论高地，你就特别了不起。
0: 哦，这样的啊？
1: 对，
0: 嗯。
1: 怎么样，六总？我讲的对吧？我讲的是不是？
0: 你媳妇的话书？
1: 你媳妇的那个话书就是这样。
0: 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迁就，在你们家谁迁就谁啊？你们是怎么样一个相处模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来自任静和付笛声的《知心爱人》啊，送给你们。
0: 哇，这首歌真的 KTV 大歌必点。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节目，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接下来我们说资讯咯。
1: 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啊，按照我们的理解呢，它今天早上不是登陆了吗？登陆了以后呢，应该
0: 它拐弯了是吧？
1: 应该是直插内陆而来，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白海豚它还回去了，走出了一个 Z 字形。白海豚九号傍晚，就昨天傍晚呢，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随后呢，沿着温州城区一路向西偏南缓慢穿行，经过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呢，再度登陆浙江庆元。他走出了一条慢弧线
0: ，S 弯
1: ，S 弯啊！但千万不要这个
0: 掉以轻心
1: 、今天早上我看抖音里面，包括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里面，上海地区以及华东的部分地区，因为他在这一片区域驻留的时间比较长嘛，走了一个 S 弯嘛，所以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其实今天我们安徽也感受到了，而且呢。就是因为今天中午12点，他在浙江衢州那个地方，这未来3天将继续深入内陆，所以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会陆续性的有大范围的强降雨，
1: 对，
0: 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已经感受到它的风力和雨带都是比较强烈了，
1: 而且今天早上，合肥南站也是有115对列车。
0: 滞留了，
1: 列车停运，停运，它不是滞留，是停运，
0: 所以就是游客滞留在车站嘛，就是有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合肥南站的一些这个应急的措施也是受到了大家的点赞啊，说他们能够及时的这个安置他们啊。
1: 好，既然讲到了这个坐火车，我们再来看一位粗心的妈妈，她本来是想买火车票。带孩子去湖南的郴州，结果呢，买完票以后呢，发现他带孩子去了陕西的滨州。这个郴州和滨州啊，它两个字很像，都是一个林字，就双木林啊。
0: 对，
1: 一个旁边是豹耳旁，一个旁边呢是三撇，一个山，就这个应该怎么说？三撇，是叫三撇吗？
0: 对。
1: 你不是经常在这个时候会要纠正我的吗？
0: 我不知道那个偏旁应该怎么说，
1: 就是郴州的郴是一个豹耳，你们知道了，就是双木林一个豹耳，湖南郴州，然后陕西的这个滨州呢，彬彬有礼的彬嘛，
0: 对，
1: 那个彬啊，怎么回事呢？他是娘家在四川的达州啊，都是带个州是吧？婆家呢在广东清远的连州，还真都是州啊。暑假呢，他带着15岁大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程的时候呢，本来想坐动车到湖南郴州下车，然后再拼车回连州，结果呢错把车票买到了陕西的滨州，一南一北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为什么会买错票？如果你要是拼音输的话，根本不会出错，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巧就巧在
0: 他用的是笔画，
1: 用笔画打字，那个郴字和滨字呢两个字很接近，就阴差阳错把郴州买成了滨州。票务软件截图显示呢，这个尤女士母子3人8月8号下午先是乘坐动卧从达州到达了西安东站，当天晚上在车站过了夜，9号凌晨的3个人又赶到了西安北站，乘坐动车往滨州东站。他说我们3个人上车就睡着了，在西安换乘的时候呢也没有意识到什么问题，直到到达滨州的时候呢，听到报站他还一度纳闷，还在想郴州什么时候改成叫滨州了。我就问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我说我们这是到了湖南的郴州吗？他说这是陕西的滨州。我当时就懵了。
0: 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字它真的是太多了，然后有好多字它真的是太相像了
1: 啊，
0: 对吧？
1: 他说我们一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在晕车。就是他儿子大儿子在晕车，他说我弟一路在睡觉， 听到广播说滨州到了，我以为念错字了。我妈问工作人员，人家讲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我妈也想怎么越走越冷，原来走错地方了。好在最后他们还是那个回到了家啊，虽然绕远了，又多花了钱，他们说这个也算苦中作乐吧。
0: 嗯哼，哎呀，挺好玩的啊。但是接下来我们也讲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玩，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玩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在不是那个说出去玩，然后到哪儿都是人看人嘛，然后就是旅游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去横店玩，
1: 可以看，给你拍短剧，
0: 然后让你去做演员，你干不干？
1: 是根据你的性格、人物特色专属打造的一个。
0: 但是，不但不给你钱，你要给他钱
1: 啊！本来就是你要给他钱。
0: 按说我做演员给你演戏，你也给我钱呀。
1: 那不是，他这是根据你的这个状态单独给你们搞的剧本。
0: 最近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元，包含了一套服装及完整的拍摄团队，里面有导演、有摄影师、有化妆师，甚至有场记，一应俱全。从宫斗到谍战，从谍战到武侠，从武侠到民国。剧本的这个剧本池已经扩充到20多种选择，而且编剧还可以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来设计修改脚本。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真正拥有一次进组的完整体验，成为镜头前被凝视的主角。相较于在片场拍照留念，或者是和 NPC 完成一次互动，这个具备服化道加场景加剧情三维体验的微短剧拍摄显得非常吸引人。
1: 嗯，那天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讲，不行，我们找哪一天拖家带口的到那边去一下，我们就想拍一下这个戏，就想拍这种短剧，拍了以后还可以自己看，还可以吊威亚。
0: 嗯，其实如果像我们就是比如说你认识那些会拍摄的朋友，对吧？
1: 嗯，
0: 然后到那边去搞整个服化道，你自己又有想法，又可以做演员。
1: 他们这是生意不好做，
0: 对，
1: 所以他们才想着怎么自救。
0: 是，
1: 你以为
0: 我
1: 现在都 AI 手搓了？
0: 嗯，
1: 短剧，我现在看手搓的 AI 短剧，看我的
0: 也挺上头的，是吧？
1: 对，六个手指头就六个手指头吧，反正也不是那么在意的。
0: 嗯，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在意啊。最近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普外科团队通过快速评估风险，果断实施手术，成功救治了一名36岁的男性患者，将他腹中大量的尖锐异物取出，解除了定时炸弹。经过统计，这个人的肚子里光是铁钉的数量就达到了181颗，所有的异物合计重量是近1公斤。
1: 啊，
0: 这名患者反复出现恶心呕吐已经9天了，家属带他到当地医院检查，腹部 X 线片拍出来之后呢，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想象中的更严重。影像当中大量条状点状的金属高密度影像密密麻麻分布在腹部。经过询问病史之后得知，患者既往患有精神疾病，并且存在着异食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十分隐蔽，家属此前从来没有发现他反复吞食铁钉等金属物品，也无法确定这些异物在多长时间内分多少次吞下了。这个医院表示呢，对于这名患者来说，手术解决了眼前最紧迫的问题，后续还需要精神心理专科的持续治疗，并且通过家庭的陪护、规范的服药和危险物品的管理，降低异食吞食行为的再次发生的风险。也是，
1: 就吃铁钉异食癖。
0: 对对对，是一种精神疾病，是一种精神疾病。所以说这个精神疾病，这个比较讨厌的点在于他，
1: 你不知道他
0: 对
1: 什么时候吃，
0: 对家属发现不了。
1: 哎，
0: 然后你如果说没有出现你的身体上的异样的话，你就发现不了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在家属当中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其实当他的家属也是心理承受能力需要很强大，对吧？
1: 来自告五人乐队的《爱人错过》。

0: 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了一天。
5: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你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 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8: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23: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5: 怎么气笑了？
2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6: 我还以
2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2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0: 下班之后你是
3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你释放压力了没有啊？
1: 我释放了。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呢是关于这个谁迁就谁的问题啊。大家伙儿现在此时此刻，我想问一下，就有没有是夫妻俩一起在听我们节目的？
1: 那不找茬吗？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话题引起一些探讨？
1: 引起你们的吵架吗？
0: 然后探讨完了之后，发现我一直以为我在迁就你，结果你居然以为你在迁就我
1: 啊！
0: 啊，大家细想一下啊，这个呵呵不要吵啊，好好说，好好说，好吧？
1: 是吗？
0: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环节啊，这个小题目也出现在我们公众号上了，发送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看看您能不能做出这道题来，这个题有点难吧？今天目前为止，好像没
1: 有
0: 吧？
1: 有一位学生朋友已经做出来了，并且把答案发给我了。
0: 哦，
1: 年轻啊，脑子就是快。
0: 那我只看到一个答案还是错的。
1: 对，你看到那个答案是错的，对。
0: 对。
1: 所以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答案是怎么样。
0: 稍微有点难，这个真的有点难。
1: 啊，有朋友讲，浩浩说的是，在我家基本不是重要的事情，都是我老婆迁就我。因为这些事情的重要度不高，我选错了也没有什么后果。
0: 比如那今天吃什么，哥子俩。可是这样的事情啊，
1: 这种事情还挺重要的，一般会迁就老婆。但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基本上会讨论一下，达成一致的共识。
0: 你家连吃什么这件事情都很重要啊？
1: 当然了，吃
0: 你都做不了主是吧？
1: 我做不了主。一般来讲，家里面吃什么的时候，他会问我吃什么，我说你想
0: 随便，
1: 你想不？我会反问你想吃什么。
0: 我要知道我想吃什么，我还要问你吗？
1: 他会跟我说，我也不知道要吃啥。
0: 对啊。
1: 然后此刻我们就会各吃各的。他是老乡鸡的忠实爱好者。
0: 哦。
1: 我那天说，我能不能给你取个名字叫小鸡公主？
0: 哎呦，好甜呐！
1: 他说我不要，我不要叫什么小鸡公主啦。
0: 哦，喜欢吃，他是不是喜欢吃洋米面？
1: 不是不是，他喜欢点他们家的菜和米饭一起吃。
0: 哦，
1: 那个小苹果说，今天的话题我的感受，不需要刻意迎合谁，不管要迁就什么，守住本心就好啊。你自带的光芒也拿不走，往后的日子从容度日，向着光生活。说到底，经营家庭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就像盖房子，一方拼命的砌墙，另一方却不断的拆墙，再坚固的房子也会塌。那不是，你要盖得够快的话，他踩的不一定有你快。真正的家不是谁迁就谁，而是我懂你的辛苦，你知我的不易。不是遇到事情只讲情绪，而是有话好好说，有事一起扛。
0: 你给我们整上高度了是吧？
1: 上价值。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她至少已经结婚有20年了吧。她说，没有谁一味的迁就谁。年轻的时候呢，大概觉得老公就应该听我的，现在不会了。
1: 为什么现在不会了呢？
0: 就是现在，就年稍微刚刚结婚或者是结婚没多久的女性，都会觉得老公就应该听我的。现在可能稍微，对，
1: 良心发现了一点是吧？
0: 往后退了一步，对吧？
1: 确定不是
0: 良心，但是退的也不是很多，对吧？熊说没什么好吵的，吵也改变不了结果，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加剧矛盾。开始的时候你侬我侬，中间争吵比较多，最后就是搭伙过日子，中年夫妻最后就是各凭良心了。好惨，到最后都各凭良心了。
1: 旭旭说，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是我在习惯性的迁就所有人，慢慢的变成了全家人的包容担当。结婚组建小家以后，这种单方面的迁就更是成了一种常态。我老公作息比较随性，经常熬夜赖床，三餐呢也不规律，我就得顺着他的节奏去调整做饭打扫休息的时间。他不爱操心琐事，家里面的水电缴费、人情往来、家务打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让我兜底。 平日里面吃饭永远都是优先他的口味，哪怕我想吃清淡的也会迁就他的重口味，出门游玩周末安排永远以他的喜好为准，偶尔有了分歧争执，为了不吵架不冷场，大多数都是我先低头妥协。人家总说我脾气好懂事，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没有脾气，而是次次我都选择了包容和退让。就是姐妹，你告诉我一下，你老公大概一个月赚多少钱、
0: 啊、能让你这么忍让是吧？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了？
0: 黄慕白也是这样说，他说我比较迁就我的爱人，他身体比较差还挑食，我身体好也不挑食，他不能闻腊肉的味道，所以他在家我们都不吃，他不在家的话，我和我妈妈两个人就美美的吃一顿腊肉或者是红烧大肠，这种就是在饮食上比较迁就自己的爱人。其实这个倒是真的，就是不是我迁就你还是你迁就我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都吃没有什么忌口，而你又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我们只好就着你的口味了，要不然你就没法吃饭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1: 是我不吃的吗？明明就是你们的口味比较奇怪。
0: 嗯，
1: 腊肉有什么好吃的呢？
0: 啊，对，就是他们对于健康这个东西的概念不一样，对吧？
1: 对，
0: 你跟他说健康，他跟你说口味；你跟他说口味，他是跟你说健康。
1: 反正要跟你对着，
0: 就反正就是这玩意儿，就是没法那什么。嗯，
1: 欢欢说我们家常态就是晚辈全方位的迁就长辈。
0: 嗯哼，
1: 比如说老一辈子节俭的那种观念。他们是真的看不得一点浪费，哪怕就是过期的食材、破旧的杂物，他们舍不得丢，舍不得扔。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杂物堆成了一山，我们也只能包容，然后悄悄地收拾整理。
0: 嗯，
1: 但是我们就不敢当面的反驳出来，跟他们说这个东西要丢，这个东西要扔。
0: 嗯，
1: 只能趁他们不注意，一点一点丢一点小的，他已经记不得的那种东西。
0: 嗯。
1: 然后还得眼睁睁地看着他继续往里面塞东西。他们早睡早起，作息也比较规律，但我们年轻人的作息你也知道嘛，在他们眼里面全是毛病，然后你就只能顺着他们来。你这是在一起住是吧？就跟老一辈的一起住。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讲结婚以后要夫妻两个自己住呢？就不要跟老人家一起住呢？
0: 那你有条件和没条件，这不是两码事儿吗？这那孩子要有人要照顾啊，那个家务事有人要干，那我们又天天上班，你说怎么办？你认为老人愿意跟你住啊？真是。
1: 那你可能早辞一点，然后把那个凳子收一下。啊，不是我讲哎，你家里面那个饭，你可做过饭啊？啊，
0: 我觉得迁就长辈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好改了。他们的理念不好改了，能改的只有我们自己
1: 啊，
0: 对吧？
2: 建豪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

0: 以后结婚了，我的家庭地位得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1: 懒不得怪你子嘛，我讲，你平时就太顾着他了。
0: 那，小五哥，你在家的地位怎么样啊？
1: 我在家里地位我跟你讲也比较好搞。我老婆啊，时时刻刻都要巴结我，每到月子，只要我下班回家，我老婆就乖乖的过来，接过我的包，对我还要嘘寒问暖。我跟你讲，烂文给你俩吹的，我讲。
2: 以下是实际情况。哎，小虎，你可发工资了？还有上次说的那个劳务费呢，也没给我。那个孩子的学费你也该交了啊。哎，对了对了，我还想买一个按摩椅呢。
1: 还有啊，每次家族买好吃的，我俺老婆啊就都讲，哎，礼新钱礼新钱。就像昨天买这个大芒果，我就一脸好大，好大呀！我老婆就非常关爱的让我省钱。
2: 以下是实际情况。哎，老公，你去把那个芒果削一下，趁着新鲜，你去把皮给吃了吧。
1: 我跟你讲，还不止这样的。我老婆经常帮我按摩，疏通血脉。
2: 你给我跪好了啊，别动，动一次打你一次。今天就让我好好的给你松松筋骨。
0: 哇，小虎哥，你的家庭地位太让我羡慕了。那个小虎哥，你脸上怎么有块伤，是怎么搞的？
1: 没事啊，有问题有的。那个，我回家切芒果了，好大芒果，哎呀，一脸好吃。
0: 我是燕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像小虎哥一样有这样的家庭地位呀？
3: 来自宽度的感三观。

0: 这不是以前那个一夕当年泪无干吗？
1: 彩楼秀秀红中簪，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彩楼
0: 绣球配良缘
1: 啊！彩楼绣球配良缘，我有没有把你的带偏？
0: 有。
1: 今天早上是哪一首歌来着？把我也带偏来着。王力宏的哪首歌来着？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再来了解一下合肥地区的资讯啊。
0: 首先提醒一下这个天气啊，因为这个这两天呢，和我首先温度肯定是降下来了，
1: 对，
0: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个风雨呢也不小啊。首先是这个台风警报啊，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我省呢降水较强，并且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地区和水面上阵风达到10到12级。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江南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今天又看到好多人穿外套了，
1: 那倒就
0: 虽然觉得不至于，对吧？但确实温度稍微降了一点啊。
1: 好，接下来呢，再就是一些合肥的一些演出信息了哈。我来跟各位讲一讲你们知道的演出信息，就我们只要一上，那肯定就是开心麻花呀。
0: 第一个，
1: 这个暑假呢有点无聊吗？想要快乐吗？看开心麻花呀！8月21号到22号，开心麻花的。
0: 怎么了？麻住了？
1: 对，鼻子有点塞住了。开心麻花的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的正团大戏凭什么可以他巡演5000多场了？主要讲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就是三好青年谢谢天降千万的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如何化解危机呢？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呢？秋天的第一场喜剧，8月21号到22号，算秋天了吗？那就算秋天吧，让你的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和22号，周五和周六晚上的7点半，在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微信可以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因为马上2026级的新生
1: 要报到了，
0: 要去报到了。然后呢，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呢新增了一个新生预约功能，就是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呢新增了一个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然后学生资质核验板块要填写你的相关信息，然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的专区进入新生入学这个板块，提交入学的申请，就是提交一个这个预约的申请，然后呢这样呢你就可以采用这个功能，开车前的20天到第17天可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预约包括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
1: 哦，就是爸爸妈妈送你去，
0: 而且你的学生优惠票也可以继续享受
1: 啊。
0: 就是可能要稍微方便一点啊，
1: 很方便。
0: 嗯，
1: 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多好呢，就保证你们先到啊。
0: 对，
1: 放心，肯定保证你们先到。我们再往后面靠一靠都没关系。但你们一定要先到啊。
0: 哎，
1: 答应我好好学习啊，4年后出来，祝你们都有一个份好工作吧。
0: 好嘞。
1: 来自梁宇的最后的道别。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0: 啊，好想吃大 M！
1: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0: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2: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0: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2: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0: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1: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0: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1: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2: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0: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2: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0: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2: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三件事情。
1: 哦，
0: 第一件事情是聊话题，第二件事情是做题目，第三件事情是加群。
1: 如何聊话题呢？先把话题跟各位说一下，在你们家一般是谁迁就谁？
0: 这是今天的话题。
1: 今天的话题，在你们家一般是谁迁就谁？第二个问题，如何来答题？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会得到一张图片。今天的题面呢是这样的，如图，它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房间的边长为20米，甲在左上角，乙在右下角。甲乙两人分别从房屋的两个墙角同时出发，沿着顺时针的方向向前进。甲每秒步行5米，乙每秒步行3米。哇，他们跑得怪快的，都可以飞了。出发多久后，甲第一次看到乙？
0: 哦，他这个边长给了，我以为边长没给呢。我说那怎么能？
1: 正方形的边长为20米，它四个加在一起不就120吗？120米吗？
0: 啊？
1: 嗯？
0: 什么？
1: 我只是把它变直了。你把它变拉直了以后，不就相当于是一个那个，就是追赶的问题了吗？
0: 你再说一遍，它边长20米，然后四个边在一起多少？
1: 80。
0: 120怎么算出来的？我现在要问一下你来。哎呦我的天哪！不是我看不起你，就这时候咱就
1: 不要再装粗了啊，是吗？
0: 大家可以这个发222啊，来看一看今天的题。然后
1: 你刚才讲第三个是什么来着？
0: 啊，第三个加群
1: 啊，
0: 这个加群就发111就可以加群了。好吧，发222就可以答题了，好吗？
1: 好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就是反正今天是最少答题的一次。
1: 因为大家好像都不太会，
0: 都觉得有点难了，对吧？好。对，其实大胖刚才思路是对的，拉直了做一个追赶问题，是吧？
1: 那是这么做的吗？
0: 应该是这个。
1: 张姐，
0: 是这么做的。
1: 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那是，就转圈圈重新换吗？
0: 好了，我们看看大家对于这个题目啊，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怎么说的啊。
1: 雨安说，在我们家那不很简单吗？迁就小朋友，小朋友最大。平常我真的都要疯了，自从有了小朋友，家里面人的生活重心就全部都是他，所有人的什么喜好、作息、计划。

0: 啊，全部都要为他让步，老人呢更是极度溺爱他，把迁就当成了那种疼爱，毫无底线的包容小朋友的所有的脾气。但小朋友不是还小吗？他刚出生呢，你不这，那就比如说挑食不吃饭，然后就顺着花样，然后要喂他，闹脾气，然后没人舍得管他，全都是亲生哄，孩子想要的玩具零食都是有求必应，哪怕孩子做错了事，老人也会百般偏袒，讲哎呀孩子还小啊，不懂事啊。
1: 安和说，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是我老公在迁就我，因为我呢比较挑食，想法比较多变，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任性，有的时候半夜突发奇想的小事要跟他聊天，也会把他这个太过分了。
0: 找你老公聊天吗？
1: 半夜突发奇想就把他摇醒吗？这个太痛苦了。这个
0: 倒也不必就把你老公摇醒了聊吧。
1: 他说我老公还行，不是很敷衍
0: 啊，
1: 然后就会觉得我很可爱啊。
0: 那你老公也是爱你，我讲。
1: 然后这份这个算是对我比较温柔吧。所以是我老公迁就我。富山也说我们全家基本上都是比较迁就我的，因为我喜欢熬夜，他们说了两次呢，发现我没有改正，然后也就不说了，然后也会有一些小执念。我爸妈还是比较能够包容我的，事事顺我的心意，让我随心所欲的生活。大概就是被偏爱的人有恃无恐吧。
0: 那你是那个被偏爱的吗？
1: 哦，就是爸爸妈妈迁就你是吧？他爸爸妈妈不一样，他吃你了，还不吃来？一拿就想玩手指，玩手指，玩手指。
0: 其实你回头想想，你爸妈何尝又不是在迁就你呢？你现在想想，就哪怕你这个年纪了，你爸妈是不是有时候还在迁就你？
1: 对，对，是迁就我没错了，但是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说不让我吃冰的。
0: 这个年纪了。
1: 我妈妈每天见到我
0: 就这个年纪了，
1: 每次见到我一次都要讲一次，每次见到我一次都要讲一次，不要吃冰的，不要吃冰的，你现在快活以后就不快活了。然后这个星期，因为这个星期我比较自由，然后 我爸爸就会问我就是要不要回来吃饭，然后呢 我妈就跟我说，跟他说，说你不要要求他回来吃饭，他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确是处于一个他们在迁就我的状态，怎么方便怎么来这件事情，从爸爸妈妈的嘴里说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包容了。
0: 怎么方便怎么来？
1: 对，
0: 让你打车来是吧？
1: 就是你
0: 是怕你开车不太方便吗？
1: 就是你回家吃饭也行，你到食堂去吃饭也行，你自己点外卖也行。当然，他可能没有想过我会点外卖，他可能会以为我自己会在家做。
0: 小胖菊说我们家。迁就的是一只小猫咪
1: 啊，
0: 人类在家里面的地位直接垫底，
1: 那
0: 每天都要上演
1: 铲屎官，
0: 对，大型铲屎官卑微迁就现场。自从养了猫，我们全家人的生活作息、日常习惯全部围着它，它会霸占着大枕头，我们就只能挤在床边或者沙发，它喜欢蹲在沙发晒太阳，我们就不能坐在他的旁边，只能搬着小板凳坐他两边。我要讲实话，我这还不赛吗？这还不赛吗？小猫你不赛，
1: 你小猫不能赛，小猫他是这个家的王者。
0: 小猫你就要赛，他就是因为不懂，你要告诉他这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你要告诉他家里面谁是老大。你要让他当成老大了，那家里面以后就完蛋了。家里面的那些什么沙发呀，这些东西啊，他想抓就抓，想咬就咬。
1: 哦，这个倒是，
0: 对吧？他打翻水杯，把那些杂物全部弄乱。
1: 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我们有一些姐姐生活的特别精致，家里那四件套都油光锃亮的那种，
0: 都是一万多的那种是吧？
1: 对，然后他还养小猫。我说，那你怎么能容忍他把你这些什么真丝的这个真丝的那个给够坏了呢？啊，那我的宝贝就没事儿。
0: 我的宝贝是最聪明的，他不会上床。
1: 星河说，结婚之后我就活成了全家最会迁就人的那个。我老公不爱操心，生活非常的随性，所以家里所有的琐事、人情往来全都在我身上。我现在好像也就习惯了啊，他的情绪、他的作息、他的喜好。遇事呢也是主动让步，算是尽力维系着家庭和睦吧。 但是就像刚刚大棒说的一样，久而久之你的迁就就会被当成理所当然，那我的疲惫和情绪又谁来接着呢？所以我就觉得一味的迁就啊，也是把你们惯坏的。
0: 是
1: 江丽莲没错。
0: 对，那你们认错的时候会给他唱这首歌吗？来自迪克牛仔的我可以抱你吗？你们认错的时候一般唱什么歌？认错的时候
1: 啊，不是说生气的老婆就像过年的猪抱都抱不住吗？
0: 还我可以抱你吗？
1: 快点说。

0: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今天的话题总结我来说，然后把题目解释给你说，
2: 我可能不一定解释得了啊。
1: 我就看你啊，也这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好，今天这个我们的话题说的是迁就啊。其实只要是组建过家庭的人啊，应该这样说，经常组建家庭的人都知道。没有，就是毕竟我们人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动物，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于是你和另外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必然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个谁迁就谁的问题的，或者是磨合出一个迁就的模式，对吧？这个谁迁就谁呢，本身它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答案。你看，有的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有的是一方一味的迁就，常年的包容家人，有的是包容自己的爱人，有的是包容家里的小朋友，甚至是包容长辈啊。那么这种长期的包容，他肯定是在积攒自己的一些情绪和疲惫。那有的呢，就是大家说啊，我们就是互相塞，谁都不包容谁，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轻松搞笑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迁就模式，对吧？也有时候我老公最迁就我了，我夜里想起来什么，我就把他摇醒，然后。也有这样的，就是纯纯的宠溺，对吧？迁就这个事儿看似是退让和妥协，但是也是代表着一定程度的独有的偏爱和温柔。真正幸福的家庭呢，当然不能够指望一个人一味的付出和迁就，我们多想想对方的不容易，多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争取双向奔赴，彼此体谅，而且也不能把对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对吧？
2: 对，
1: 希望能够珍惜此时此刻能够迁就你的那个人，并且时时的也在问他，你需不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对吧？
2: 可能把我把内裤撕了，
1: 甩掉吧。
2: 板掉百姓的，那不行，这个已经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他已经
1: 跟着你这么多年了。
2: 对啊，他跟着我这么多年了，穿的最舒服的就是他。
1: 那这样我们分那个嘛，分洗衣机嘛，这个小洗衣机就给你，你什么衣服都在里洗
2: 啊，
1: 这样行不行？
2: 也行，
1: 对吧？是个好办法吧？
2: 好，
1: 接下来到了今天的重磅时刻，
2: 这个有点难啊。
1: 今天的题目先读一下，也许有人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环节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奥数题，有一定难度。只要在我跟大胖的水平上有一定难度，但是对于高手来说，一般已经有人打出来了。
2: 一个正方形的房屋，它的边长是20米，甲乙两个人分别在房屋的两个墙角同时出发。出发前呢，甲的位置是在正方形房屋的左上角，乙呢是在房屋的右下角。沿着顺时针的方向，两个人同时往前进，甲每秒移动5米，乙每秒移动3米。请问出发后多久，甲第一次看到乙？首先，如果从图面上来看的话，甲是在乙身后40米的，对吧？
1: 对。然后呢？
2: 甲在乙身后40米，如果说他要看到乙的话，他至少要追到20米的地方，因为他要跑完一圈以后到上面的那个点的地方，他才可以看到乙的位置，懂吗？你不懂。
1: 我不懂
2: 啊。你要
1: 看图，
2: 大家看
1: 图
2: 大家就懂了。对，
1: 看图。
2: 所以他至少要先追20米，他才可以看到乙。用的时间呢是什么呢？那20米除以他的速度，他是5米每秒的速度，对不对？那除以这个速度，这个20米，他自己在走的同时，乙是不是也在走？
1: 啊，对，就是要除以5和3之间的差额，
2: 对不对？那乙
1: 速度差，
2: 对，他们乙是不是也在走？所以5减去3等于2，那么用20这个距离除以他的速度差就等于10秒，也就是说甲这个时候要走10秒钟， 以后啊，他到了一个甲一处，就设定一个到甲一处，
1: 嗯，
2: 然后走了10秒钟以后呢，乙他是走到了30米的地方，你又不懂了是吧？
1: 甲走了50米，
2: 哎，
1: 乙走了30米，
2: 对，
1: 嗯，
2: 但是甲虽然有了50米，但他还依旧没有碰到乙，因为乙已经过了第一个那个点了，他拐弯了，
1: 嗯，
2: 好吧，
1: 嗯，
2: 所以呢，他们。甲乙两个距离下一个墙角呢，其实都还有10米。

0: 的距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甲他只要再走个两秒钟，就走完这个十米中十米，他不就可以看到乙了吗？
1: 嗯，
0: 他从屁股后面看也是看到。
1: 嗯，
0: 懂吗？所以加起来呢就是十二秒。
1: 哦，所以他其实不是碰到，
0: 不是要追上他，
1: 不是要追上，而是要看见。
0: 对，
1: 因为他们是在四个角，他要转弯。
0: 对。
1: 哦，
0: 懂了吧？
1: 这个真的难，这个真的难，因为他，
0: 哦，你看他用词，他用的是碰，看见，并不是碰到，
1: 对，不是求他们两个遇到。

0: 啊，那你的那个时间是遇到的时间，
1: 所以正确答案是12秒。
0: 对，是从屁股后面看到他。
1: 目前好像是有两位朋友才两位朋友答对
0: 啊。
1: 是两位吧？
0: 对，
1: 微信公众号上，因为我们没有发群里
0: 啊。这边还有一位，就那个小鱼同学，他点了歌了，他第一个答对
1: 啊。
0: 好的，那么明天下午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还是会继续给各位开通。明天下午的5点钟之后，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我们小学生的题目喽。
1: 好，
0: 下次能不能给他们出点语文题啊？
1: 要出语文题啊？你数学已经不行了是吧？
0: 或者给他们出点英语题啊？
1: 英语题啊？
0: 啊，
1: 我觉得历史地理还行。
0: 小学哪有
1: 历史地理常识嘛？
0: 小学没有，我不要常识。
1: 常识，
0: 我不要常识，我就要他们难搞的，要不然他们一下都答出来了，显得我好。
1: 英语你也不行。
0: 那我知道答案不就行了吗？
1: 上帝视角是吧？
0: 对，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周一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维权、想要帮忙的兄弟们啊，节目开播了，各位可以找过来了。3种联系方式，再跟各位朋友们去强调一下啊。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账号的后台直接给我们私信留言，点击左上角头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那今天开播的账号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今天又是我，感谢各位，欢迎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另外呢，还可以来到我们绿色的公众账号上，您可以去搜索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同样，您可以点击关注，同时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当中呢，我们会分享很多精彩的文章和内容，大家都可以去多多关注啊。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点头像私信过来就行了。随时选车、用车、买车，有需要帮忙的啊，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兄弟们，或者是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各位给我们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
4: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了，再次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把我的名字记清楚，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啊。因为我们节目的主持人比较多啊，有我们的阿明老师，有我们的常老师，不管是谁在，咱们的目标就一个，协助兄弟们去处理你们的问题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咱们先来说说上周五我们关注的一个事儿，就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很多的车，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车都有蓝牙钥匙的功能。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蓝牙钥匙呢还是比较好用的，不用携带传统的机械钥匙了啊。然后开门、上车、开车各方面都还比较方便。但是方便的同时，它会有隐患。假如蓝牙失效了，假如车机和手机不匹配了，你这个蓝牙钥匙怎么办？ 就会出现很尴尬的情况。那前段时间咱们 GL8 车主吴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蓝牙钥匙不好用，结果被这个车锁住啊，然后开不走，然后车门打不开，这种情况呢已经频繁出现过很多回了。那现在吴先生就想知道他这车怎么办，到底接下来他还能不能够去正常使用这个蓝牙钥匙的功能。你要知道我买车的时候是涵盖这个功能的呀，那现在厂家对他的说法就是，不好意思吴先生，你的手机是华为的啊，华为的鸿蒙系统现在和我们的这个车机不匹配，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建议您换个手机。这个很不错的建议啊，但是尽量少建议。为啥呢？你换个手机，那万一换个手机又不行呢？那系统万一又有问题了呢？那你们就不管了吗？就完全就让车主去想办法了，对吧？你换手机呗。所以啊，兄弟们，这个事儿我们也很好奇。那广大的车主，那以后用蓝牙钥匙，难道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到底是吴先生一个人遇到了，还是所有的 GL8 车主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上周五的时候把问题转给了上汽通用别克全国客服中心，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啊。咱们来问问车主吴先生那边有没有什么进展。吴先生你好。
10: 老师，哎，老师你好。
9: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10: 4S店周五那天联系我了。
9: 怎么说？
10: 然后告诉我给我两次保养。
9: 给你两次保养？为什么给你两次保养啊？
10: 说这个钥匙不好使，我说我40多万买的车，我这蓝牙钥匙我是每天用的
9: 啊，
10: 不好使的，你就给我两次保养，
9: 不是
10: 就完事了？我是要求修车呀。
9: 啊，对呀，这不是给保养的事儿啊，我们的要求是修车呀，你把车修好，我不要你什么东西啊，对吧？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觉得你这个东西我就管不了了，就这样了。
10: 我觉得是，然后他问我什么诉求
9: 啊，
10: 我说。在很早之前呢，他们那个给我别的专员打过电话，我说我诉求，我说我的诉求就是修车，我说你要说这不好使，我肯定不认。他说后续那个别的关怀打电话说后续还会升级，还会肯定会给你解决的。我说我相信你能解决，我给你时间解决。但是我给你时间同时呢，因为车每台车都有3毛7嘛。我说你那边你说你3个月解决或者半年解决，你给我承诺哈。你给我书面的，然后呢你把我这车的3毛7你给我延了，不能说你这边解决我车3毛7一过了，你说不好意思你3毛7过了你只能无限修，完回头你还修不了。我说要求就是你
9: 明白
10: 3毛7。
9: 明白
10: 你
9: 的意思吴先生。哎吴先生行，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等，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的等，你得告诉我要等多久。 对吧？你不能说跟我玩嘴，你说我们会升级的，我们会管的，然后结果我等了1年2年3年4年5年你都不管。就这个东西肯定不行，对吧？那行吧，我帮你再问吧，情况我大概了解了。然后你现在反正出门你就得带着机械钥匙了呗。
10: 那什么孟老师，今天早上又不好使了。
9: 又不好使了。
10: 我还没来及去4S店呢。
9: 这回是打不开车门还是怎么了？
10: 这回是我可能描述一下，我早上回来之后这打开车门了。
9: 啊。
10: 7:45是送孩子，完8:01回来之后
9: 啊，
10: 车踩刹车按熄火。
9: 啊。
10: 正常不熄火吗？熄完火。
9: 啊，
10: 歌放音乐，我开门
9: 啊，
10: 一开门，熄火的时候屏幕就弹线了，未发现蓝牙钥匙
9: 啊，就开始提醒了。
10: 我没在意，然后一开门，刚开门，整个车机不都关机，音乐停吗？这车屏幕没灭，完了音乐也没停。回头我一看，哎，怎么没熄火呢？
9: 就蓝牙钥匙又断开了，你就检测不到你这个东西了啊。行，
10: 我
9: 先生，没事，
10: 我
9: 大概明白了啊，大概明白了。反正这个问题还是会出现。那你现在出门，你尽量要带着那个车钥匙呀。你现在平常不带还不带车钥匙出门吗？
10: 不是，我现在这个车，我现在真是不方便带的车钥匙，滴啦啦，滴啦啦的，
9: 滴啦啦的。
10: 我现在啥呢？
9: 你
10: 这个车，我就进出，我敢开。

0: 大呢，对不对？
1: 你看我就不开这车了，
0: 不开这车了，那车天天在家里放着啊。
1: 嗯呐，我就接送个孩子，我就开个这车，我看是到底整不整好
0: 啊？行，
1: 干脆你就跑二三十公里出去办事儿
0: 啊，
1: 干脆这车扔家，开另外一个车。
0: 好嘞，行，吴先生，大概了解了啊，我来帮你再问问他们，好吧？哎，您稍等。
1: 好嘞，老师。
0: 哎，没事没事没事，你看看，给我们消费者逼的呀，这没办没招了，真是没招了。本来买你这车想享受你的豪华的啊，陆地公务舱、陆地商务舱，对吧？那大座椅、大沙发，啊，大空间，结果现在啥都没享受到。来吧，来，啊，厂家在留电话是吧？行，把电话留好啊，让他帮我查查。哎呀，所以啊，这就是新的功能带来的新的问题。因为你卖车的时候，你有这项功能；我买你车的时候是涵盖这个功能的。后来呢，我这个星期五跟咱们吴先生连线连完之后呀，我也去他们别克官网看了一下，在别克官网上呢，确实有一个用车指南，上面写了支持三大系统，什么 iOS 系统啊，这个鸿蒙系统、安卓系统，三大系统都支持。那具体呢，上面并没有写什么，支持哪个版本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没找到那么细的啊，所以你既然支持，你既然有这个功能，你得好使。兄弟们，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来，有请这个别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哦，工号是170833。
0: 17083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董志力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您刚接进来，但是我们导播把电话留给您了。吴先生反映的事儿，您能看到吗？主要就是说这个蓝牙钥匙不好用的事儿，能看到吗？
2: 嗯，这边有看到
0: 啊。然后上周我们找您，我们反映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没消息啊？你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女士啊？
2: 嗯，主持人您好，我这边反馈上去，烦请尽快回复。
0: 我说你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正常是多久？
2: 正常会有两个工作日。
0: 两个工作日，周五找你们，今天周，如果周六周日不算啊，今天周一，哟，那才过一个工作日。那这样的话，我周二会等到消息。那行啊，反正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但是我希望能和你们对话上。为啥呢？我挺好奇的。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吴先生这辆车，他的这辆 GL8 蓝牙钥匙老是不好用。上周五我就问过你们了，是只有他的车这样，还是别的 GL8 也这样？您了解吗，女士？你们现在是不是 GL8 的车跟鸿蒙系统、跟华为手机都没法实现蓝牙钥匙连接了？
2: 主持人你好，我们会将您这边反馈的问题，让您这边反请尽快解决。
0: 不是解决的问题啊，是我希望了解这个事实情况，我希望和咱们能够也进行一番的核实。我今天下午能得到咱们的回复吗，女士？
2: 您是希望今天下午就能得到回复？
0: 我希望今天下午，对，我星期五的时候也说了，我希望星期五下午，但我没等到。啊，然后今天你告诉我你们是两个工作日，那行，那我现在再帮我备注清楚我的要求，我很急啊，车主也很急，希望今天下午三点之前可以等到咱们的回复，好不好？
2: 今天下午三点之前，
0: 哎，
2: 好，
0: 对，
2: 给到您这边媒体的回复以及客户和车主这边回复，
0: 哎，
2: 是吗？
0: 对，没错啊，车主星期五有接到你们店里的回复，说送他两次保养。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送他这两次保养啊，但是他刚才您没听到，您刚接进来，刚才他说了，他不是要你们什么东西，他要的就是这个功能好使，因为他花40多万他买你们车的时候，你们是带蓝牙钥匙这个功能的，现在他用不了了，你们让他换手机，换手机不是个事儿啊，那如果他换了手机还是不行呢，你让他再换个手机。我理解啊，现在手机的系统更新升级都很快，但是你们作为车辆的这个品牌方，你们也应该要跟上这个节奏，那不然的话你们不就被淘汰了吗？对不对？而且您让车主等，你们说会升级，那什么时候会升级呢？你们什么时候会再升级这个功能啊，让它再能好使呀？有具体的时间吗？
2: 你好，这边很抱歉哈，出现
0: 啥都不知道啊，
2: 我们这边会将这边此次车主跟您反映的问题以及您给我们的来电，我们进行一个反馈上去
0: 啊，您帮我记录清楚。今天是我第二次找你们，如果再没有回复的话，明天我们将重点关注你们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这牵扯到车主日常使用这辆车辆的方式， 你们当时宣传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们宣传的有蓝牙钥匙，你们官网我也去看了，你们官网上写的是支持三大系统，

0: iOS 安卓鸿蒙，现在车主是鸿蒙系统用不了，怎么办？你们解不解决？是他一个人这个问题，还是这批车都有这个问题？还是说你们新款车，你们新款的 GL8 也用不了鸿蒙系统？如果大家都用不了，那你们赶紧研究方法。如果就他用不了，那不对呀，为什么就他用不了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需要了解好，好不好？女士，
1: 主持人你好，好的，麻烦您给我们一个电话好吗？
0: 哎，可以的，可以的，您别着急啊，您这会儿也别着急了，来，稍等，等我把信息留给您。哎呀，为什么不是鸿蒙系统的问题？哎，这个如果说是手机系统的问题，那就是所有都用不了，对不对？那咱得去了解呀，所以得跟他们了解呀，对吧？啊，没有一定说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人呐，想跟他们了解找不到人，知道吧？星期五找他们了，没消息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随时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啊！你们的想法和看法也很重要，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选车、用车、买车的，随时可以来找我们。好，我们说下一个事儿吧。啊，下一个事儿又是一个难修的事儿。咱们广汽本田的皓影，刘先生的事儿，这辆车是气囊故障灯老是亮。从去年开始亮到今年，修了很多回还是亮。来吧，问问这个刘先生，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怎么样？星期五我们连线完之后，他们找您了吗？怎么说呀？
2: 厂家倒没有找我，他们是所谓的一个我们这个地区的总店有联系我，让我开到店里面再次检测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要确定为什么会亮这么多次。
0: 你们那个地区的总店，你之前是去哪个店的呀？
2: 可能是他的分店。
0: 那之前分店没有把这个问题，比如说上报给厂家或者上报给总店去帮你去处理过吗？
2: 肯定已经上报了。他们，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或者是干嘛。我的车我也不敢开到他 4S 店，然后再去做什么检测，说不定要拆开要怎么弄，我是怕到时候可能第三方检测我可能都没办法去做，我就不敢开过去。
0: 刘先生，您这个担忧呢稍微有点多虑了啊，稍微有点多虑了。当然我也知道是因为你修了这么多回都没结果的原因，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所以现在他们的意思是总店联系你了，让你进总店再去检查记录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2: 他让我把车放在那里，比如说3到5天放在那里检测。
0: 那您现在是什么意思？您不想去，你就不想去是吧？
2: 对，我就不想去，因为啥呢？我现在的，比如说他们给的这个维修卡，我从4S店拿到的维修卡，左气囊和右气囊后排的，各换了，各维修了，等于是3次，总共实际的到他们店维修的都有6次了，平时的检测不算。
0: 这就明白明白，这个您上次说过了。然后那个，等于说你之前都是在分店处理的，没去过这个店是第一次联系你是吧？
2: 对啊，
0: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刘先生有这样的心理啊？这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厂家，我觉得啊，关注的有点迟了。如果早点，这么总店也好啊，厂家的技术人员也好，早点就关注到您这个问题，早点就是让你感受到他们足够的重视，或许这个问题也就早解决了。但是刘先生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节目组介入了，所以我还是要劝劝您。或许他们现在会跟以前表现不一样了。您该配合还是要配合？就如果说您不配合，比如说他们邀请你去了啊，说要把你的问题再详细记录一遍，结果您不去啊，他们再回复我们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啊，我

0: 倒会不会怎么样？稍微有点多虑，不至于啊，我们还在这监管着呢，好不好？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已经修了这么多次了，如果说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应该约我去谈，已经达到三包法退车换车的标准，是不是安全气囊可以达到这种严重性故障还是怎么样？
0: 目前啊，客观的讲还够不上，就是一定能帮您去退换车的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可以去沟通，比如说。你确实修了这么多回，对吧？从这种心情上也好，从这种情分上也好，一个好的品牌，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啊，适当的给你一些关怀，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聊啊。但是具体要怎么解决，这个还是要先把这个故障确定好再说。比如说，他们确定好了，这一次我一定能帮你修好 ，OK， 那就按修的方法去沟通。那如果他们确定好了，哎，吴先生，我还是修不好你的车，你车我没办法了，那就按没办法的方法去沟通。您懂我意思吧？就现在您别着急跟他们去谈别的呢，啊，咱先把这个事儿确定下来，好不好？
1: 那比如打个比方的情况下，我的车他们走三包的话是2年50,000公里嘛，是吧？退换车，如果说现在的车呢已经到这个50,000公里和2年都已经到这个临界点了，就很快就到了。如果说我现在再开过去，他再维修，比如说我再给你修这一次，或者口头上或者
0: 您怕时间超了是吧？
1: 后续不会再报故障。
0: 这后续
1: 再过半年或者再过2个月再报故障了。公里数也超过50,000了，2年的年限也
0: 这个刘先生，还是那句话，
1: 工业维权是不是更难？
0: 刘先生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您确实是因为之前他们折腾了你很多回，你现在对这个事儿呢有点阴影了。但是呢，您先别想那么多，你就要现在来说，你这个东西去退换，它都是比较勉强的，都要去沟通的，更何况以后呢，对吧？所以您不用去纠结这个退换车的事儿，而且退换车您自己也要承担不少损失的。所以其实退换车呢，并不是最优解，还是要能，比如说能把这个故障处理好，咱正常还能用这个车，其实相比来说还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案。刘先生，您先别着急啊，我先去问问他们这次到底准备怎么打算去处理你这个车，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您先别，我知道您也急，但你先别那么急啊。该配合咱先配合，好吧？
1: 好的。
0: 哎，当然这是我的建议啊。那如果说您始终坚持现在就不想配合他们了，就要退换车，那这个您可能得慢慢跟他们去沟通了，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嘞，您稍等。他没描述清楚，我懂他的意思，我懂他的意思。这样的事儿我们遇到过很多啊，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节目组也介入了，对吧？你的事儿在我们这儿都是有留存的，他们如果说过了保之后这个问题再出现了，我们肯定会帮你再去要说法的呀，对不对？但是现在没有发生的事儿呢，就不好去做过多的设想。来吧，有请广汽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你好，我的工号是89116。
0: 89116是吧？
2: 嗯，对。
0: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前两天我们找您怎么没回复呀？咱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
2: 有看到早前来电反馈的这个问题的，我们提前后台同事反馈了，很抱歉，稍后我这边也会给您再去反馈备注加期
0: 啊。所以我们的回复周期是多久啊？
2: 当天有看到是这边要求是8月7日联系您和客户
0: 啊。所以呢，这不是，我不是问你我的要求。

0: 不知道你们之前在干什么。你们之前搞了一年多，修了这么多回，结果没给他这个一个最简单的故障灯都没有彻底消除掉，让他反复出现，反复维修，所以他肯定失去用车耐心了呀，那肯定要退车呀，那肯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肯定不信任你们了呀。所以我也麻烦你们多理解他这种心情啊，如果他出现这种心理，你好好，你们店里好好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1: 明白。
0: 为什么你们之前不重视这个问题啊，女士啊？
1: 其实客户反馈的问题我们都会非常重视的，那后续的话呢，我们后台同事跟进后也会尽快联系您和这个客户沟通
0: 啊。好，非常重不重视这不是靠嘴说的啊，咱们是靠这个行为来展示的。那目前从车主的描述上来讲，我没有感受到你们特别的重视这个问题，已经修了这么多回了，你们早该啊，早该技术人员出马出马，总店出马出马，怎么最后还是一直，哎，我这不理解为什么拖到现在啊。那您去了解了解吧，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依然需要咱们的回复好吗？
1: 好，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吧，导把信息留一下啊。哈哈，对，大家都懂，对吧？懂的都懂啊，不多说了，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喂，先生您贵姓啊？
2: 啊，姓王。
0: 哎，王先生，您能别开免提吗？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啊，可以，可以。
0: 哎哎，对对对，不然会有回声啊。这个王先生什么车呀？
2: 奔驰的 G63。
0: 哎呦，奔驰的 G63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5年9月底买的，开了15000公里，16000公里。
0: 一万六千公里，遇到啥问题了，王先生？
2: 就是三大件变速箱的话，就出现故障，原厂故障。
0: 变速箱出现故障了，是吗？
2: 对。
0: 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故障？什么时候出现的？
2: 故障大概是在，应该第一次应该是出现在12000多公里，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它是只跳了一个故障灯，故障灯跳的是小乌龟，保护的那种，
0: 明白，
2: 故障灯。
0: 然后当时第一次出现之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2: 它现在出现的话，它就是我的变速箱里面是没有油液，然后它的油液是穿掉了，穿到了一个控制单元里面，就是正常变速箱的话应该是里面的油液放出来的油液应该是6升，然后我的变速箱的话放出来只有1.6升的油液，就
0: 等于说你的整个变速箱油都漏走了，都跑了，跑到隔壁控制单元去了，那跑那儿去干嘛呀？
2: 就它整个变速箱和控制单元就是都坏掉了嘛，现在就是
0: 啊，对呀，
2: 就
0: 是我我知道，我知道，
2: 我现在加你说，
0: 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现在，你第一次出现故障灯亮的时候，当时你没有太在意，后来他自己就消失了，还是怎么回事？您刚才没回答我这个问题。
2: 就是
0: 他啊，
2: 他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因为他售后读取了这个数据嘛，他第一次出现是在12000多公里的时候。
0: 对。
2: 然后我问过他们的销售，销售说这个是正常情况，就很多车都会跳这个，然后我就没有在意。他
0: 当时等于说
2: 只跳过大概一次吧，
0: 然后把你故障码消了，就让你走了，是吧？
2: 他没有，我重启之后他就没有，
0: 重启就没了。好，结果后来这个是应该是第二次就彻底查出问题了，是不是？
2: 对，后来查出问题是我去检查，是因为他变速箱直接不工作了。
0: 你看看，所以你看你第一次就不对，是不是？车都这样，你正常的车哪有亮乌龟灯的呀？所以第一次他们店里就没有重视你这个问题，没查好，导致你第二次直接整个变速箱就不行了，控制单元油也坏了。你现在车这个维修的话要换多少东西啊？
2: 就是现在厂家就是要求我更换我的变速箱
0: 总
2: 成和这个
0: 控制单元总成。
2: 对对
0: 啊，你说漏过去了，那肯定俩都坏了呀。那这个东西它怎么会？他是为什么会跑到那边去呢？会漏整个变速箱都漏掉呢？你没有给你解释呀？
2: 我问过 4S店，就是他们 4S店的话，具体他们也答不上来。反正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变速箱里面肯定是密封出了问题这一块，就整个变速箱要更换。就是，但问题是，就是我还首保也是在他们 4S 店做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很懵逼。
0: 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维修保养也好，或者是上一次你去反映这个情况给你检查的时候也好，细心度不够，没有及时的更早的发现这个问题啊。但是反正也不重要了，现在发现了去更换，那是现在是卡在哪儿了？怎么回事？
2: 卡在哪儿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因为有点介意这个东西嘛，就我想直接就是把这台车去卖掉的。但是呢，因为就我这台车如果说去售卖的话，它只能当一个索赔车的价格去售卖。
0: 这样，王先生，就是您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您是不想配合他们换总成，还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我可以配合他们换总成，就我意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给我车主去

0: 补偿的，因为这个不应该我车主来买单，
1: 补偿多少呢？您现在想的是啊？
0: 补偿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我如果就是说我去售卖这台车的话，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这个精品车和这个索赔车之间的这个差价由他们，
1: 王先生，我明白您的心情，您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您直接告诉我，您现在心里想的是需要他们给你补偿多少？
0: 我这台车大概差价有个20万左右吧，
1: 就是
0: 25到30万、啊、这台，
1: 就是补偿你大概20多万、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这个有点多呀啊，王先生，这个诉求
0: 是的，
1: 您这个诉求目前听着是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呀，王先生，是这样的啊，咱们客观的讲，因为可能您作为这台车的使用者，您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但是呢，又其实车辆啊，它本身出现一些瑕疵也好，出现一些故障问题也好，这其实是很常见的。咱们车都有三包，那他们在三包期内要做的就是帮你把这个车修好、解决好，该换换，该修修，修好之后确保问题不会再出现。啊，这是他们第一要做的义务。那第二呢，就是与一些有温度的品牌。那因为你看你坏了这么多，两个东西都换掉了，那确实价值比较高。那是不是适当性的啊，给我一点关怀呀，或者怎么样？这个可以去讨论和沟通。但是您现在张口问他们要20万，这个很难啊。您现在跟他们提这要求，他们什么态度呀？
0: 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是说，只帮我就是维修和更换嘛。
1: 别的也没说什么，是吧？
0: 啊，对，
1: 那还行，他们还没为你吓跑。你正常有的厂家就一提这20万，人家都不敢管你了。这个诉求啊，稍微高了一些啊。这个王先生，我建议您，
0: 所以说我就是说，我也可以去妥协，但是就不能让我车主去完全承担这个责任。
1: 那现在您是考虑就他们帮你把这个车修好之后，您也不要这个车了，是吗？
0: 啊，对的。
1: 哦，您就已经
0: 比较介意了，
1: 你就已经是下定，您就已经是下定心思说不要这个车了。
0: 啊，对，就是我打算去卖掉这个车的，对。
1: 行，所以有些时候呀，虽然我们能理解故障问题的出现，但是这种故障问题一旦出现，你伤的确实是消费者的心啊。行，王先生啊，我大概理解你的心情了。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我先帮你问问他们，这样的故障为什么会出现，然后接下来去怎么去给你处理，好不好？我先帮你去沟通一下。但是您这个20万的诉求确实是高了，好不好？
0: 好，
1: 王先生，
0: 谢谢。
1: 哎，好，您说，哎，现在车在哪家店呀？
0: 南通之星，江苏
1: 南
0: 通
1: 之
0: 星，
1: 江苏南通。好嘞，您稍等啊。啊，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3: 主持人好，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的，我姓庞。
1: 哎，庞女士你好。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咱们王先生的事儿您在听吗，庞女士啊？
3: 我在听，主持人。
1: 啊，您听到了，你们车主问你们要20万能给吗？
4: 这里是 FM 1055安徽生活广播城市之声。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315。
3: 这个咱们客服这边会如实记录车主的想法，也会去反馈的。
1: 就别记录了，这诉求确实比较高了。刚才我说的，您也听到了吧？
3: 我能听到。
1: 虽然车主的诉求高了，但是呢，你们这个车呀，这整个变速箱的油都漏到这个控制单元去了。这故障也确实挺奇葩，对吧？一个大 G 这么贵的车，结果漏成这个样子，你车主心里肯定接受不了呀。现在
3: 能够理解，
1: 哎，现在人铁了心了，就不要你这车了，修好了他也不要了，所以才会给你们提出这么高的做一个诉求来。接下来这个故障查清楚，到底是不是换这两个就够了啊？有没有涉及到别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渗漏的情况出现？之前在你们店维修保养也好，还有他第一次反应无规灯的情况也好，你们为什么当时没有重视？当时如果去重视了，你们提供及时的服务了，或许车主就不会这么伤心了，要买车要不要要提出20万的啊？所以麻烦您记录清楚啊。接下来怎么跟车主沟通和协商，这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好吗？
3: 明白。好的，我会做好记录，马上去反馈，给车主带来这种不佳的体验，也先向车主表示歉意，也感谢媒体对我们梅赛德斯奔驰的支持和关注，谢谢您。
1: 哎，好嘞啊！您今天这个语气和状态还都挺积极的，那也麻烦您的记录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等到您的回复，好吗？
3: 明白，我会做好记录的，如实去反馈。
1: 哎，好嘞，好嘞。哎，您稍等啊，您稍等。 有这客服回答的很给力呀、啊，明白明白啊，很爽快，很好，我喜欢这种爽快的态度啊。但是是不是真明白？你下午能不能等到回复，我就先打个问号啊。奔驰的事儿不好弄是吧？啊，你这20万确实有点高了，兄弟们，啊，我想着他会提出个2-3万，但20万有点吓到我了啊，确实有点高。哎呀，不好搞，不好搞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我姓刘。
1: 刘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5: 我是一个荣威 i5 的车。
1: 哟，荣威 i5 呀，什么时候买的啦？
5: 2024年的2月17日提的车。
1: 啊，现在开了多少公里啦？
5: 现在开的6万7000公里。
1: 啊，6万多公里，这个车就是自己开是吧？
5: 对，平时都是自己开。
1: 啊
5: 对
1: 啊。啊，遇到啥问题啦？
5: 哎。
1: 哎，能听到吗？
5: 啊，可以可以。
1: 哎，您那边有点吵，您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啊。遇到啥问题了？
5: 问题就是老是亮故障灯。咱这个门店呢也给我更换过，这个厂家更换过这个变速箱。
1: 嗯，您稍等，咱们刘先生慢慢聊啊。您亮的是什么故障灯啊？
5: 故障灯就是那个发动机故障灯，好像是。
1: 哦，
5: 你
1: 是发动机啊、哦？发动机故障灯。刚才我们前面有个车主是气囊故障灯，你是发动机故障灯老是亮，然后发动机故障灯亮，你换变速箱干什么呀？
5: 他那边测的是9项故障，有这个变速箱这个液
1: 晶变
5: 速器啊。
1: 他们测出来，他们你
5: 什么的，
1: 你发动机故障灯亮，他们测出来9项故障。
5: 对，用他那诊断仪给我测出来的是这样9项故障。
1: 我的天哪！好，然后现在总共维修过多少回啊？因为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的事儿。
5: 我的这个工单是7张左右，大约7天来，反正反复都去。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亮的？
5: 一个月299公里的时候，那故障灯又闪烁5秒，我有个视频录下来了。
1: 啊，你这个刘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啊，因为你的事儿呢，可能你听上去比较复杂，但是咱别把它聊复杂了，咱慢慢说啊。你第一次出现故障灯亮是什么时候？
5: 第一次是299公里的时候。那个时候
1: 这么早就出现了，那就是新车买的没多久就出现了呗。
5: 对对
1: 啊。好，然后这个你这7次的维修分别都换过什么东西啊？
5: 变速箱总成，大约9项嘛，还有个电子阀什么玩意儿的，我也不懂，都更换了。那都全部更换了，
1: 就是换的
5: 有电大灯的马达。
1: 你的意思是总共确实换了9项东西啊？
5: 哎，对对对，
1: 你这九项东西都是一次换的吗？还是7次分别换的？
5: 一次更换的。
1: 那你后面几次维修干什么了？
5: 大灯马达更换一个，还有这个车窗升降失灵，给检修过2次。
1: 不是，你给我聊乱了啊！你后面7次的维修跟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不是一回事儿是吗？是别的事儿的维修了？
5: 哎，对对对。
1: 哎呦，那你讲清楚问题啊！好，这样，这个刘先生，咱解决的事儿你就不要再跟我说了。你车修过很多回，这能理解你的心情，但它不重要。你就告诉我现在什么东西没给你解决好。
5: 还是转速，还是故障灯转速，都是变速箱转速的问题。
1: 两个问题是吗？不，这是两个问题没解决好是吗？
5: 对对对对、
1: 啊。就是你现在发动机故障灯又亮了是吧？
5: 对，偶尔
1: 等于说你上一次对发动机故障灯的维修是当时车用了200多公里的那次维修，就24年修的是不是啊？
5: 那一次没有做维修，因为我没有当回事，我用手机拍下来就5秒。
1: 你不是换过9个东西吗？
5: 就是一个故障灯闪烁5秒，我拍下来的，上次有个视频。
1: 我懂了，你刚才说的换过9个东西，那是别的事儿了是吧？
5: 这是今年的5月1前后吧。
1: 哎，刘先生，跟你聊天有点费劲啊。就是你换的那9个东西跟这个发动机故障灯有没有关系？
5: 我也说不上来，可以问他这个变速箱的，他给我检测的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咱就别拿出来说了，好不好？你拿出来说的不是搞混了吗？等于说你发动机故障灯亮是当时出现过，但是也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的维修，对不对？
5: 对。
1: 但是呢，它是偶发亮的，对不对？
5: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5: 对
1: 啊，好嘞，聊明白了。那第二个问题，这个转速高是什么意思呀？
5: 转速高不换挡，这个转速2-3千转到码速提不上去。
1: 啊，就是现在给你换过一个变速箱，但是还是有这种转速高的情况是吗？
5: 对。
1: 好，那现在这两个事儿他们是什么意思呀？首先我们先说发动机故障灯亮的事儿，他们什么意思啊？
5: 他们都用诊断仪给我做升级
1: 啊，
5: 做升级跟踪、
1: 啊、
5: 观察
1: 啊，就每一次都是升级，但是呢可能隔不多久这个故障灯还是会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5: 是的。
1: 那亮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故障表现呢？
5: 就是转速有的时候提速，稍微的提速快一点，超车的时候它这个转速升上去了，马速就上不去。
1: 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下发动机故障灯都会亮是吗？
5: 对，有的时候不亮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亮的时候严重明显。
1: 明白了，两者有没有关联咱就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这个问题他一直没给你解决好。那转速的问题，换了这个新变速箱之后，新变速箱什么时候换的呀？
5: 今年四月底吧。
1: 啊，今年四月份，2026年4月份换的。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偶发出现呀，还是每次你踩油门比较快的时候都会出现呀？
5: 偶发出现，油门超速的时候都会出现。
1: 啊，明白了。这两个问题，那转速的问题他现在怎么讲啊？
5: 转速的问题他说跟踪观察
1: 啊，那俩问题都跟踪观察呗，是不是？等于说这两个问题都是在跟踪观察当中，对吧？
5: 对对对
1: 啊。好，那您现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5: 我想法诉求把我这个车要不低价给我收回，我也愿意、
1: 啊、
5: 因为这个车开的开道路太有风险了，这个要不换车、
1: 啊
5: 要不退换车。
1: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想法就是退换车。
5: 对对对，
1: 没别的想法，不愿意再配合他们去检查了。
5: 不检查了，因为时间太久了，这两年多了、
1: 啊、
5: 一直我去了无数的感觉、
1: 啊、
5: 每次都是因为转速高、
1: 嗯、
5: 故障灯亮、
1: 嗯、
5: 都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去的。
1: 嗯，
5: 我解决不了，都是用那个诊断仪吧、
1: 啊、
5: 升级电脑升级插上之后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嗯，好，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因为你很多东西呢说的不是那么清楚，这个事儿呢我还需要跟他们荣威厂家去核实一下。您是在哪家店修的？
5: 长青平安南路。
1: 长青
5: 济南
1: 啊，济南长青平安南路的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呀？
5: 大鹏荣威。
1: 大鹏荣威呀、啊。啊，名字起的啊，大鹏荣威。好，这个我先帮你去跟店里啊，跟厂家去了解一下你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啊，包括你说的这个变速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先看看了解清楚，然后咱们才能去探讨你这个车到底能不能退换。就目前定下来，你还达不到什么退换车的标准，好不好？
5: 好。
1: 哎哎哎，虽然你前面可能整个的。从你用车的经历上来讲，你可能换过很多东西，你上来跟我说什么九大故障这那这那的啊，其实你就是想表达你这个车修过很多回，对不对？
5: 对
1: 啊。行，明白了，我来帮你去了解一下，您稍等吧。啊，一上来给我聊懵了啊，这那这那的。所以大家呀，就是连线的朋友们啊，就是不要着急，我知道你们都很急，但是咱们得慢慢聊，对吧？你不然你把我聊晕了，或者你把事儿聊乱了，谁也听不懂了啊。行吧，有请荣威厂家上线。喂，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你好。
1: 哎，259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董志立帮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消费者刘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吗？
6: 嗯，在听的，主持人。
1: 啊、对，其实、
6: 就是、刘先生这边反馈的话是购买了咱们荣威的新款 i5，然后是说咱们购车后的话，
1: 啊、
6: 故障灯的话有频繁闪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
1: 嗯、
6: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近一次进站的话是在5月份进站、
1: 嗯，
6: 然后到现在的话，这个问题的话也没有得到相关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情况，是吧？
1: 那、哎、您听得很清楚啊，应该也看到他的记录了，
6: 嗯、
1: 是不是啊？
6: 嗯，是的，是的、
1: 哎，
6: 这个我也看到的话，就是刘先生这边的话，也有跟我们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对接。
1: 啊，
6: 就是刘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进行一个重视。
1: 嗯，
6: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看到的话是有咱们相关工作一个工作专员的话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跟进。
1: 嗯，
6: 后续的话也会给刘先生那边进行相关的一个答复的，主持人。
1: 那怎么跟进的呀？目前是啊。
6: 目前的话是已经对接到咱们这个就是刘先生当时所在维修的一个维修站那边了。
1: 嗯，
6: 维修站的话会核实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
1: 嗯，
6: 然后工作人员到时候的话也会跟就是刘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沟通的。
1: 好，这样啊，这个您把我的问几个问题记清楚啊，因为刚才刘先生说了很多，那我听下来其实就是主要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动机故障灯老亮，另外呢就是这个变速箱转速高的问题。首先去帮我核实一下这两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那如果说存在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年他说特别是故障灯的问题啊，从2024年就出现了，为什么老是出现，老是消不掉，这个就整个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他出现这个故障灯亮的时候会不会 同时伴随着什么样的故障出现，因为既然它亮，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对吧？那不然的话它不会去亮这个灯的呀。也正是因为它反复亮反复搞不好，所以车主现在提出了退款车的要求啊。那目前来讲，这个车如果说你们有信心能把它解决好，那咱就抓紧时间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的话，那你看看这个车怎么弄吧，好不好？
3: 好的，

0: 哎，
1: 明白。
0: 哎，麻烦您，
1: 就主持人刚刚您说的这个两个问题的话，我这边也如实进行相关的一个记录了。
0: 哎，
1: 就是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就是对接的。
0: 行。
1: 然后您说的是发动机灯亮起以及变速箱一直在高速巡展这个问题是否真实存在，
0: 哎，
1: 以及就是咱们刘先生的话现在的一个诉求是要求低价回收或者就是说要求进行退车的一个情况，
0: 哎，
1: 这个我都会做好如实的一个对接的，主持人。
0: 哎，好嘞，辛苦您啊，您还是很专业的，那你把我问题记录好，像我在您这边等您消息好吗？
1: 好的好的，辛苦您。
0: 哎，好嘞，辛苦。哎，您辛苦。今天是啊，今天的客服都挺专业，但是今天的车主诉求都挺高啊，都不低。哎呀，行吧，事儿反正一件一件来吧。啊，你客服专业是好事，但是问题解决才是最重更重要的。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马。
0: 姓马，马先生，这个电话没开免提吧？
2: 没有开免提。
0: 好嘞，您用听筒跟我说啊，马先生什么车呀？
2: 哎，好嘞。
0: 哎，马先生什么车？
2: 曹老师好，我这边是007GT，然后我这台车呢是在上个月7月17号，然后出现高速上的高压断电。
0: 啊，就稍等稍等，马先生，马先生慢慢聊，咱慢慢聊啊。第一个，今天我不是常老师啊，我是孟泽啊，常老师今天出差了。
2: 啊，孟老师
0: 啊，对，第二个，咱说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2: 我是6月24号提车的
0: 啊，6月24号，也就是前段时间上个，现在8月份了，前一个月刚买，然后几月份出现的问题啊？
2: 7月17号出现的问题。
0: 7月17号，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啊？
2: 现在是1300公里，
0: 1300公里，出现啥问题了？我刚听你讲。
2: 是在高速上非自驾行驶情况下高压的断电，然后出现失速的情况。
0: 哟，就是你自己在开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了。
2: 对对对，
0: 在高速上多少码的时候呀？
2: 120，
0: 当时刹车还能用吗？
2: 刹车可以用，但是没有动能回收，刹车力度会稍微偏小一点，但是可以正常制动。
0: 哎呀，那当时没有产生什么险情吧？
2: 也其实是比较危险，因为我是在双向六车道最左侧车道跑的。
0: 然后当时是你当时在开的时候，你突然感觉踩电门没反应了，车速在往下掉，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在执行一个超车动作嘛，然后突然一下就没动力了。
0: 这个反正速度比较快，在高速上确实情况是比较危急和吓人的。后来安全停下来了吧？
2: 对，安全停下了，然后就近有一个高速出口，我就靠惯性就直接溜下去了。
0: 嚯，你从高速上直接溜高速出口溜下去的？
2: 对对对，完全是溜下去的。
0: 你也是个高手啊，那速度能一直支撑你到溜到门口吗？
2: 可以可以，因为我断电的时候离高速出口大概就600米左右
0: 了。那巧了，正好也不远。
2: 对对，
0: 还好还好，行，您也是个高手啊。那然后呢，最后送到店里检查什么问题啊？
2: 是这样的，我在7月17号我就在就近的 4S 店极客家，然后我就进店了。然后那么隔了2天之后，在7月19日，然后极客家给我的反馈是需要更换电机总成。
0: 哟，整个电机都要换了。
2: 对，
0: 这啥？为啥呢？啥问题呢？现在是你之前电机咋回事啊？
2: 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包括我一直也在跟进极客家的这个故障信息嘛，然后他们只给反馈说有相关故障码出现，然后但是并没有告诉我具体明确的故障信息。
0: 好，明白了。7月19号确定的故障，说要换电机，那为啥到现在没换呀？是你不同意还是怎么了？
2: 第一是我不同意，然后因为在新车未满30天和6000公里情况下，然后出现这个故障，然后属于严重安全质量问题。然后那么第二点就是在这个极客家给到的这个客户关怀政策啊，然后是说实话是有点侮辱人了。
0: 不，您稍等，您先跟我说，咱先别给他下定论啊，就是他现在说给你修车的同时，也给你有一些别的方案是吗？
2: 对对对，
0: 什么方案呀？您跟我说。
2: 第一，他们一共给过2套方案。
0: 啊，您说。
2: 那么第一套第一套方案呢是给30000积分的补偿，然后对我拒绝了。然后那么第二套方案给予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那么以及车衣啊，然后同时也被我拒绝了。对
0: 啊，首任车主终身质保，30000积分相当于3000块钱呗。
2: 对对对对，是的。
0: 好，那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2: 我现在一共有两套方案啊。那么第一就是退换车
0: 啊，
2: 这是其中的一套方案。那么第二套方案，因为这车有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质量问题嘛，然后我现在我也没得到故障信息。那么以现在二手车价作为一个折损标准进行赔偿，
0: 赔大概赔多少钱呢？
2: 大概是在30000左右，
0: 赔你30000块钱啊，是吧？
2: 对。 对对对，或者等价权益。
0: 嗯，行，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的啊，赔钱也好，退换车也好，那这些呢都要基于咱们事实的情况去合情合理的提出啊。首先呢，你说这个赔三万这个事儿啊，这个钱是比较多的，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你这个诉求是比较高的。第二个，你关于这个退换车的问题，那我要去跟他们了解一下你这个车的故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故障。还有就是你这个时间，你是6月24号买的车，7月17号出现的故障，不到30天，那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达到了这个退换车的标准，所以这个要去可以去判断一下。如果真的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那我觉得你这个车确实也没用多久，那退换车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些的前提是要先了解清楚这个事儿的问题，好不好？
2: 理解。
0: 这个马先生，我知道你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比较危机的，但是也不是说危机了咱诉求就可以随便提了啊。关于钱的事儿呢，反正你跟他慢慢聊，我是觉得你这个三万可能有点高了啊。我先这么问问这个情况，就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车现在一直还在他们店里停着呢？
2: 对，一直还在店里停着。
0: 那店离你家远吗？现在我听你刚才讲是在就近找了一个。
2: 我是在杭州的，然后我是在湖州出的事情，然后在湖州的极客家。对。
0: 那你现在人现在在哪儿啊？
2: 人在杭州。
0: 等于说你车丢在湖州了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看事儿也是得要尽快解决，不能一直拖在这儿。现在等于说是因为你们这个方案没谈拢，就一直事儿拖在这儿，是吧？
2: 也可以这么说，就因为这段时间我持续也跟极客家保持着那个联系啊。然后呢，极客家一共是几个节点的回复？然后我大概跟您说一下，可以吗？
0: 这个咱不用聊那么细了，反正他们也有在跟你沟通，对吧？你这个意思是吗？
2: 对。
0: 对。行，没事，反正你们就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嘛。好吧，我帮你问问极客吧。你看，你主要还是因为你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故障，人家新车才开了1000公里，30年不到，你电机坏了，电机总成坏了，还不是电机上的某个零配件坏了，那你是不是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你确实要好好聊聊这个事儿啊。来，有请极客厂家上新阳明。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工号9238。
0: 923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刚才消费者反映的事你在听吗？
3: 有在。
0: 一辆不满30天的车，然后电机总成坏了，车当时就没有动力了，等于说整辆车是无法行驶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能退换车吗？
3: 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需要有对应团队先去进一步的核查，然后后续会进一步的处理这个问题。
0: 好，您去核实吧，这个事儿你们一定是知道的啊。车主，我觉得这个车主呢，一般买咱们极客的车主啊，还是比较理性的啊，这个思维也比较清晰，已经跟你们谈了好几轮了。高的部分，诉求高的部分，我们肯定也不会支持，但是你们要把事儿说清楚。一辆新车，你确实还没开一个月呢，电机总成就坏了。坏在高速上，120的速度突然就失去动力了，情况确实比较危急啊。咱们要理解消费者的心情，当然你们也是有态度的，你们并不是说没跟他聊啊，你们也愿意补积分，也愿意送成终身质保，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跟车主更耐心的去沟通，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诉求，还有他的诉求到底合不合理，好不好？下午3点之前啊，你们的这个售后知道这个事儿的人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啊，把这个故障跟我们讲清楚，我们看看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更合适，好不好？
3: 好的，明白。
0: 辛苦您啊，您稍等吧，把导播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对，马先生还是稍微的合理，有一些合理性的，最起码比20万好点，对吧？比20万好点啊！大家，我拜托各位，那么别再来要20万了，好不好？你下次如果说你想来我节目中要20万，你不如你直接说我要套房，大家赔我套房。好，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呀，下一位的电话铃声有点美妙啊，是滴滴滴的声音。下次我不要20万，直接给我20%的股份呐。可以。哎呀，这出现问题啊，还是那句话，跟兄弟们说啊，就是车辆出现问题，谁都不想。我买辆车，我也不想老出现问题。我的车呢，也遇到过一些故障问题，但是呢，咱们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啊，第一咱们看态度，对吧？你店里处理的积极，处理的主动，其实也就很不错了。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们 这个能不能够确保你的故障一次性解决。如果真的能解决好，那不就行了吗？因为大家记住啊，你来我们这儿也好，你到别的地方也好，咱们

0: 最核心的一条道理就是咱们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你说你上来要20万，你这就不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的，对吧？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哎，又挂了，这什么情况呀？不乐意接进来了这车主啊。啊，导播看一下什么情况。最后几分钟了啊，再接不进来就来不及了。然后大家呀，刚才我看直播间有朋友在催我们啊，别着急，快了，我只能跟你说都快了，好不好？小敏快了，快啊，小敏，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就这两天啊，明天后天跟你联系，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车主啊，他可能今天登记的车主都是好久之前在等的了。小敏啊，我们看到你的案例了，你别着急啊，你不用怕，你即使过保了，只要你的事儿没解决，我们依然会帮你处理。而且有些车主啊，他很着急，结果连进来之后呢，发现他的事儿根本就不在理，所以您别太着急啊。来了吗？点点赞，点点关注吧啊。如果说你的车呀出现了故障问题，然后你日后去卖车了，这个故障问题对你卖车产生的这个损失呀是基本上可以去忽略的，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那都是二手车商压你车价的理由，您知道吧？而且这种车辆的折损是没有评判标准的，你这个事儿你拿到法院去说都是一样的，它没有标准，在这个条款规则上它没有这一条的规定，没有说啊你因为维修产生了多少多少的折损店里要赔你，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咱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啊，就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对吧？你客户来找你，然后不停的让你赔钱，每个客户都让你赔钱，那你肯定也赔不起啊。因为车也不是你造的，那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有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问题啊，所以关于赔钱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理性，好不好？好不好？行吧，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啊。那我们出去再聊，大家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的支持。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2: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叫做《仿佛是昨天》，演唱人辛晓琪和赵传。这两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应该就是滚石是李宗盛。对李宗盛而言，身边朋友真实的故事或者感受都是他创作的源泉。想当年，赵传因为一次意外，音乐创作室里的作品大半被毁，变得一无所有。李宗盛帮他写下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为赵传迎来歌唱事业的黄金期。而李宗盛和辛晓琪合作《领悟》的时候，更是放出话来，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首歌唱得比辛晓琪更好，所以彼此之间算是非常有默契的。来听李宗盛创作赵传辛晓琪的这首歌《仿佛是昨天》，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詹燕。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1989年，当年正值事业巅峰的陈慧娴，为了学业宣布暂别歌坛。在当时有一场叫做《几时再见》的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身白纱的公主裙，流着眼泪演唱《千千阙歌》，那幕画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此后，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会浮现出的是离愁别绪，是不舍之情。也许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并不是每一首歌你都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当这首歌一出现，你就可以想到它是曾经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代表。因为经典让它和那个年代不可复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我是林哥，《千千阙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一堆。143人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9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策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宋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个好像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对，
1: 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嗯，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我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0: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1: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1: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0: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1: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0: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1: 啊。
0: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
1: 是
0: 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0: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1: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那我们来回溯一下吧，今天作为一个高三的班主任的一天是怎么来度过的？
1: 刚才呢，我经过你刚才说的穿越这个风雨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就是我怎么被卡住的，就是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但我现在就是当老师之后，包括我也去参加学校的一些培训活动呀，自己的阅读和经历，我会去反思自己的就是教育中什么是最根本的。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那我们八中也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和引导啊。这好像很大，但是我就把它和我自己的一个反思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这个德是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说文解字的话，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它是一个双人旁。这个双人旁的话，就是人在小步的快走，然后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直，它有个十，有个那个四，其实就是古代的那个直的那一部分。然后下面是心啊、一个心，有一还有心。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我自己的落地的一个方法来讲，哦，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关键的是要一心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同时把我内心稳住，也带领孩子，邀请家长和我一起走在这一条正确的稳稳的道路上，就是稳定自己的内在秩序，是我非常就是看重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一天的话也是从这个点入手的。就我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做。那一个孩子他首先进到班级的时候，可能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高中的时候比较困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散，我就让我自己就是在学生进班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并且我不用说什么，我也不用催什么，我就往那一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开始交作业、打扫卫生，然后呢安静下来准备早读，就是从一天最有秩序的早上开始。好，然后呢他们每一节课按部就班，老师进班，那我就去办公室备课，然后课间呢学生有需要我就来给他们答疑解惑。到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组合是物化政啊，有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啊，我就和学生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温故而知新。所以呢学生也经过我的一个引导哈，他们也比较配合我现在。所以晚自习之前我会带他们进行20分钟的晚读，然后他们开始进行晚自习。等到晚自习，如果当天我有晚自习的话，可能放学之后的话就比较晚了，回到家也是将近11点了。如果没有晚自习的话呢，就有其他老师在班里面，然后我也会关注一下就是学生今天的学习状态以及班级的整体情况。
0: 那基本上一个班主任一天要待在学校的时间，平均的时间长度大概是多少个小时？
1: 我今年教师节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的一天。我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离学校，然后我可能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了。然后呢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天正好也有晚自习，我又就是放学去宿舍里面看了一下同学们，我当时还跟同学们拍了照片，然后呢就是已经很晚了，就是11点多了。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0: 这个不是常态。
1: 但常态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中午还有跑操，带学生去运动一下啊，然后呢晚自习之前稳定班级的秩序，让学生稳定下来去投入进行写作业，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和家长确认他们是安全的。如果说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比较消耗，然后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到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抓关键节点。
0: 因为我家的孩子现在没有上高中啊，还在上初中啊，所以我对高中目前没有什么体感。外人看大家形容的高中生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扁平，有要么就是特别的卷，要么呢就是躺平了。
1: 其实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坐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想躺平。就是他只要能够每天起床，然后呢坐到教室里，他都是想学的。或者说每一个孩子或每个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你看我们讲立德树人，就是其实教育学生也是像种树一样的。这个树它可能暂时没有，就是说很长了很多枝叶或枝干，没有伸展的很多，但是呢是什么问题呢？是他的心，就是他心里面的力量不足以让他能够应对他当下的困难，他被卡住了，他被笼罩住了，并且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给到他需要的支持，所以他就会慢一些，他会缓慢的生长，但他不会不生长。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或一棵树，他遇到了冬天，他这个时候能量不足，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在躺平，好像就是每天不怎么学习，但他一定是心里面在那个困难中，他其实也在挣扎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表象深处的是孩子内在的力量不够，那我们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去跟他聊天、对话、沟通，了解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通过家长来去参与进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到他一个相信他有能力 想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给到他需要支持，他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上台阶。
0: 对，其实任何一个生命力，他都会有往向上生长的本能。他趴下来了，一定是有他趴下来的原因。
1: 嗯，首先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家长他最初都是爱他的孩子的，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越来越好。
0: 对，
1: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家长他会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他可能不能跟孩子说，或者是他需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呢，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女儿她也会遇到困难啊，她也会觉得哦，分数好像是一个挺大的，有的时候会有波动嘛，有起伏呀，那个落差感，她也会有

0: 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朝向同一个方向，能够同频。我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讲孩子的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就是关注到他的情绪。如我就发现，就我之前有个家长啊，他就很崩溃。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家里面有三个小孩，然后老大现在是高三了啊，就我上届带的也是高三，这届又带高三，就是感觉好像学习上面自己也不能帮他很多，然后两个小的呢也带不好。他说要不要辞职去就是在家里照顾好小孩，
1: 做陪读妈妈。
0: 是的，然后他又说他有困难，就是家庭经济上还是有困难的，就是不能给到很多的支持家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需要辞职，同时呢，你在家里面的话，如果辞职在家的话，可能也不能就是能够说把两个小孩的教育，还有这个老大的他的一个高三能够很好的度过。但是你需要工作，你有了自己的底气，你有了自己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给到孩子的更多是情绪的一种稳定。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老师要内心稳定，同时家长也是的，家长的话内心稳定下来，他跟孩子讲话也是平和的从容的，孩子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全，能够感觉到一种家庭的那种解压的那种轻松感。
1: 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的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教育状态了。但事实上现在在各种压力的逼仄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会变形的。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啊，高三的孩子们因为马上就要面临着选大学，可能就直接跟自己未来的职业相关联了吗？他们有多少是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的？
0: 清晰的规划，我首先的话，我们学校里面啊有这个专门的生涯规划的课程，然后我们也希望高一的时候呢，孩子能够去探索他对于高二的选科组合呀，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但是的话呢，刚才我也说到，很多小孩他如果只关注分数的话，他被那个成绩牵着走的话，他可能

0: 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同步有自己的热爱，同时也有能力去追寻自己的热爱。
1: 那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对于自己的热爱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自己未来想从哪个方向发展有清晰的认识，有占多大的比例呢？
0: 我觉得现在小孩就像你说的，他也很聪明，他都有自己想要的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0: 因为他也需要家长的在旁边的引导。
1: 有没有孩子问您，孙老师，我听话，我好好学习，我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呢？然后呢，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说明孩子他真的是到了青春这个阶段开始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啊。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刚才我也说到，
1: 尤其是这两年啊，有很多声音说很多985211毕业的他也找不到好工作。对，
0: 我上一届一个学生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好工作，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努力了？然后我当时和学生开了一个班会，就问努力还有没有用？
1: 然后这个班会很好，
0: 对
1: 很好，我觉得
0: 对。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话题都写在黑板上，你发现很多孩子是非常理性的，他会知道努力是有用的，如果不努力放弃的话，他是不甘心的。那么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首先这种言论的话它是比较片面的，它不是全部的，然后呢，那个路或者是别人走过的路，是不是你走过去也会这样呢？你得自己去试一试。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有这样的深层的思考是一件好事儿，他比那个一直甘愿当提线木偶的每天就跟着家长给我安排什么我做什么的那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是有发展的。他应该对这个世界有质疑的阶段，他做了质疑，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他的生命力没有被压抑下去的表现。
0: 是的，
1: 就是我去质疑自己，我去质疑系统，我去质疑这个世界，是青春期必然的要经历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尤其到了初二的时候，初中开始啊，父母就要开始去发现孩子他有一种独立意识，并且去帮助他发展他。就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做一些选择，包括他穿什么衣服，包括他想吃什么，包括他想做什么。那家长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小那么小不懂，他会认为孩子还小呢。
1: 对，
0: 但是其实孩子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了。那如果说他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话，他其实在压抑自己的需要的。
1: 对，
0: 他压抑自己的需要的话，如果父母不是很就是很控制性的话，他可能也能平衡发展。但是如果这个父母控制很多，就是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我之前有个家长特别焦虑，他说孩子突然变成了恶魔。就是那就是感觉特别痛苦。他说孩子就开始对他动手了，然后我就把。就像我说的，我也把孩子、把家长拉过来一起聊一聊。我说这怎么回事呀？我先听家长说，因为家长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说，是这样吗？我让孩子听完之后，孩子来说一下。他说不是的，他们对我说话也很难听，他们当时也动手了。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得把家长和孩子共同来放在一个场域里，互相倾听。你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需求都是想为对方好，但是其实呢都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1: 所以你现在作为班主任，你大概要花20%多的力气用在亲子关系的这种调节上？
0: 其实我现在非常看重这一点。非常非常看重。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他以后有没有规划呀？他以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就是更优秀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立德树人的那个树的那个人的心，把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共同方向是什么？我会在第一次班会课的时候就跟家长有一个主题，就是凝聚共识，增进信心，就一定要让家长对这个孩子有信心，对他自己有信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咱们树立信心。因为这是前提，所以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甚至是我全部的一个重心都在这里。那至于学习的话，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本上锦上添花的。就一个树，它能够用心的去向下扎根，那么它自然能够向上自由的生长。天空有多开阔，它就能够生长的多么的自由和开阔。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我一进班发现很多家长对孩子没有信心，我会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其实呢，这个孩子他内心里遇到怎样的困难，他的心就像那个树的根一样是蜷缩着的。所以呢，你上面再给他施肥，你再给他很多你觉得是关爱的东西，他的根是蜷缩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部分可能是腐烂的，就很可惜。那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孩子什么时候把心给蜷缩起来了呢？是吧？怎么就跟我们形成一种家长形成一种有的时候不理解对抗的情况了呢？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1: 对，
0: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楼没这么高，那时候车没这么多，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得自己去
1: 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没有互联网。
0: 这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互联网它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准。

0: 哦，是吗？它有让我们今天生活更加的便捷。
1: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今天跟你聊天的提纲的时候，我又回溯了一下我的初中时代。我其实没有上正经的高中，我上的是中专。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对于孩子，因为我是70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是接纳的。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大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会发展得这么快。那个时候父母的经验还掌握在我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工人嘛，他是很光荣的。我的孩子上了中专以后能够到工厂里面去做个技术工人，很好。
0: 是的，
1: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太多的比较。可是一转眼就逻辑不在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是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而看不到时代洪流的变化。
0: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教育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教育它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就一切都要基于他的过去的认知，
1: 对
0: 他的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就觉得他相信的东西，他曾经在这里可能得到过某些，对吧，好处，或者是觉得这是有用的，那样是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走弯路啊。但是其实还你刚才讲到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说就以前的家长他对孩子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就是而且孩子成长的空间很开阔，就是很多可以自由玩耍自由探索的那个地方。
1: 是的，
0: 他有情绪，对吧，他家长有的时候你讲他有情绪之后他自己和小伙伴就消化掉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他上学可能都是坐车就到了，然后呢他上回到家回到教室楼都很高。所以他其实那个空间变小，就心理的空间，心里面和自己相处理解自己情绪和感受的那个空间变小了，所以更多人的感受和空间进来他无法消化。
1: 对，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这一代孩子他所面临的命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努力学习，
0: 是
1: 小镇做题家，
0: 对，
1: 来到了大城市。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必须学，你必须在竞争当中能够赢过别人，在分数上能够赢过别人，你就能够至少你不会以后长大混得比我差。但是有可能到了2025年当下中国这个阶段，这个逻辑又不在了。你做得过 AI 吗？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的是创新力创造力。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年国家教育部在做的一些改革其实也是在给父母做引导，只是父母的意识转变他通常来说是要经历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但是这个时间过去可能你的孩子就被耽误在你所谓的经验里了。
0: 就是如果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自己在以前学习的过程中嘛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遗憾，对吧，然后呢他能够说引导孩子，不是说你必须得要求我这样的去做，控制不是那么控制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如果说控制比较多的话，就是特别害怕我过去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过去学习上有遗憾的事情，你必须得这样做，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的后悔，那就很可怕，那就很可怕，就会限制孩子，而且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会反抗，他会反抗。如果孩子反抗成功了，我把它比作是一场青春的起义。就是因为父母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但现在的时代变化又很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他可以获取很多信息，
1: 对，
0: 他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所以呢我们家长觉得他还小呢，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错位，那就会冲突。
1: 八中这样的学校啊，孩子们之前在他们的初中班级基本上都是佼佼者，但是他们集中到了一个班级之后必然的会分出名次，对于这些在学校曾经优秀习惯了优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对他来说是多大程度的一种考验。
0: 首先呢我们现在不可以公开名次了，我们现在是只有等级。然后呢优秀的孩子他原来在初中比较优秀，到了八中之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失落。而且我发现呢，因为从尤其是我今年从高三直接带的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可能进八中的时候或进我们学校的时候是比较有期待的，家长和他自己都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发现的话他高一的时候可能就是学科学的比较多，困难比较大，他无法能够应对，以及他的这个在班里的这个存在感没有之前在班里的存在感强了，以及可能原来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但到这里面反而有一种就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自卑感。这都是很正常的。 就我们一定要跟家长和孩子去说，这非常正常。那我们那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其实高一他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家长陪伴孩子去适应过渡这个阶段。我们来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孩子原来在一棵树，这棵树呢可能是一个花园，他被精心的照顾着，他也成长得很好，对吧？然后他到了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呢，首先就是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自主的学习了，他可能不会再精心的照料，以及他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来跟上老师的节奏，自己来去向老师问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适应，适应就是不是说我必须要跟原来相比，我的成绩、我的排名、我的优势能够更好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拔高，这是不切实际的。他就是会有一个你这个小树从花园里是吧，然后被移栽到了一个开阔的旷野里。那这个小树它首先干嘛？它不是想着我怎么往上长。是吧，他想的是我怎么先让我的根扎下来。他有一部分还是过去那个土，就比如说把这个树移到这个旷野里面，他的土还需要原来的，所以他有一部分还是原来这个经验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啊，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只不过他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以后之后呢，他必须要适应，必须要扎根，先在这里面就是感受到学习的节奏啊，跟上老师的节奏。同时呢，还有我们青春期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一个矛盾冲突呢，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依赖于同伴关系，看重于同伴关系，他把这个家庭的关系甚至是放在第二位了，因为他以前是比较就是重视家人的这个陪伴，他现在是更多的在乎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及人际关系怎么能够更好的协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他这些困难，怎么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班级是吧，新的朋友，以及他这些学科老师怎么跟上他们的节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遇见过的某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过不去了？
0: 如果是我看见的话，我会引导他的。比如说有个男生，就是我带了一个班级的一个男生，他有段时间就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因为我当时不是他的班主任，我只是他的语文老师，他就说老师我感觉你能懂我，他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首先他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落差感，同时呢他最近在班里面和一些女同和一个女生原来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呢就是两个人关系呢发生一些冲突，然后其他同学会有一些议论，所以他很困惑很崩溃，就是成绩以及他的这个在同学群体中，因为我们讲他的青春的这个统一性啊，他需要同伴的认可的，然后他才能自我认同。所以呢我当时就开导了他，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学习这个阶段主要的是适应啊，并且呢你先从什么地方，先从你的优势学科入手，你先把你的信心找回来是吧，然后那些不足的学科就困难比较大嘛，我们得需要点时间慢慢来，可以多跟老师沟通嘛，你看你今天找我就很好呀，你这个方法就很好，学会寻求帮助。那同时同学这边的话呢，就可能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可能去解释或者是在乎这个议论的话可能比较被动，哎，我们能不能试着主动，比如找到一个核心人物，当时是因为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同学的议论是吧，然后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沟通好了，或者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更好的方式沟通好了，可能其他声音呢渐渐的就下去了。
1: 所以大多数的孩子是能够自己走过这个阶段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比孩子更忧心。
0: 就是如果他能够自己解决，像这位学生学会求助是吧，他把他的困难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老师可以在旁边很好的就引导就解决了。其实更重要什么呢，就每个生命他的都渴望被看见，他被老师看见了，其实他已经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烦恼了。
1: 对，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发挥的特别的出色，然后上了八中嘛，上了八中，然后有一次他上了高一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他就跟我聊天说我的孩子考趴了，在中考的时候数学考140多分的，然后到高中第一次数学考试好像才考了60-70分吧。高中和初中这种学习的难度上面的增加是客观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在初中阶段最应该夯实的是孩子什么方面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更好的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呢？
0: 这个还是回到根本，就是初中阶段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他在他身心发展青春期这个阶段出现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以及引导孩子去学会觉察情绪之后还能够正常的行动。
1: 你学的是在心理的准备上？
0: 对，心理的准备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心里面是开放的，是接纳的，然后他有知识才能进来，才是第二位，知识才是第二位的。但如果他心里面是蜷缩的，是堵塞的，那么知识再好 老师讲的再多，他都可能消化不了，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产生了挫败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给教师的建议》，然后有一个老师叫甘国祥，他在里面提炼出来了一个模型特别好。他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写的人，这也和我们立德树人那个人很像哈。那怎么培养一个大写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去克服困难，并且呢，他必须要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取得成就感。哎，他觉得困难不是什么大事嘛，我可以的。好，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夸他，不用表扬他，他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他下次再遇到困难，他就能够知道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寻求帮助，怎么更好的取得成就感，他就会想说我可以更好，他就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有道德有文化这样的人的一个愿望。但反过来就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家长如果希望真的是希望帮助到孩子啊，还有我们老师，就是去观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以及帮他看到这个孩子遇到的困难，然后引导他在这个困难的首先处理情绪啊，情绪接纳允许看见之后很正常，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给他一些具体的小步子的行动，每一步我们都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慢慢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了，就是那你要讲更重要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自主学习需要他自己去做选择。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去选择去求助，他能够选择找到更合适的方法。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加油，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走路一样的。真的，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转换成思维，他不是变坏了，他也不是以后就不好了。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啊？
1: 对，
0: 他经历了什么？他愿不愿意和我说？愿不愿意和我说的话，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青春期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孩子不跟自己说话了，宁愿跟别人聊天都不跟你自己说话，因为呢，这个家长他没有跟着转变。其实孩子觉得在家长这里听到了太多评判，评判，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检验评判和事实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我们多讲事实，少讲评判。就有一个叫情绪 ABC，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A 就是发生一件事儿。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没有考好，这是一件事儿，然后呢，这个妈妈的情绪或者孩子的情绪就是糟糕了啊，就是玩或者是想得很不好了，对吧？这是情绪。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是因为我们家长和学生或老师，我们对这个事件，他的数学没有考好这个事件的想法，导致了我们有这个情绪。那反过来说，假如说我的一个学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高二分班的时候见到我的班级，他的数学其实挺好的，然后他考数学的时候有一次没有考好，然后呢他就哭了，早上来了就哭了呀，然后我就把他单独拉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就数学没有考好啊，我说没事，这不是刚开始吗，对吧，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我妈妈她说我了，我说你妈妈说你什么了，他说我跟他说我数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我这两天生病了，感冒了，就是有点不舒服，他妈妈说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如果你努力了，你生病了你也能考得很好的你看就是这个家长的话他就是情绪嘛，就是那我作为老师的话，就我对他没有考好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怎么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给他一点鼓励，然后让他继续在克服困难中，就是不害怕学数学，所以呢我当时说，那我说要不要跟你妈妈沟通一下，那小孩说的时候不要，他说我妈妈很固执的。你看这个小孩，我刚接班的时候带他，是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去的老师并不能很好的跟他，也许啊。然后呢，我就说你相信我，我很擅长跟家长沟通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最开始的一半的时间呢，他妈妈都在说，他为了孩子好。我说，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怎么样真正的为孩子好嘛，就是一定是孩子内心里面感觉到被我们家长理解认可了，他有了力量，然后他的学习才会越来越好。
1: 到了高二，可能很多家长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就是分科
0: 啊。
1: 现在社会上都说文科没有未来，你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你怎么来看待这句话？
0: 这个文科这个观念，好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但是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选择了语文当语文老师，因为现在的文科呢，它的要求其实更高了。他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人，而是需要更多的人才。那需要的人才什么呢？你看我们文科里面有很多素养，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是非常通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高中考的难度很高，填在哪里啊？就是有思辨的能力。像我们现在作文喜欢考二元啊，你看到两个东西它好像对立的，但它其实又统一，它其实就有一个哲学层面的一个思辨了。 他其实需要更加深度的阅读和学习以及思考才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文学好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文史哲呀，它依然有很多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1: 嗯，
0: 而且现在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语文、英语，
1: 嗯，
0: 学不管你学什么组合都有，是吧？语数外都有。嗯，
1: 对。
0: 好，然后呢，你说地理现在可以学物化地，
1: 嗯，
0: 是不是也不是全部的只有文科了？嗯，然后呢，那个政治也有物化政，
1: 嗯，
0: 是吧？就是文科理科它更多的兼容和综合了。
1: 嗯，
0: 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然后呢，如果像我的学生哈，像我的学生，他有的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也有的学经济，是吧？也有的学一些理科方向的、工科方向的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都很好。就我的一个学生，他就说，我就想学思想政治，我以为想当政治老师，
1: 嗯，
0: 对吧？我就觉得，如果他有自己的喜爱，这个学科很有优势，那么他的人生也很有信心啊。
1: 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其实文科非常有优势的孩子，
0: 嗯，
1: 但是被父母要求着选理科？
0: 我自己看到了没有？
1: 嗯，
0: 如果说像比如说我带了高二或高三呀，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孩他可能哎这个嗯，比如说英语啊、语文呀都挺好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班现在有一个强尼班的小孩，就是哎，我说你挺适合学文科的呀。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嗯，我说因为你和我原来带的文科实验班的学生那个气质好像啊。
1: 嗯，
0: 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很有自己的自主性，对吧？嗯，然后呢他也没有就是体现出来，像尤其是我们八中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八中高一的话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你想选哪个组合。
1: 嗯，
0: 然后并且呢，如果说
1: 什么方式探索呢，
0: 就是我们每一次几科学科之后有测试呀。
1: 嗯，
0: 你测试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我们高二的时候会把几次大考那样一个就是加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来给你一个参考，比如说你适合哪个学科，然后
1: 老师会给一个建议。
0: 对，老师会给建议的。哦，会综合这个孩子的发展。
1: 嗯，
0: 然后如果家长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和家长进行沟通。
1: 嗯，
0: 像我们学校里面比较特色就是银杏德育体系。
1: 嗯，
0: 然后和家长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互相的交流的机会。
1: 嗯，
0: 也会引导家长怎么去更好的理解孩子，帮助孩子。
1: 嗯，
0: 像我们班之前有个学生就是的，他高一的时候呢是成绩非常好的，进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爸爸就说你得学好理科啊，学好理科呢，
1: 嗯，
0: 以后更能为社会做贡献。然后呢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物理啊、数学、化学这一块啊。
1: 嗯，
0: 但他学得很崩溃。然后呢他到了那个高一结束的时候，其实家长的话还是觉得，哦，那你还很坚持的话，那你就还是选文科吧。
1: 嗯，
0: 所以他就选了政史。嗯，当时那上一届的话就是政史地的这个组合。
1: 嗯，
0: 然后他到我们班之后呢，开始我也有点担心的啊，因为他当时的总分加在一起不是很高，所以进了普通班。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说，老师我发现我很喜欢，因为我在那个班的时候我跟不上，但是我现在这个班的时候老师讲的比较慢一些。
1: 嗯，
0: 比较细致一些，我觉得我学的更踏实更扎实一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也跟他家长沟通了，哎，我也发现这个家长就是我刚才说那数学考试那个家长啊。
1: 嗯，
0: 家长也特别好，他说哎呀原来我们一直呀都没听孩子的。
1: 嗯，
0: 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规划了。然后呢就错过了很多时间，就原来如果高一的时候也能够把他的优势学科抓起来啊。
1: 嗯，
0: 可能高二时候更从容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把家校沟通做好了，其实更好的能够成全孩子，帮助孩子，家长也能够觉得，
1: 嗯，
0: 哎，我的支持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当然好了。
1: 嗯，
0: 如果我的支持对孩子是有阻碍的，他们也不想这样做，是吧？
1: 嗯

0: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一百个人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气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
4: 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8: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会了不起。
0: 这里是周一晚高峰，虽然现在是盛夏，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犹如好像在秋天一般，因为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很多了，
1: 外面下着雨。
0: 今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怎么说来着，高估了巴威啊，低估了白海豚是吧？这个今天确实感受到了外面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强烈的狂风暴雨，
1: 是
0: 可能发誓的人多了一点吧。大家今天就是有时间的话，或者是有可能的话，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在你们家谁比较迁就谁？
0: 你指的是所有家庭成员还是夫妻之间？
1: 所有的家庭成员，你可以排个序。如果是真的，
0: 谁忍的比较多是吧？
1: 对，
0: 那就看谁
1: 的
0: 甲状腺结节多了
1: 啊。那个是被忍的是吧？
0: 对
1: 啊，就在你们家谁比较迁就谁？不要跟我说什么啊，我们家平等，我们家哦，这全部都是互相尊重，骗谁了？
0: 总有一个人在忍，是吧？
1: 一般来讲的话，女生可能讲哈，都是我在忍我老公，然后老公讲你都不知道我忍了他多久了。就今天你们把这边当成是一个小小的树洞。说出你们憋在心里面想说又没有说出口的那些话吧，好不好？
0: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呢，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和加群。如果想加群，你就发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想答题就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个题目呢有一点点难度，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争取今天的第一点歌权的话，
1: 第一点歌权吗？
0: 就要抓紧时间咯。
1: 哦，好的，现在就抓紧回啊！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本地的资讯啊。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互动啊。来呀来呀来呀。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壮，来，妈刚煮的猪肉饺子，来尝尝。
6: 哎，太好了，正好我肚子饿。妈，你对我真好。
5: 哎，快尝尝，快尝尝。怎么样，阿Z？
6: 妈，这个肉馅儿呢倒是挺香的，哎，就是有点咸呢。
5: 哎呀，懒让你尝心淡了，我就想问问这个饺子可坏了？
6: 什么东西啊？搞不听声的啊！凭什么让我尝？
5: 你叔叔，咱们家就是几个人，你爸、我、小美还有李。你想想你的这个家庭滋味，你不尝哪个尝？你吃坏肚子没关系。
6: 但是我切坏了，我也得去买鱼吃啊。
5: 那是那个鱼贵啊，还是猪肉贵啊？赶快切吧！要是那个没坏，我就叫你爸和小美一起过来切。
6: 哎，我事业大跑，这就是我的家庭地位哦。That's how we do it。
0: 其实啊，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动物，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它必然是有一个迁就关系的啊。所以呢，也不要说我就是说没有谁迁就谁的问题，但是可能是在不同的方面吧，对吧？
1: 所以你们家谁迁就谁一点？
0: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彼此之间都觉得我在迁就对方
1: 啊，这不是每个家庭的常态吗？
0: 然后在吵架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一页一页翻开
1: 啊。这不就是常态吗？每个家庭都有啊。
0: 我细想了一下啊，就是我们家呢在情绪方面，我觉得是我在迁就他，因为男人本身他就不是情绪很敏感的动物
1: 啊，
0: 他根本感受不到你情绪的变化
1: 啊，
0: 和你的你可能那一刻有点就是上头，他感受不到，所以你就别指望他可以帮你接住情绪或者是解决你的情绪。这是，所以我就觉得在就是感性方面肯定是我迁就他，但是你要是在生活就是具体事物上，那肯定是他迁就我。他在家里，我们家是这样啊，就是反正吃不完的东西都是他吃。
1: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今天问了我一句，如果我吃不完的东西给你吃你会嫌弃吗的这种话？是你们最近都看什么抖音的测试了吗？
0: 没有，我们家就是一个习惯， 每次吃饭或者吃或者点了什么东西或者点了什么外卖，我说我打开那一刻我不是能看到分量吗？
1: 啊，
0: 我说我觉得我大概率吃不完，然后他就说你先吃，吃不完就我来。然后孩子的东西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在饮食上他的确是承担了一个家里垃圾桶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家没有养狗。
1: 啊。突然觉得大哥的这个生活状态呀、啊，有时候也很难崩。
0: 然后呢，就是那其他方面还怎么说迁就？哪些方面迁就？
1: 你的口味啊，
0: 口味我们俩
1: 你的喜好、啊，
0: 口味我们俩基本上差不多，
1: 对吧？就是你们在家里面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不吃什么东西，不吃羊肉，不吃牛肉，然后他就从再也没有点过，
0: 哦、那
1: 类似于这样的。
0: 那有
1: 你不能吃辣。大哥他是来自一个也挺能吃辣的地方。
0: 你要说最近的话就是吃榴莲这件事情
1: 啊，
0: 然后那个榴莲他俩都不吃，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吃。哎，我一个人吃的情况下呢，在家里不就是有味儿吗、
1: 嗯、
0: 然后呢榴莲太大了，那天刚开始拿回家的时候已经挺晚了，我们就没弄它。然后他说那得放外面会不会加速它的那个裂开嘛，那个壳不就裂开、啊、他说这样就把这个榴莲放到房间里去，然后他开空调一夜应该就不会怎么样了。
1: 你等一下，他是在房间里面开空调是开热风还是冷风？
0: 冷风啊，就是保证他稍微像一下冷藏环境一样嘛。
1: 他榴莲不就
0: 是热带水果，
1: 热带水果呀。
0: 但是不是说都应该把它扒开，然后放冷冻里面？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俩都懒得动，所以就放在了房间里。然后他跟榴莲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睡衣都是皱的，腌入味了那种感觉。所以
1: 大哥是真爱你、啊，看出来了，大哥是真爱你啊。
0: 反正在生活上肯定是他迁就我多一点。
1: 嗯，
0: 女生嘛，有的时候对一些东西细节上的东西比较在意的啊什么的，对吧？
1: 嗯，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其实是想让你多说一点的，就是看你会不会有一些反省的状态。
0: 我反省什么？我们俩都那
1: 你看你现在的状态就根本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多么严重，好像觉得这就是天经地义的。
0: 那你觉得我刚才叙述的哪一件事情在男人的角度是不天经地义的？
1: 就你爱吃榴莲，然后你要让我跟榴莲一起睡，你怎么不跟榴莲一起睡？
0: 哦，这个你是说生活细节上他确实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1: 但是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0: 最近
1: 你并没有觉得这是他在为你付出。
0: 我习惯了。
1: 你看你就是因为两个字习惯。
0: 那我也在情绪上也在一整呢。
1: 你看这个只要一讲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有一堆话要怼着来，怎么了？就是讲一下这种事情。

0: 就是他早上开他的车出门了，然后呢出门之后给我发了个语音，他说你车位前面有一辆电动车，我给你挪走了、嗯、我怕你开的时候根本就眼都不看直接撞上去了，小电动车放在我的横在我的车前面，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当时我是觉得确实这个细节，因为他走的时候能看到我的车在那儿，
1: 你走的时候看不到你眼睛是瞎了吗？考驾照的时候老师没跟你讲上车前先绕车一周吗？
0: 现在不会绕车一周了。然后他，所以这件事情就觉得他在一些细节上确实是在是我是不别人，但是在大事上反正人嘛，对吧？
1: 简而言，
0: 那有的时候
1: 就是家里面就以子家里面确实就是大哥比较迁就，
0: 生活上具体事务上
1: 这两个事情讲完了以后，那还有什么事情呢？
0: 但是在情绪上他就不会创造情绪价值啊。你看他就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在生日的时候给他吹气球，然后放在他那个客厅的地方，然后贴上 Happy Birthday 的那个场景营造，他就没干过这种事情，他就没干过。明明9.9元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他非要花1000元。
1: 9.9元可买不到那么多东西，我这么跟你讲啊。
0: 我今天就跟大胖，这个事儿也可以说吗？
1: 说啊，有什么不能说？
0: 是这样的，是大胖老婆昨天过生日，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他老婆的朋友圈了。我就问大胖，我说那最近是不是经济上又有点压力了？因为你刚刚送完礼物。他说没有啊，我没有送礼物。我说那你就有点过分了。然后他说可是昨天那个东西是我布置的，就是他那个生日场景，就是用气球啊营造一个生日场景啊，贴 Happy Birthday 啊，然后买蛋糕啊，这种活都是你干的是吧？
1: 哦，
0: 然后就说
1: 买蛋糕的活不是
0: 我
1: 干的，买蛋糕的活都是他干的。
0: 买蛋糕的活还是他干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太会了，你用9.9元就完成了一个本来应该花1-2千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说9.9元可买不到那么多。
1: 就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
0: 但是你看你灵机一动，你收到的效果是不是也很好？
1: 还行，
0: 对吧？
1: 啊，
0: 你都感冒了，那看来对吧，效果是很好。
1: 我感冒了是在这之前就感冒了，
0: 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你知道吧？
1: 呀，别骗人了。
0: 那你家呢？你谁、啊、你家谁迁就谁？
1: 他迁就我一点，我讲实话，
0: 情绪上
1: 情绪上面确实就是
0: 啊，你是只能给情绪不能干具体事务是吧？
1: 不是，就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也曾经跟我两个人一起探讨过，
0: 嗯，
1: 就在我的这个臭脾气上面，他会比较迁就我一点，
0: 嗯，
1: 我的这个脾气发起来了以后呢，就有一些刹不住，如果一旦刹不住了以后呢，
0: 什么时候你
1: 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0: 你发脾气的时候是什么样？是大声叫唤的那种吗？
1: 就那具体的细节就不跟
0: 你说了。不是，你是会大声叫唤还是那种冷暴力的那种？
1: 冷暴力吧。
0: 啊，那你每天不都在冷暴力吗？
1: 每天都在冷暴力你吗？
0: 对啊，这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啊，你继续。
1: 你又不是我老婆。
0: 哦，不，冷暴力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在情侣之间才有
1: 啊？是吗？
0: 嗯。
1: 哦，
0: 你看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跟你说了10句话，
1: 我一句都不睬
0: 你，然后你回了一个嗯。
1: 我不是感冒了吗？
0: 甚至都不讲话，这就是冷暴力。
1: 那我感冒了呀！
0: 你看，你又在强词夺理。好，说话，说你的话，继续。
1: 我不想说了。
0: 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么不堪，是不是？
1: 我想继续冷暴力下去。就是在吵架的时候，按照他以前的性格的话，他其实是会跟我闹起来
0: 硬刚的，
1: 对，闹起来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吵架的次数，就之前啊，吵架的次数，或者是每一次吵架之后呢，我可以很清晰并且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在收着的。
0: 收着的，然后跟你讲道理，跟你讲他的感受，跟你沟通是吗？
1: 对，他是愿意去跟我讲，就是他生气的点在哪里。
0: 嗯哼，
1: 为什么他会听到这种话会生气？
0: 嗯，
1: 在换之前的时候，我一直
0: 在换之，
1: 就换以前啊。
0: 哦，
1: 也是跟他。你这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搞什么鬼啊！就也跟他的时候，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其实不太愿意跟我说他生气的点在哪里，或者还没有讲到。
0: 就让你猜。
1: 不是让我猜，是我还没有讲到那些生气的点，或者我不太愿意去面对他所生气的那些点。
0: 嗯，
1: 但他现在愿意跟我说。
0: 你觉得这样好一点是吧？
1: 当然了。
0: 嗯，
1: 就你了解了他的想法以后，虽然有时候他讲出来那个想法你也不能理解，
0: 嗯，
1: 但你起码知道他
0: 为什么生气。
1: 嗯，
0: 哎，如果他讲出来的想法你不能理解又

0: 怎么办呢？
1: 上次我就不太能理解，
0: 比如说哪个点他生气了你不能理解？
1: 算了，就不跟你说了吧，就反正那个点我也不太能理解，但是他跟我说了。
0: 就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不至于生气，但是他生气了，是这个意思吗？你所谓的不能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这种事情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所以很难跟你们讲清楚。但我相信很多朋友，你们自己在家庭生活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0: 嗯，对，没有，
1: 没有，
0: 你的点和他的点完全不一样。这个而且可能在有些事情上的这个观点又相左。
1: 哎，所以在情绪上面确实他会更加的迁就我一些。
0: 嗯，

0: 行嘛，对吧？
1: 不，就不是这个事情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不迁就他，我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懂吧？
0: 就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大矛盾，
1: 也有一些矛盾
0: 啊，
1: 也有一些矛盾。比方说啊，家里面要倒台那个地方，我是想做吊扇灯，然后他直接做了吊灯，对吧？家里面很多人他们现在都做那个吊扇灯，
0: 对。
1: 后来呢，我跟他说不行，就听你的，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但
0: 哎，你们之间说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吧，是说算是一种
1: 暴力
0: 正常语气，还是说你就明明就是在，就是你懂吧？就是在掀起另一种
1: 不满。
0: 哎，对，就表达你的，用这种方式表达你的不满。对，
1: 不是，我当时真会觉得，就是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但是呢，人就是这样，你还是会为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执着或者是想法。想要为他争取一次，所以在定装修的时候，找不同的装修公司的时候，在定这些灯饰或者定点位的时候，在聊的问题上面，我还是会提出来，我说这个地方能不能搞一个吊灯、吊扇灯，
0: 就是弱弱的再说一下，是不是？
1: 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搞个吊扇灯，就还是不死心。但他听到了这一句话以后呢，又会觉得。我们两个不是讲好了，是
0: 讲好了，
1: 对，讲好了不是听我的吗？
0: 你这个东西反反复复，你要不你来搞
1: 啊？倒也没讲这种话，
0: 是这样的，是吧？那，确实，
1: 所以
0: 一般情况下，家里的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装修，大概率在风格上都是
1: 女生嘛，
0: 但是在材料上一般男生可能懂一点啊。
1: 男生也不太懂，我就没怎么太懂。
0: 你不是不懂，你是没有在这方面做功课。
1: 我家
0: 装修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去定材质，就是比如说这里是用大理石还是用什么东西的，就是用定材质，然后我去定花色。就这样，然后最后就大家都没什么话说，你懂吗？因为男生对什么色彩啊，对吧，这无所谓，但女生对材质啊什么这个不懂，就是这样的一个搭配。那别人你家老婆迁就你的多一点
1: 啊，
0: 那你就没有什么事情迁就她吗？你们在饮食上谁迁就谁？
1: 哎，不值一提。
0: 什么意思？是
1: 就是我迁就她的这个部分不值一提。
0: 那你说说嘛。
1: 哎，不用说了，
0: 给你一个表达的机会。
1: 不用，
0: 你不要因为他在听节目就这
1: 么害怕。我没有什么那个迁就他的，这都是我应该的。
0: 对啊，应该，确实应该的。
1: 你看，你就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什么确实应该的？
0: 确实应该的。
1: 哪有所有的事情是确实应该的？没有任何事情就是应该的。
0: 那你哪些是不应该的呢？你看，
1: 没有，
0: 你真的
1: 都是应该的。
0: 你这就是在给自己画了个圈，没有任何意义。你觉得你没有迁就过他，是不是？
1: 迁就啊？
0: 哪方面呢？
1: 啊？
0: 哪方面？我觉得你俩还能。

0: 去。
1: 那有些人就说我对钱不感兴趣、啊、我这辈子没有那个碰过钱啊。
0: 有朋友讲，大炮吊扇灯一定要吊扇灯。
1: 你现在讲这个没用了，
0: 迟了迟了、啊、他定过了。
1: 我没想到我的老婆对红包感兴趣啊。早起我去钓鱼，我给他发200红包，晚上他做饭我给他发200红包，他打扫卫生我给他发200红包，大事小事我都发红包，终于不用吵嘴了，就怕他哪天误了，红包也没有用，油盐不进，那就麻烦了。
0: 等一下，早起钓鱼200，晚上做饭200，打扫卫生200，那一天你就
1: 600，
0: 红包就600，
1: 这个
0: 一天就600。
1: 对，他又不是天天搞卫生，他也不是天天出去早上就钓鱼，他也就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可能会找一天出去钓鱼。
0: 那你这也不少，也不少啊。
1: 孙总能挣，
0: 那倒是，那倒是啊。好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们家是谁迁就谁。
1: 来自
0: 好期待两个人一起听节目哟
1: 啊！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4: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6: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4: What？
5: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4: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6: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5: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4: 什么？
5: 裤子松了？
4: What？
5: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7: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4: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5: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4: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6: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8: 我了个去！
4: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5: 好美啊，好仙呐、啊！
7: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4: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6: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4: What？
1: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6: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
4: 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
6: 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1: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拉着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迁就，当然我们不仅仅指的是夫妻之间、情侣之间啊，就是大家伙儿也可以来说一说家庭成员之间
1: 还有什么迁就的部分。
0: 比如说我们学生朋友里面就说了、啊、全家都迁就我弟，于是他发了一个图片，他弟是个小朋友，他说全家除了我都迁就我弟，你为什么不迁就你弟？他这么笑，啊，
1: 这种小朋友。
0: 对啊，你家里如果有一个小小朋友的话，肯定全家人都迁就他，嗯、或者家里有一个老寿星，嗯，你也会全家人都迁就他，对吧？嗯、这不是一个必然的吗？
1: 抓耳哥说，作为一个邋遢了几十年的人来说，和一个有洁癖的人结婚后，现在他就是洁癖的那位啊，不是那个邋遢的那位朋友。东西掉在地上知道捡了，厨具洗好也知道分类放了，牙膏也开始从屁股开始往前挤了。迁就对我来说就是不想听他唠叨这些小事了，就我不想听你废话了，你这话我做好吧。
0: 就你自己是邋遢的，你老婆是长姐有洁癖的是吧？
1: 我做
0: 就是你改变了，所以说明什么？不是不想改，不是不能改，就是看你不想改，对不对？正在听节目的夫妻俩这个时候就要吵起来了啊！你看人家都能改，你怎么就不能改呀？
1: 对呀、
0: 啊。啊，牙膏就不能从后往前挤吗？
1: 你就一定要随便捏一下吗？
0: 嗯
1: 嗯，我居然没有想到有一些朋友他居然会说的那种会是这么的。
0: 你说是能不能说啊？
1: 能说
0: 啊。
1: 一个女生说的，谁赚的多就迁就谁
0: 啊，那倒也挺有道理的。
1: 我觉得姐姐也是敢说啊，对，就谁赚的多就迁就谁呗，
0: 嗯，
1: 对吧？他讲的意思。
0: 这个，因为你说对家庭的付出啊，这个不好衡量，但是呢，你这个收入，它就很好衡量。
1: 收入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你说对家庭的付出，啊，你说你带孩子了，那我还做家务了呢。你说你这个做家务了，那我还挣钱了呢，对吧？这东西就不好说。哎，
1: 不行，就是你挣钱，你再请个保姆，你把家里面全部搞了。
0: 刘师傅讲都不迁就，天天干架，怎么了？打就是了。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答案，人生的百态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哎，我平时
1: 完美的呈现了。
0: 哎，怎么了？怎么了的？啊？
1: 啊？
0: 对吧？
1: 对。这边有一个什么 Simon 哦 ，Simon 说：“哦，你这句话问的，把我在家的地位都提高了呢，居然还有选择迁就人的选项啊！”
0: 你别瞎说，我跟你说，你家人挺迁就你的了，对吧？
1: 啊，
0: 众所周知，对吧？
1: 怎么了？
0: 你看，你这样，
1: 你不能说他的外貌啊。
0: 我哦，那我可没提这个，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你刚才的那个，你说你看你那样，那你不就是说人家的外貌吗？
0: 朋友，我们都认识啊。哎，他家人其实挺迁就他的，因为他工作挺忙的呀。啊，不过他夫人现在也很忙。哎，你们看啊，男生说都不迁就，天天干架；女生说互相迁就，就和打太极一样，就是你推我就让，对吧？你上头的时候我就往外退，我上头的时候你最好推我远一点，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跟你说几十年的婚姻造就的智慧
1: 啊！还有朋友讲了，谁特老不好迁就谁。就你是娶了一个，或者是你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头脑不好的人吗？
0: 你都觉得他头脑不好了，
1: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0: 在一起啊？随风说，我感觉就是基本上都是互相商量着来。我跟媳妇儿之间秉承着一个商量的原则，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各退一步。我很想知道，因为我看到随风的媳妇儿很漂亮。
1: 啊，
0: 非常漂亮。
1: 什么时候看到的？
0: 他有一次是发了朋友圈吗？还是发了？
1: 我怎么没看到？
0: 他媳妇非常漂亮。
1: 哦，
0: 就是你做的这个工作，每天要跟那么多美女接触，你老婆真的不在意吗？在这点上，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每次就。

0: 要找你查，给你炒一炒。
1: 啊，你是刚看到这个是吧？
0: 对啊，
1: 这张是吧？
0: 嗯，
1: 哦，
0: 是不很漂亮
1: 啊？
0: 对吧？
1: 是是是，
0: 你要是我老公，要是天天在美女堆里，然后
1: 我老公天天在美女堆啊，
0: 我真的会很生，我也不是说生气吧，就会觉得就是没事干就要吵一吵，
1: 干嘛呢？这不就是美女同事多一点吗？那你要像我旁边不就是都是美女同事吗？
0: 对，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单位，可能你们的爱人认为你们的老公身边都是美女，错。大错特错啊！不要用想象的力啊来。
1: 不是吗？我身边不都是美女吗？
0: 啊，对对对，你身边美女挺多的。
1: 对啊，你看怡子，对吧？怡子，
0: 好，谢谢啊，谢谢啊。嗯，六总说，当然是迁就媳妇儿了。一，老婆永远是对的。二，如果老婆错了，一定是我看错了。三，如果我没看错，一定是我想法错了。四，如果我没想错，只要老婆不认错，老婆就没错。五，如果老婆不认错，我还说她错，那就是我的错。你这个是不是你手机屏保啊？
1: 大哥讲的这个内容多少带一点调侃
0: 啊，但是这位大哥确实在做老公这件事情上，
1: 他很有天赋，
0: 挑不出毛病，挑不出毛病
1: 啊，
0: 挑不出毛病。他所有的纪念日和节日都会有所表示，而且在家里管孩子学习，管孩子运动，管孩子的一切，而且他还挣钱。你说，挣很多钱？你说，你找
1: 啊？
0: 哪有这？有的男生就会觉得自己挣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对吧？有的男生说我都管孩子学习了，那已经很厉害了，那这大哥天天还陪孩子运动，你说
1: 是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无可奈何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哎，退一步越想越气啊。
0: 六总说我家媳妇天天讲我讲我臭屁，就在天天在外面立人设，周边的朋友都认为我很好，就他认为我不好，那是因为他没有见过不好的，你知道吧？
1: 是
0: 没有对比。
1: 很多女生啊都会觉得自己家的老公就是在立人设，就是觉得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你们在外面表现出来的那种只是想让外人看见，真正知道你是什么样性格，或者真正知道你内心所想和你的所作所为的，不还是只有你身边人吗？不要跟我搞什么说一套做一套，搞这种双标。
0: 所以你就是
1: 好像你占据了舆论高地，你就特别了不起。
0: 哦，这样的。
1: 对。
0: 嗯。
1: 怎么样六总，我讲的对吧？我讲的是不是
0: 你媳妇的话书？
1: 你媳妇的那个话书就是这样。
0: 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迁就，在你们家谁迁就谁啊？你们是怎么样一个相处模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来自任静和付笛声的知心爱人啊，送给你们。
0: 哇，这首歌真的 KTV 大歌必点。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节目，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接下来我们说资讯咯。
1: 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啊，按照我们的理解呢，它今天早上不是登陆了吗？登陆了以后呢，应该
0: 它拐弯了是吧？
1: 应该是直插内陆而来，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白海豚它还回去了，走出了一个 Z 字形。白海豚九号傍晚，就昨天傍晚呢，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随后呢，沿着温州城区一路向西偏南缓慢穿行，经过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呢，再度登陆浙江庆远。他走出了一条慢弧线
0: ，S 弯
1: ，S 弯啊！但千万不要这个
0: 掉以轻心
1: 、啊！今天早上我看抖音里面，包括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里面，上海地区以及华东的部分地区，因为他在这一片区域驻留的时间比较长嘛，走了一个 S 弯嘛，所以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其实今天我们安徽也感受到了，而且呢。就是因为今天中午12点，他在浙江衢州那个地方，这未来3天将继续深入内陆，所以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会陆续性的有大范围的强降雨，
1: 对，
0: 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已经感受到它的风力和雨带都是比较强烈了，
1: 而且今天早上，合肥南站也是有115对列车。
0: 滞留了，
1: 列车停运，停运，它不是滞留，是停运。
0: 所以就是游客滞留在车站嘛，就是有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合肥南站的一些这个应急的措施也是受到了大家的点赞啊，说他们能够及时的这个安置他们啊。
1: 好，既然讲到了这个坐火车，我们再来看一位粗心的妈妈，她本来是想买火车票，带孩子去湖南的郴州，结果呢，买完票以后呢，发现他带孩子去了陕西的滨州。这个郴州和滨州啊，它两个字很像，都是一个林字，就双木林啊。
0: 对，
1: 一个旁边是豹耳旁，一个旁边呢是三撇，一个山，就这个应该怎么说？三撇，是叫三撇吗？
0: 对。
1: 你不是经常在这个时候会要纠正我的吗？
0: 我不知道那个偏旁应该怎么说，
1: 就是郴州的郴是一个豹耳，你们知道了，就是双木林一个豹耳，湖南郴州，然后陕西的这个滨州呢，彬彬有礼的彬嘛，
0: 对，
1: 那个彬啊，怎么回事呢？他是娘家在四川的达州啊，都是带个州是吧？婆家呢在广东清远的连州，还真都是州啊。暑假呢，他带着15岁大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程的时候呢，本来想坐动车到湖南郴州下车，然后再拼车回连州，结果呢错把车票买到了陕西的滨州，一南一北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为什么会买错票？如果你要是拼音输的话，根本不会出错，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巧就巧在
0: 他用的是笔画，
1: 用笔画打字，那个郴字和滨字呢两个字很接近，就阴差阳错把郴州买成了滨州。票务软件截图显示呢，这个尤女士母子3人8月8号下午先是乘坐动卧从达州到达了西安东站，当天晚上在车站过了夜，9号凌晨的3个人又赶到了西安北站，乘坐动车往滨州东站。他说我们3个人上车就睡着了，在西安换乘的时候呢也没有意识到什么问题，直到到达滨州的时候呢，听到报站他还一度纳闷，还在想郴州什么时候改成叫滨州了。我就问这个站台的工作人员，我说我们这是到了湖南的郴州吗？他说这是陕西的滨州。我当时就懵了。
0: 这就是说明我们中国文字它真的是太多了，然后有好多字它真的是太相像了
1: 啊，
0: 对吧？
1: 他说我们一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在晕车。就是他儿子大儿子在晕车，他说我弟一路在睡觉，听到广播说滨州到了，我以为念错字了。我妈问工作人员，人家讲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我妈也讲怎么越走越冷，原来走错地方了。 好在最后他们还是那个回到了家啊，虽然绕远了，又多花了钱，他们说这个也算苦中作乐吧。
0: 嗯哼，哎呀，挺好玩的啊。但是接下来我们也讲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玩的，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玩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在不是那个说出去玩，然后到哪儿都是人看人嘛，然后就是旅游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去横店玩，
1: 给你拍短剧，
0: 然后让你去做演员，你干不干？
1: 是根据你的性格人物特色专属打造的一个，
0: 但是不但不给你钱，你要给他钱
1: 啊。本来就是你要给他钱。
0: 按说我做演员给你演戏，你也给我钱呀。
1: 那不是，你看这是根据你的这个状态单独给你们搞的剧本。
0: 最近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元，包含了一套服装及完整的拍摄团队，里面有导演，有摄影师，有化妆师，甚至有场记，一应俱全。从宫斗到谍战，从谍战到武侠，从武侠到民国。剧本的这个剧本池已经扩充到20多种选择，而且编剧还可以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来设计修改脚本。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真正拥有一次进组的完整体验，成为镜头前被凝视的主角。相较于在片场拍照留念，或者是和 NPC 完成一次互动，这个具备服化道加场景加剧情三维体验的微短剧拍摄显得非常吸引人。
1: 嗯，那天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讲，不行，我们找哪一天拖家带口的到那边去一下，我们就想拍一下这个戏，就想拍这种短剧，拍了以后还可以自己看，还可以吊威亚。
0: 嗯，其实如果像我们就是你，比如说你认识那些会拍摄的朋友，对吧？
1: 嗯，
0: 然后到那边去搞整个服化道，你自己又有想法，又可以做演员。
1: 他们这是生意不好做，
0: 对，
1: 所以他们才想着怎么自救。
0: 是，
1: 你以为？
0: 我
1: 现在都 AI 手搓了，
0: 嗯，
1: 短剧，我现在看手搓的 AI 短剧看我的
0: 很，也挺上头的是吧？
1: 对，六个手指头就六个手指头吧，反正也不是那么在意的。
0: 嗯，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在意啊。最近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普外科团队通过快速评估风险，果断实施手术，成功救治了一名36岁的男性患者，将他腹中大量的尖锐异物取出，解除了定时炸弹。经过统计，这个人的肚子里光是铁钉的数量就达到了181颗，所有的异物合计重量是近1公斤。
1: 啊，
0: 这名患者反复出现恶心呕吐已经9天了，家属带他到当地医院检查，腹部 X 线片拍出来之后呢，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想象中的更严重。影像当中大量条状点状的金属高密度影像密密麻麻分布在腹部，经过询问病史之后得知患者既往患有精神疾病，并且存在着异食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十分隐蔽，家属此前从来没有发现他反复吞食铁钉等金属物品，也无法确定这些异物在多长时间内分多少次吞下了。这个医院表示呢，对于这名患者来说，手术解决了眼前最紧迫的问题，后续还需要精神心理专科的持续治疗，并且通过家庭的陪护、规范的服药和危险物品的管理，降低异食吞食行为的再次发生的风险。也是，
1: 就吃铁钉异食癖。
0: 对对对，是一种精神疾病，是一种精神疾病。所以说，这个精神疾病，这个就比较讨厌的点在于他，
1: 你不知道他
0: 对
1: 什么时候吃，
0: 对家属发现不了。
1: 哎，
0: 然后你如果说没有出现你的身体上的异样的话，你就发现不了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去在家属当中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其实当他的家属也是心理承受能力需要很强大，对吧？
1: 来自告五人乐队的《爱人错过》。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眼线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眼现在的你。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3: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2: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3: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变异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2: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3: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

0: 象都会挨踢，最后他把他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中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负十九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1: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0: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我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0: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十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中重新定义秒。
0: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更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1: 这个四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0: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3: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1: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中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四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 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0: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末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1: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2: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1: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2: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1: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0: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他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
4: 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1: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0: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1: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2: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3: Because it's so hot.
0: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4: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5: You can find a...
6: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5: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0: 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1: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2: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3: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0: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4: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0: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5: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6: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5: In the high.
0: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7: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0: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8: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0: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精良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9: We are in a run
7: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

0: 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1: 中国很好，利用很美。
2: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圣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3: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2: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4: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5: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2: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6: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2: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 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7: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8: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2: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9: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2: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10: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2: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11: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12: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2: 外国游客金麻雅软说，
13: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2: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14: How unique it is to me.
15: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2: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四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16: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2: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 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14: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14: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2: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17: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2: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吃一个。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那么通过音乐的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从睡梦中牵拉出来，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是被生生吓醒的。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被闹钟叫醒为何如此痛苦？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甲状腺癌的患者术后会感到身体乏力、颈部不适、食欲不佳，食疗是日常调养的重要方式。今天我们结合权威的抗癌食疗知识，整理出了10种适宜的食材，分别是具备理气化痰、健脾补虚、滋阴散瘀的作用，适配气虚、痰结、阴虚等不同体质，兼顾术后的恢复和日常的防癌调理，大家可以参考收藏。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每天早晨你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啊，是不是感觉到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很烦躁呢？在定闹钟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的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来直接把人从睡梦中强制的拽出来，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啊，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了，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让人心烦呢？当我们进入到睡眠进程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啊，又经历着3个阶段，是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浅睡眠阶段呢，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就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声，甚至是身旁人的翻身动作感到干扰。那么深睡眠阶段呢，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就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眼皮的情况下来回的转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时差不多，只不过是身体啊完全放松，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往往在快速眼动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地从睡眠状态中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过几次的睡眠周期，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的休眠状态，醒来之后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被闹钟唤醒啊，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阶段都是完全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做美梦，那么醒来之后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铃惊醒，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记忆和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之后呢，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昏昏沉沉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那么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常暴躁很多。此外呢，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啊，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后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那么这个状态的清醒啊，可能就要持续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须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

0: 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状态呢？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的声音能够显著地影响到人们醒来之后的睡眠惯性。比如说像 iPhone 手机默认闹铃这个音频叫雷达啊，这样的标准警报音，比起这个呢，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音、有规律的音乐或者是个人喜欢的音乐都更加的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原则，就是它是否是前奏悠扬的、后调逐渐激越的。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的唤醒身体。而雷达则是不一样的，它通过急促的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强制拉出来。对于有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啊，其实根本就是被生生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的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进入了紧绷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因此，如果一定要用闹钟的声音唤醒自己啊，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更舒适的。除了声音闹钟，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对于光线和黑暗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的阳光自然照射进来时，我们会自然地进入起床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的照射，那么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逐渐进入清醒过程。震动型的闹钟呢，效果也是不错的，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逐渐的清醒过来。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到枕头下，或者是戴上有效震动的手环，那么在轻柔的震动中舒缓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而不是把你猛地从被窝里拽出来哈。那注意是轻柔的，而不是迅猛的让你在惊恐和羞耻中醒来。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一夜好眠，早晨很轻松自然的醒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四种懒千万别犯：一、懒得动脑，衰老首先是从大脑开始的；二、懒得走路，走路能缓解压力，强健肌肉，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三、懒得动弹，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桌子、洗碗这种不费力的小活，也能有益身心；四、懒得上厕所，憋尿憋便最伤身，不仅会导致泌尿系统疾病，还可能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诱因。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7: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不少甲状腺癌的患者手术之后呢，会感到身体乏力、颈部不适、食欲不佳，食疗是日常调养的重要方式。那么今天我们结合权威的抗癌食疗知识，整理出10种适宜食材，分别具备理气化痰、健脾补虚、滋阴散瘀的作用，适配气虚、痰结、阴虚等不同体质，兼顾术后的恢复和日常的防癌调理，大家可以参考收藏。

0: 那么第一种抗甲状腺癌的食品就是大豆。甲状腺癌患者大多会出现食欲缺乏、饭量减少、上腹部总是有饱胀感等症状。有些患者呢伴有四肢乏力、体重减轻，或者是大便偏稀甚至呈水样，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食物等症状。有些患者伴有面部、四肢的水肿症状。以上都是典型的气虚表现。中医认为这个时候适合食用像大豆一类具有健脾益气作用的食物。各种癌症的患者都可以食用大豆来辅助抗癌，尤其适用于中医辨证属脾气虚症者。接受放疗的癌症患者食用大豆可以保护正常的细胞，免受放射线的损伤。那么容易发生骨转移和肝功能受损的癌症患者呢，也可以经常吃大豆。合并高血脂、高血糖等糖脂代谢紊乱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癌症患者也适合食用大豆。甲状腺癌患者有脾气虚的表现时，还可以食用山药、薏仁、土豆、茯苓、扁豆、粳米、黄鳝、泥鳅等食物来加强健脾益气之功。第二种能够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甲鱼。甲状腺癌患者在颈部肿块或者是伴有心慌、气短、乏力、心情烦躁、失眠，或者是伴有易出汗、眼睛干涩、口唇和咽喉干燥、面部潮红、手心和脚心发热等，或伴有经常的头晕眼花、体格偏瘦等，中医辨证属阴虚内热症。甲鱼既可以消散颈部的肿块，又有滋阴清热的作用，是此类患者的食疗佳品。甲鱼可以作为晚期或术后放化疗后身体虚弱癌症患者的滋补和保健食品。甲状腺癌患者辨证属于阴虚内热症者，可以食用甲鱼以改善症状。癌症晚期患者的身体状况一般较差，会出现恶病质，食用甲鱼可以补虚。中医辨证属脾胃阳虚症的患者，癌症患者呢不宜食用甲鱼，因为它是进食不多，却经常感觉到腹胀、腹痛，用手按压或者是用热水袋捂有所改善，平常怕冷、手脚发凉、大便偏稀次数偏多等等啊，这样症状的患者不适宜食用甲鱼。第三类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萝卜。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会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或者是能够在肿块表面摸到结节，并感到胀满、疼痛，吞咽食物的时候稍有移动或固定不移，甚至会妨碍呼吸和吞咽食物。有些患者还伴有胸闷、叹气，或者是胸胁部的走窜样的疼痛症状。以上都是甲状腺癌的患者气郁痰结症的表现，食用萝卜会有所改善。各种癌症患者都可以食用萝卜来辅助抗癌，尤其适合伴有食欲缺乏、腹胀、易疲劳的患者食用。萝卜用于防癌时以生吃最好，当生萝卜被细细咀嚼咽的时候呢，它的有效成分才能够被完全释放出来，直接接触人体内黏膜的细胞而发挥功能。生萝卜每次的食用量为100到150克，食用后半小时内不宜食用其他食物，以防有效成分被稀释，可以每日或者是隔一天食用一次。还有就是菱角，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甲状腺癌患者都有脾虚表现，比如说食欲缺乏、饭量减少、上腹部总有饱胀感、四肢乏力、体重减轻、大便偏稀甚至呈水样及四肢浮肿等等。菱角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适合有上述表现的甲状腺癌患者食用。甲状腺癌、肝癌、胃癌、宫颈癌、食管癌、乳腺癌等患者食用菱角可以辅助抗癌，特别适合脾气虚的患者食用。用菱角肉和薏仁同粥主食呢，可以加强健脾益气抗癌的功效。或者是把带壳的菱角切碎之后用文火煮成糊状频繁的服用。甲状腺癌中医辨证属脾气虚症者，还可以食用山药、土豆、茯苓、扁豆、粳米、黄鳝、泥鳅等食物。第五类 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叫撇蓝。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癌主要的病理就是痰，痰核凝结于颈前方而出现肿块，平常饮食可以多食具有化痰散结功效的食物，撇蓝也是具有一定的化痰作用的。另外，甲状腺癌患者由于治疗期间化疗的副作用，进食量减少，缺少运动及精神紧张等等，容易出现便秘，食用撇蓝可以缓解便秘。肺癌、甲状腺癌、淋巴瘤等患者食用撇蓝可以辅助化痰，存在便秘的癌症患者食用撇蓝可以改善便秘，尤其是化疗导致的便秘。甲状腺癌伴有便秘的患者还存在着疲倦乏力，可以配合食用山药、土豆、猪肚、泥鳅、扁豆等具有补气作用的食物，还存在口干、小便量少、色黄，可以配合食用香蕉、百合、黑芝麻、鸭肉、松子等具有养阴作用的食物，存在大便带血，可以配合食用胡萝卜、葡萄、猪肝、何首乌、乌贼鱼、桑葚等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第六种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松蘑。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会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或者是能够在肿块表面摸到结节，并感到胀满、疼痛，甚至会妨碍呼吸和吞咽食物。有些患者还伴有胸闷、叹气或胸胁部走窜样疼痛等症状。以上都是甲状腺癌患者气瘀痰结的表现。松蘑具有理气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上述的症状。第七类呢，抗癌的食物就是杏。甲状腺癌患者合并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或颈部肿块累及气管时，可能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症状。有些甲状腺癌患者平素的体质偏热，或者是因为肿瘤而出现口干、口渴少津、咽喉干燥、大便干燥等症状。有些甲状腺癌患者的颈部有肿块累及喉返神经的时候，还会出现声音嘶哑的症状。杏可以止咳平喘，又能够生津止咳、润肠通便，能够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上述症状。第八种适合甲状腺癌患者服用的抗癌食物就是山楂。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摸到结节，那么感到疼痛胀满，舌头上有深紫的瘀斑或瘀点，伴有胸闷、食欲缺乏等症状。出现这些症状者体内有淤血，而山楂具有一定的散瘀作用，因此此类患者食用山楂疗效比较佳。第九类是木瓜。木瓜具有疏肝理气、健脾化痰的作用，是这类患者的食疗佳品。第十类是桃子。甲状腺癌患者可以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啊，进食减少、缺少活动以及精神紧张等，容易发生便秘，有的时候还伴有口干、口渴的症状。桃子能够润肠通便、养阴生津，是此类患者的食疗佳品。桃子具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适合各种癌症伴便秘的患者食用，尤其是化疗导致的便秘。癌症伴面部浮肿或者是四肢水肿者，食用桃子可以改善症状。癌症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容易发生骨髓抑制，食用桃子会有所缓解。食用桃子还可以缓解癌症患者的口干、口渴的症状。好，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适合甲状腺癌患者饮用的十种抗癌的食物哈，有的是能够缓解症状的，有的是能够缓解术后放化疗的相关症状的。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众们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监测血压、心率等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就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上周我们邀请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要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
1: 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啊，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0: 抗拒哈，
1: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室早房早，而且这种室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它合并有

0: 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缺血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关注了双心疾病的治疗，我们再来关注母乳喂养。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呢，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困惑，也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那么上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大家科学认识母乳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一起来回听。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2: 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了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常见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远期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远期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2: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6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个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1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啊，温度适宜，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2: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 哎，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啊，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溢出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把这个哎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哎，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啊，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1: 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2: 哎，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么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啊，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五次以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哎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啊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哎，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的奶之间啊，他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哎，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
1: 最后来关注肠道出血，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会下意识的归为上火啊、肛肠的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那么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问题啊，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后的感受背后都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那么我们上周邀请到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一起来回听。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3: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1: 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3: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 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
1: 嗯，
3: 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
1: 嗯，
3: 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

0: 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糖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0: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了。我们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得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卫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嘛，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啊。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有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额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5: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3月，清明谷雨4月天，5月立夏禾小满，6月芒种夏至连，7月大暑禾小暑，立秋处暑8月间，9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10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
0: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9: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10: 你我有责。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0: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至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是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东风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是29度。预计12号阴天，有小到中等的这样的一个雨水。最近一段时间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啊，整个安徽这个尤其是南部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降水的天气。
1: 嗯，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白海豚这次运行的路径和以往的台风有很大的区别，它是连续进行大拐弯的这样的一种走法。
1: 嗯，
0: 就是它是在浙江两次登陆，然后呢向西北方向。
1: 对，
0: 然后走江西，然后杀入湖北，然后现在可能在湖北停留之后，可能会再次拐一个弯，然后再拐弯的话呢，它会拐向，有可能啊会拐向东北。
1: 嗯，
0: 那如果说它从湖北拐向东北的话，是刚好要从我们安徽省穿过。
1: 嗯，
0: 穿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从安庆那一带，然后进入安徽，然后沿着这个就是这个东北方向向上。
1: 嗯，
0: 有可能啊，就是现在有可能它的运行轨迹在14号的时候，它的台风风眼位置可能是在合肥，
1: 嗯，
0: 然后再继续啊向东北走，然后进入到江苏的苏北，所以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可能这种风雨或者是强风雨的天气要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启动4级救灾响应，涉及5座城市；
1: 合肥出台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
0: APEC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
1: 南水北调东中线调

0: 相关报道。
1: 长江池州段有200多头长江江豚栖息，密度为长江干线最高。接到台风白海豚来临的预报后，池州市贵石区发动牛头山、乌沙等沿江乡镇的长江江豚巡护员，在台风登陆前开展禁滩专项行动，特别是江豚活跃度比较高的黄盆闸、里洋河口等地区，集中清理长江岸线及浅水区的塑料垃圾、废弃渔网和漂浮杂物，避免在台风引发的风浪中缠绕或误伤江豚，有效消除物理伤害风险。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贵池管理站站长吴刚：
2: 确认我一些措施对江豚的一个缠绕，所以我们要加强巡护力度。我在主要的江豚的栖地，还有涉我料标充足的地方加强巡护。我们通过无人机排查，还有通过当地的农户啊，特别是对江豚这块很熟悉的老百姓这块，通过它来指引我们的线路，把江豚的活动的区域加强了巡护时间、巡护力度。
1: 台风白海豚来临前，因气压变化和水文扰动，反而为江豚带来了罕见的生态契机。水位上涨，拓展了其活动空间，缓解了航运干扰。湿地淹没更显著提升了鱼类饵料资源，为幼豚未来成长奠定基础。为此，池州市相关部门联合民间巡护力量，组织了几次对辖区长江江豚栖息地的巡护，未发现船只损毁、油污泄漏或异常漂浮物影响长江江豚的正常活动。另外，在台风逼近时，部分资深巡护员还会凭借多年经验，通过观察水色与波纹变化预判江豚位置，引导其向深水区或避风港湾迁移。池州市东至县长江进补渔政协助巡护队队员陈龙寇：
3: 从东流出发到这个新户围，发现有几群江豚呢，第一群大概2-3头吧，然后是越来越多，总体大概发现了有18-9头吧，同一片水域啊，就在新户围那一块吧。
1: 目前，池州市林业、农业等部门联合长江海事，强化栖息地监测与管控，利用无人机巡航、光电监控及人工巡查组成的5位一体立体管控体系，对江豚重点栖息河段进行高频次监测。巡护员也会重点关注水位变化、水流流速及江豚群动向，同时严格管控沿江人为活动，减少台风前夕环境波动对江豚的额外干扰。
4: 近年来啊，这个电动汽车呢，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保有量呢是越来越多了，半年出口100万辆，新兴市场成为安徽汽车出口新的增长点。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出口价值均位居全国第一。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个百分点。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
6: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100万到半年破100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5: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

0: 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接下来要说的呢，是最近合肥市的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系统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住房，明确2026-2028-2030三阶段发展目标，要全面推动住房品质提升。好的，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
8: 哎呀，完了，要迟到了。
9: 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7: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10: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7: 呀呼，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就这件吧。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9: 二倍。
7: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9: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二倍。
5: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7: 好呀，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5: 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7: 啊，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11: 好了，我刚买了新 TUG。 哎呀，一片好拍照。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9: 啊，吊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11: 哎呀，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7: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能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11: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9: 太好了！
7: 小美，你刚刚说想录音，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11: 跟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哦，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9: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
7: 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11: 来吧，江淮汉途 PHEV。
12: 眼保健操开始，闭眼，
13: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1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8: 与您感受当下，
17: 感受人烟，
18: 感受人烟，
1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昨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2: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5: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10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是部分的县域以及三四线城市的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一些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那么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就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的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的秩序，加重学员的负担。2022年到现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的县域是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百多家的本地驾校，单案的涉案主体4到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
0: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的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的相互作用。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年的8月10号的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 1.18 亿人。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的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的农田告别了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6: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8: 关于水库的建设

0: 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稍后见。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揭晓，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电影《惊蛰无声》获最佳的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 那么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呢，是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 那么于8月7号至10号在北京举行。
1: 8月10号晚间， 宇树科技发布公告表示，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是978万4646户， 有效申购股数这个数量非常的巨大，网上发行初步的中签率 是 0.01206444。 在回拨机制启动以后，网下最终的发行数量呢是2265.0148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以后发行总数的70%。网上的最终发行数量是970.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以后发行数量的30%。 在回拨机制启动以后，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是 0.01809759。 宇树科技也是一个大热门的股票啊，它这个主要是机器人方向的。前段时间长兴的上市是引发了大家的集体关注，宇树科技的上市表现又将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8月10号呢， 有消息显示啊，经由豆包的入口跳转到抖音来客完成成交的酒店订单呢，将正式启用独立渠道的费率标准。那么这个渠道的酒店订单的综合费率呢，约为 12%， 具体由 11.4%的软件服务费 和 0.6%的支付手续费 两个部分组成。那据了解，之前豆包产生的酒店订单 会直接并入抖音自然流量订单的统一结算，按照8%的平台费率呢收取佣金。那这次调整之后，相关的订单综合费率上调到12%，同时在结算的体系当中会单独标注豆包渠道这个来源。
1: 在8月10号晚间，豆包公关的负责人刘星就对此作出回应，澄清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并不准确。刘星指出，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推荐酒店并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结果或者是排序，仅在订单实际成交以后，商家才需要支付对应的渠道服务费。 业内分析认为，豆包从自然流量来源转为独立成交渠道，并且执行专属的费率， 标志着AI助手入口在抖音本地生活交易链路中的商业角色正式明确， 也是字节跳动将AI流量价格落地变现的关键一步。 虽然说公关负责人对此做出回应，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付费会不会影响推荐结果。现在他给出的这个回应是不会通过付费影响推荐结果或者是排序，当然这个后续我想大家也会持续的去进行关注，因为所有的人应该都记得曾经的某度搜索曾经还造成过比较严重的这个意料事件。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带您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新闻。那么接下来即将播出的呢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巴萨截胡皇马砸6000万引进世界杯金球巨星。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 本周末2026至27赛季的西甲联赛即将拉开大幕，巴萨还有大动作在酝酿当中。综合权威媒体报道，巴萨努力推动罗德里的转会，世界杯金球先生也愿意成为弗里克麾下一员。 六月到七月的世界杯，罗德里跟随西班牙夺得冠军，个人加冕世界杯金球奖，展现世界顶级后腰的水准。七月下旬，罗德里和皇马走得很近，弗洛伦蒂诺改口愿意引进30岁的罗德里。不过巴萨的介入改变了局势，罗德里更倾向为加泰豪门效力。媒体分析说，罗德里和巴萨更合拍。世界杯赛场上，罗德里身边的巴萨球员不少，比如说像佩德里、奥尔莫、费兰托雷斯、亚马尔，还有库巴西。作为中场核心，罗德里承上启下，与巴萨体系完美融合。在弗里克的战术中，罗德里能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巴萨擅长两翼齐飞，中场压上，罗德里回撤拿球组织，将球分到两翼，打破对手的密集防守。相比之下，如果罗德里选择为穆里尼奥的皇马效力，他需要承担更重的防守任务，为维尼修斯、姆巴佩保驾护航。世界体育报指出，罗德里更认可巴萨的规划，球员本人告知巴萨对弗里克的战术蓝图充满信心，同意巴萨与曼城展开谈判。罗德里和巴萨已经达成了全面协议，那么接下来巴萨需要和曼城谈判转会费的问题。此前皇马预估罗德里的转会费大约为6000万欧元，对于巴萨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罗德里的转会上，巴萨可以说是倾尽全力，主帅弗里克、体育总监德科，再加上诸多西班牙国脚邀请罗德里加盟。正是因为巴萨俱乐部全员努力，才让罗德里改变了态度。塞尔电台透露，巈牙已经准备好报价4500万欧元固定转会费，外加1500万欧元浮动条款，总价也是6000万欧元。如果罗德里加盟巴萨，他将是今夏巴萨的第三笔重磅引援。此前巴萨总价8000万欧元引进英超纽卡斯尔的边锋戈登，总价3000万拿下德甲多特蒙德前锋阿德耶米。罗德里有望时隔7年重返西甲踢球，成为巴萨的超级核心中场大脑，与世界杯冠军队友并肩作战。

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想快乐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8月22号，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镇团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场？谢谢天降千万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又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那么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8月22号晚间的19:30，在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好的，早间的7:54，那接下来呢会进入整点广告。在整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中式园林夜游圈粉国内外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新的玩法。越来越多人选择慢充旅行，旅行模式从快到慢都折射出了哪些变化？电费30元完胜1000元的房费，电车露营真的会颠覆暑期酒店的生意吗？好的，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哎，早。
5: 哎，早。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5: 走，
13: 挂下脸。